0: 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感谢你。

0: 来了来了，到娱乐海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圈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啊，我们今天到了8点档，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给大家说，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
1: 哎，其实中午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答案就比较好回答了。
0: 他这真的是琳琅满目哦，
1: 对吧？
0: 我最喜欢吃他的那个，就是红烧肉里边带一点，
1: 对，
0: 那个叫梅干菜扣肉。
1: 哦，中午不知道该吃什么，吃怪味鱼就行了。但是有的时候啊，有的问题你不一定能够找到正确答案。
0: 对，因为不是所有的问题也都需要答案。
1: 那今天我们就有一个设定，我们的开心调查局是这样设定的啊，如果说这个世界啊允许你问一个问题，
0: 这个世界允许我问一个问题，
1: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而且一定的100%的能得到一个正确答案。
0: 哦，
1: 那么你会问什么问题呢？
0: 哦，
1: 啊，各位来想想看啊，有没有你心里面一直想知道的100%的正确的答案，
0: 就是你只是问问题啊，并不是说你问这个事情你就能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对
0: 啊
1: 啊，你会得到一个100%正确答案。
0: 就比如说你说我问下一期的彩票，这样就不行。
1: 对对对，
0: 哎，是不是？
1: 哎，
0: 不能问彩票。
1: 对，刚才我们在上一档的时候说到那个电影《人生的某一个瞬间》，像电影桥段一样，小七是小九的这个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0: 来，我们听一下《人生的电影桥段》。
1: 哎。
2: 这个我一定得说，
0: 你说说看。
2: 住院的时候骗我哥钱骗我哥感情的一个女的跟我同一个病房，而且还是她的现男友陪着她，我哥找了她好几年都没找到，她跟我住在同一个病房。
1: 跟我住同一个病房。
0: 你哥进去的时候什么表情
1: 啊？
0: 病人什么表情
1: 啊？
0: 病人的现男友什么表情？
1: 冤家路窄。
0: 对，在哪都能碰上
1: 冤家路窄。哦，
0: 对，
1: 来向宝说今天是不是信号不好啊？
0: 我不知道啊。
1: 哎，
0: 大家如果在听调频收音机的话，你们的信号怎么样？
1: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说一下啊？
1: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8点档的话题啊，如果这个世界允许你问一个问题，并且可以得到一个100%正确的答案，你会问什么啊？
0: 刚刚有一个朋友就问了一个问题，就刷上去了，
1: 啊，
0: 我没太看清楚，但是我看懂了，他说
1: 啊，
0: 宇宙的尽头究竟是什么？
1: 宇宙的尽头究竟是什么？
0: 嗯，
1: 铁岭。啊，不，宇宙尽头不是铁岭吗？
0: 宇宙的尽头
1: 啊。哎，我经常会想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从小就喜欢看科幻的东西，就是前两天我也讲那个什么刘慈欣三体什么，我也经常很喜欢看，就是我有时候经常会想啊，就是我还看那种小说里面说，你看宇宙可能就是一个生态缸
0: 啊，
1: 对吧？可能
0: 它得是生态缸。
1: 你比方说宇宙啊，其实我们已知的宇宙现在只是一个圆圈
0: 啊，
1: 或者是一个范围，一个形状，是有边界的，对吧？但呢，你说宇宙之外又是什么呢？有没有可能
0: 宇宙之外是个人在那看生态缸
1: 啊？有没有可能呢？对，有没有可能我们就在一个缸里面，像你家里面养个鱼缸一样？
0: 对，我就在那看它。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我是其中的一个水草中的
0: 一个微生物，啊，
1: 一个微生物，对吧？这就是可能是两微生物叭叭说话。
0: 对，我们就是我们以为我影响的是一片人，
1: 对，
0: 其实我们就影响那么一点点的点点的点点，就是可能是你现在有水草、
1: 嗯，
0: 水草现在比如说什么绿宝塔什么的，
1: 哎，
0: 就是那一颗水草上的一根线
1: 啊，哦，有可能，
0: 对不对？
1: 对
0: 啊，
1: 来，各位，如果你问这个世界问一个问题，并且会得到一个100%正确的答案，
0: 嗯。
1: 那么你会问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哈？
0: 韩星说，苏，你这个工作好，
1: 嗯，
0: 这每天上班开开心心的，
1: 是吧？
0: 不像我们天天勾心斗角的。
1: 哦，
0: 哎呦，我们这也勾心斗角着呢。
1: 勾心斗角，
0: 你天天你受的你旁边的这个搭档啊，小朋友天天给你挖坑，
1: 哎，
0: 让你往里跳，
1: 真是。
0: 嗯，
1: 别急别急，兄弟们，我最近欠的账有点多啊，所以有来有还啊。下周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可能要挖坑骂我了哈。
0: 哦，不会。
1: 对对对，希望兄弟们帮我守着一点那个底线。
0: 我跟你说，咱们整个
1: 啊，
0: 纵观我们节目组的这么多代班的主持人和
1: 怎么着，
0: 只有你没有底线，
1: 是吧？
0: 你不在，我们底线老高了。
1: 行行行，底线下周出去玩一周。
0: 非比寻常说宇宙的尽头，我觉得不是铁岭
1: 啊，
0: 是徐州。
1: 宇宙尽头是徐州，你有什么依据呢？
0: 我们好吃的多，有一路好心情，还有苏鹏陪伴，苏龙陪伴，多幸福啊！
1: 哦，是这个。
0: 嗯，
1: 三哥说宇宙的尽头是广电，
0: 就是我们爸爸啥是啥，是吗？
1: 哦，而且你们每回都通过广播去收听，
0: 所以你们一直觉得广播里是宇宙的黑洞，一直在黑洞里给我们传来很多的声音。
1: 哦，
0: 那这个黑洞也太香了吧！
1: 原来我们是宇宙的尽头
0: 啊！
1: 哦。有没有想不明白的问题，你问这个世界，它会有一个100%正确的答案。
0: 除了宇宙的尽头是什么，大家还可以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根据自己本身的，也可以问一个你百思不得其解的。
1: 也有啊，有啊，有啊，哇哇就来了。他说我是一个处女座
0: 啊，
1: 我老公是个双子座
0: 哦，
1: 但是我经常会问我老公你爱不爱我。
0: 处女座是多多少少有点没有安全感的。
1: 你也问吗？
0: 不问。我是有安全感的处女座。
1: 大哥也是
0: 处女座
1: 啊。那你俩互相问吗？
0: 从老夫老妻不敢启齿这件事情
1: 啊啊啊啊啊！他说我老公从来不会正面回答我
0: 啊，
1: 但是我觉得我老公非常腼腆，我就一直问我老公你爱不爱我，你爱不爱我，我就想知道这个正确答案。
0: 嗯
1: 啊，你爱不爱我啊？
0: 这话你这女孩问还行
1: 啊，
0: 男孩问
1: 对，
0: 嗯，
1: 对对对对，
0: 就是现在，但是你想，
1: 她现在想知道这正确答案是她老公到底爱不爱她？
0: 她老公肯定
1: 爱她吧？
0: 对呀，这肯定是爱的，只是就有些人的爱是不好意思表达的，
1: 不好意思说出来。
0: 对
1: 啊，张主任说，
0: 你都用不着问小龙我的年龄，
1: 别别别，
0: 你去问元宝，你都能。
1: 他说我有一个问题，想从小龙这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0: 嗯，
1: 就是我想问一下小龙，
0: 嗯，
1: 苏总的年龄。
0: 我说你去问元宝都行。
1: 为什么要问元宝啊？
0: 元宝都会，你看昨天有小伙伴
1: 啊，
0: 对吧？就是搜一下主持人苏苏，那点全是溢美之词。
1: 对, 对, 对。
0: 但是他如果要去掉一下几几年生的，就更好了。
1: 是吧？
0: 那有，你也有好吧？
1: 是
0: 吧？他就会给我们说原名什么，几几年生的，然后获得了曾经获得了那么多的奖项，然后节目主持那么多的溢美之词。
1: 哦。张主任，你问我苏总的年龄，这有点难了，这事在我这里没有正确答案。
0: 它浮动啊，上下浮动很多。
1: 这很难啊。西安宝说我们家二宝啊就听你们说话，可是我从二环北路一直到开元路这一段没信号。
0: 二环北路到开元啊。
1: 哦行。
0: 我这是用手机给他听的。
1: 对。
0: 可是我要去买饭得拿手机付钱。
1: 哦。
0: 就是宝宝是不是一分钟都离不开我们的声音。
1: 对。还有朋友说这个手机信号是正常是吧，
0: 啊，
1: 这个收音机是正常的啊。
0: 对。
1: 对。来，各位来说看，如果世界给你一个问题的机会，并且呢，一定会得到一个100%正确的答案，那么你会问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0: ？KKKK 和我有一点像
1: 啊，
0: 他想问《红楼梦》的后40回究竟原版写的是什么？
1: 那后来不是说是另外高阔这什么他写的是吧？
0: 鄂
1: 啊，高鄂写的是吧？
0: 嗯
1: 哦。
0: 高阔
1: 啊，对对对，我想不起来，反正姓高嘛。
0: 因为龙仔不太读《红楼梦》，他是研读《西游记》啊，和孙悟空
1: 也没叫研读
0: 啊，
1: 就是
0: 要不然他怎么能出这么多关于《西游记》的话题，对吧？
1: 对对对，
0: 他不太喜欢看。
1: 其实我看《红楼梦》呢，我看过，我尝试看过很多次
0: 啊。
1: 男孩，我觉得看《西游记》可能进状态有点慢，反正
0: 啊，
1: 对对对啊，
0: 是欧气爆棚说苏苏。阿拉上海人啊！
1: 啊，上海人，
0: 上海能收到你们电台吗？多少频道的啦？我们这个电台啊，只能在本地啊，本地他们收 FM 103.3就能收听得到，但是上海不太能的呀。
1: 对啊，
0: 这个声音是不是有点上海小阿姨的感觉的？
1: 对对对，而且我们给上海朋友提供情绪价值100块钱一分钟，应该不贵吧？
0: 哎，针对于户爷来说，这个价格啥啥水呀？
1: 我们只喜欢赚户爷的钱啊。徐州这边就免费了吧？
0: 上海的朋友他们是这样的说的，
1: 啊，
0: 就是如果你不给他们收费的话，他们那个价值
1: 哦，
0: 价值感
1: 哦不那么强，
0: 哦哦，你凳山的呀？哦、在到上海工作是吧？
1: 啊、你凳山的？
0: 哎呀，大山免费。
1: 想半天，真是。
0: 还装了半天上海人啊？
1: 对。来看一下，哇哇说这个问题真是一个很玄学的问题啊！
0: 你说说，
1: 说苏总的年龄
0: 啊，
1: 苏苏比我哥啊小一岁
0: 啊，
1: 但是我看起来啊，就你比我哥要年轻了整整十岁。
0: 真的？你看，我就说我和哇哇哇就是好朋友，
1: 是吧？
0: 啊，
1: 是吧？
0: 就
1: 啊，
0: 你也显小
1: 哦。那哥今年大概40左右。
0: 你这烦人
1: 是吧？41啊，真是
0: 烦不烦
1: 啊？
0: 烦不烦？
1: 来，我现在回答一下张主任问题。我能告诉你他的年龄了。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那个，在你看来，如果能够得到一个100%正确的答案，你会问什么啊？
0: 嗯，
1: 林苏人说，我想问，炒股是为了赚钱吗？
0: 当然了，不，炒股不是为了赚钱，炒股是为了暴富。
1: 啊，炒股要为了暴富。
0: 嗯，他已经是看不得
1: 嗯
0: 啊3块5块赚的了
1: 啊。
0: 啊，
1: 他说我身边的朋友的人炒股啊，
0: 嗯，
1: 没赚钱的，
0: 哦，
1: 亏得多，但是他们呢还是炒的是水深，炒的是活着，
0: 因为他一直以为自己在抄底。
1: 对，每天看什么 K 线图啊之类的，我就好想问他们这个问题，但是我又怕他们打我，但我很想问，你知道吗？
0: 没事儿，
1: 嗯，
0: 要不没有炒股，
1: 啊，
0: 他们更没有上班的动力。
1: 哦，
0: 现在主要就是有上班动力，啊，就是因为炒股还亏着钱呢。
1: 对，我是觉得啊，我也会炒股，
0: 嗯，
1: 然后我也会看，但是我觉得我的想法是，只要让我
0: 不亏，
1: 不是，只要影响我睡眠的投资，我绝对不看。
0: 哦，那你后来就清仓了？
1: 啊，也没清仓
0: 啊，就放那当
1: 啊
0: 当定存了是吧？
1: 我也可以攒股收息嘛。
0: 啊，攒股
1: 啊，
0: 行啊，行啊，行啊，
1: 对不对？
0: 哎，
1: 啊，只要是这个东西，它影响到我睡眠了，
0: 哎，
1: 就是我经常我也一想，我早上一睁开眼，这呲牙下去了，跌停了怎么着啊？熔断了，
0: 哎，
1: 怎么着啊？我一害怕这玩意儿，我这个东西我就不碰它。
0: Tom 说，
1: 啊，
0: 既然龙研读《西游记》
1: 啊，
0: 那么我有个问题，我不问宇宙，
1: 嗯，
0: 我就来请教一下敖龙啊。

0: 你说吧，你说看。
1: 神仙
0: 哦，
1: 都已经长生不老了。
0: 嗯，
1: 那为什么还会有蟠桃啊、
0: 哦、
1: 人参果啊、
0: 哦、
1: 唐僧肉的存在？
0: 哦，
1: 这个可不是研究西游记
0: 哦，
1: 你得研究厚黑学。
0: 哦，这个都已经长生不老了，为什么还要吃所谓的什么蟠桃，吃这些也能延年益寿的？
1: 这就是唐，这就是神仙们打的广告啊！
0: 哦，
1: 这个什么所谓的人参果、蟠桃、哎、啊，唐僧是给那些老神仙吗？嗯、那只是他们打打牙祭。
0: 哦，
1: 更重要的
0: 哦，
1: 是他们给他们的那些什么、
0: 哦、
1: 一些小仙女啊
0: 啊
1: 给一些还精怪呀、啊、
0: 哦，
1: 哎，给他们做的一个
0: 哦
1: 大饼。
0: 哦哦，给他们画了
1: 好干啊！
0: 哦，
1: 送你个蟠桃吃，增长你的岁数。
0: 哦，
1: 是吧？
0: 这个就是
1: 精呀怪呀坐骑呀。
0: 嗯，
1: 哎，
0: 领导、还是你会管理，
1: 是吧？
0: 是不是？
1: 你自己吃有啥用？哎，
0: 对啊、
1: 我经常吃着蟠桃，我长生不老。
0: 哎，
1: 岁数上没有叠加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底下对岁数有在意的这些精呀怪呀、
0: 哦，对呀、
1: 啊，啊这些
0: 小妖小精啊，
1: 小妖小精，
0: 天兵天将啊那些，
1: 他们需要啊。
0: 哦，他们也想吃蟠桃啊。
1: 甚至来说，这个蟠桃是不是跟那个？
0: 对呀、
1: 啊。啊，今年过节不收梨、哎，收梨就收脑白金一个药，就是广告效果大于它的疗效。
0: 对 对, 对, 对。
1: 咱都暂且不表，哦、但是他。它就是用人的一个手段
0: 哦，这得用厚黑学去研究，
1: 哎，
0: 对吧？这你看，这有的时候你看，比方平常上节目，对吧？主任就得开会，
1: 哎，
0: 这完了以后，你想开会的话，那你就得当主任去，是吧？
1: 哎，
0: 啊，这不就蟠桃吗？
1: 你刚朋友说，
0: 是吧？
1: 精辟，是吧？
0: 啊，
1: 咱这就是你看四大名著，你不能仅从故事情节来走、
0: 嗯、啊，
1: 你要结合各种各样的维度。
0: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其实我也是经常想追求这种就是这个延年益寿啊什么的、
1: 哎、
0: 我经常逛个蟠桃
1: 啊，蟠桃小区是吗？
0: 87啊。
1: 三公主说，哦，苏，你这就是说收买人的吗？你这个就表象了。
0: 哦，不是收买人的，
1: 我们叫管理学。
0: 哦，
1: 哎，
0: 就有桃在那儿但不让你吃到，
1: 这个就是职业上升的一个奖励、嗯、
0: 有道理、
1: 嗯、
0: 有道理，就是说你将来你做大仙的时候你才能吃到。
1: 哎，泰国说
0: 啊，
1: 吴承恩说，我也没有想过那么多啊。我自己都没有想过那么多、啊、
0: 过度解读啊，这个、哎、阅读理解做的比吴承恩还好啊。
1: 哎，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如果有机会问这个世界一个问题，并且你将会得到一个100%正确的答案
1: 啊，
0: 一定正确
1: 啊，
0: 那么你想问哪个问题呢？
1: 还有这个洒洒水呀、啊、说，我想问一个
0: 嗯
1: 无副作用
0: 啊，
1: 长生不老的方法是什么？
0: 哎，你要是想知道，那你就只能做夏冰。
1: 你想一下啊，
0: 啊，
1: 长生不老，
0: 哎，
1: 它能有啥副作用？它都长生不老了，就我们现在终其一生啊，养生都是为了延年寿命。
0: 哎，无副作用。
1: 但凡有，就比如说我们想瘦、
0: 哦、
1: 想美、想白、
0: 哎、
1: 这种外在的、
0: 哦，
1: 它肯定是有点副作用。
0: 哦，
1: 你想，这减肥针对甲状腺就有点问题、嗯、啊，美白说对肝脏的代谢有问题。
0: 啊、
1: 你瘦，你可能对身体各个器官都有问题。
0: 嗯，
1: 你都长生不老了，
0: 哎，
1: 它能有
0: 什么副作用啊？
1: 可能只有一个副作用
0: 啊，
1: 让你穷且长寿。又穷又长寿。
0: 歪歪扭扭活得久。
1: 还有朋友说可能长生不老的副作用，
0: 哎，
1: 他很深啊、
0: 哦、
1: 他说
0: 啊、哦、
1: 可能是孤独
0: 啊，是长生不老会无聊啊，你的同学同事啊
1: 都没了，
0: 都不在。对啊，都不在了呀，就你一个人啊、哦
1: 嗯、
0: 找不到朋友了，反正
1: 对，
0: 是不是啊、哦，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在你看来，如果有一个机会能够问到的话，那么你会问什么问题？嗯、将来咱们得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了啊。
1: 嗯，
0: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9。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沙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这个频道有点魔力，哎，可以引起你的共鸣。
1: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浩浪阶段了，大家好，我是苏苏。
2: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享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浩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1: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啊。
2: 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啊，它是有一个设定的 啊，就是你会获得一个机会，你可以呢向这个世界问一个问题，而且你一定会得到一个100%正确的答案，不存在说90%正确，就是100%一定是正确的答案。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会问这个世界问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我觉得这个与我来说，因为我可能不是恋爱脑啊，就我可能会问一个很生命
2: 啊、哎，
1: 或者是很就是很高维的一个问题、
2: 哦、
1: 我一定不会问海口这个问题。
2: 海口说的是
1: 当年我暗恋的女同学究竟有没有喜欢我。
2: 哦，
1: 我觉得他就浪费这个问题。
2: 我觉得也没浪费、这是他的一个心结。
1: 哦，
2: 对吧，
1: 就可能他知道
2: 他喜欢过我，
1: 他就觉得挺好的，
2: 就圆满了。
1: 哦，但是
2: 啊，
1: 也就是说他问这个问题的同时，就是因为他当年暗恋女同学现在没有跟他在一起、
2: 啊、
1: 但如果他知道当年的暗恋女同学也暗恋他、
2: 哎、
1: 他会不会后悔现在、
2: 啊、
1: 或者是后悔当年没有自己去给他说出来、
2: 啊、
1: 因为是暗恋嘛，他没有表达自己心意、
2: 嗯、
1: 会后悔对现在的这份感情会有一些波澜和震荡、
2: 哦、
1: 但如果他知道当年暗恋的女同学没有暗恋他，他心里会不会很失落？
2: 等会儿啊，你分析的这么多，你不是恋爱脑吗？
1: 我不是啊，我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太不恋爱脑了，太理性了。
2: 来啊，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他想抓住的一个重点就是、当年暗恋的女同学究竟有没有喜欢过自己？
1: 对，三公主说，苏苏说的就是回答喜欢就有遗憾
2: 啊、哦，
1: 回答不喜欢就是落寞，就这个答案对于他来说都没有什么一个正反馈。
2: 对，
1: 嗯，
2: 但是我觉得这个每人的意义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心里的心结就是想知道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事儿，
1: 嗯，
2: 对吧？有的人可能他的意义就在于要帮着世界要实现很大的事儿，
1: 对吧？我不是说。

0: 是问小事儿不行啊、哦，因为所有人都是从小事儿、小事儿、小事儿来积累出来。
1: 对，
0: 我是觉得这个问的结果对于自己来说没有
1: 太好，
0: 被太好的事儿，
1: 对，
0: 就不要浪费这个问题。
1: 好奇了，纯好奇这事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如果你有一个机会问世界一个问题，并且会得到一个100%正确的答案，那么你会问什么呢？啊，颠颠说，我想问一问，就是如果能够长生不老的话
0: 啊，
1: 那人得多少岁退休啊？
0: 嗯，
1: 我说实话啊，
0: 啊，
1: 就是如果长生不老的话，我可以一直工作，
0: 我也可以，
1: 啊，
0: 就是。
1: 我好像被就是我前两天跟朋友聊天，他说你现在是不是被规训特别好？我说也不是规训，就是我自己觉得工作这事儿也挺有意思的。
0: 因为这件工作你不烦
1: 啊，
0: 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终其一生找了一个不是特别烦的工作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是因为这个工作是我们曾经热爱的，
1: 对
0: 啊，现在更热爱啊，
1: 对，就是。我不希望自己跟工作是处于对立面嘛，可能
0: 对、啊、而且很多人会说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
1: 哎、
0: 那就是因为他的生活带他的工作带不到生活
1: 啊，对，
0: 而我们的工作
1: 啊就是生活，
0: 渗透在工作，
1: 生活就是工作，
0: 对对对
1: 啊，对对，这没办法，有的时候就好像已经习惯了、
0: 哎、我最早做的那个片花就是唱的那个歌
1: 啊，
0: 我们的生活就是工作耶、啊 yeah, oh yeah oh yeah
1: 谢谢啊，招财说那位朋友，我给你讲一下哈、
0: 嗯，
1: 他说我根据我看过的一些玄学的事、不是叫那个小说上里面，
0: 哎哎哎，
1: 小说里面说这个神跟仙啊是两个体系，
0: 对，
1: 嗯，仙呢是有父母的
0: 啊、哦，
1: 是可以从凡人修成的，
0: 哦、
1: 小说里面是这么写的啊，
0: 啊啊啊，
1: 但他的寿命呢不是长生不老，是分为等级的，
0: 他得也得考职称，
1: 比如说你做仙的话呢，你可以能活500岁呀、
0: 啊，
1: 你修炼到这个阶段能活800岁呀、
0: 啊，
1: 一千岁啊，5000岁，10000岁啊，
0: 啊，
1: 根据你的修行来定你的
0: 寿命，嗯，
1: 但神就不一样了
0: 啊。
1: 他是天地孕育而成的，他的生命本身就是无限的、他生出来他就跟天地同寿，
0: 他就所以说那些蟠桃啊、
1: 哎、
0: 那些东西它是有存在的价值的
1: 啊，
0: 它是可以跟仙来吃的，
1: 他给仙增加寿命的，
0: 哎
1: 哦，你看人家有感觉有玄学依据了，
0: 他是小说读多了，
1: 真是
0: 本来
1: 想说
0: 都是小时候我们的一些叫什么叫奇幻题材的小说，
1: 对、
0: 啊、
1: 对，来各位，如果你问一个问题，并且会得到一个100%正确答案，那么你会问什么啊？
0: 嗯，
1: 平哥说刚才谁想问长生不老的
0: 啊？
1: 问出来也别跟我说哈。
0: 他好家伙，穷一辈子都够高的了
1: 啊，
0: 还想让我又穷又死不了
1: 啊？没啥意思，这是
0: 就是反复过着这种又穷又死不了的生活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啊，每个人就是你不能说什么都占尽，什么七彩子路寿
0: 啊，不可能，
1: 对不对 啊？你
0: 他现在有一儿一女，对于很多人说双全，
1: 哎，
0: 儿女双全的这个顶配家庭，
1: 对，三个孩子。
0: 哎，对对对，
1: 已经，
0: 然后家庭幸福，
1: 对对 对，
0: 事业
1: 有成，
0: 又达到了小时候的梦想，喜欢围着美女转，
1: 哎，对，忽悠女同学钱，
0: 哎，对吧？这哪个都达到了，
1: 是是是，你哪天要能从我苏姐这忽悠点钱去哈，这工作就差不多就可以干到这儿了，我跟你说。
0: 哦，他不光没忽悠我钱，他还送我
1: 啊，
0: 上次咱们请人家吃那个，
1: 对对对，
0: 吃烧烤的时候
1: 啊，
0: 他还说呢，我不能空手来、嗯，还给我们带了那个面膜呢。
1: 哦呦喂。行行行，这是属于抛砖引玉了。
0: 就是有的时候特别不好意思，你本来就是想诚心诚意请大家的、
1: 哦、
0: 就不想，他说没事、他那一句话特别搞笑、
1: 啊、
0: 他俺俩这个面膜跟卫生纸嘞，
1: 跟卫生纸嘞，多去了几次，
0: 就特别多
1: 啊。
0: 完了之后呢、
1: 啊、
0: 那天也是我在家附近在那吃麻辣烫、
1: 啊、对对对，
0: 然后我吃着、
1: 啊、
0: 然后老板给我拿来两瓶水，因为我跟我们大哥一起吃的嘛，
1: 嗯，
0: 完了之后我说我没点、
1: 啊、没点，这是
0: 老板说我天天听你节目看你视频，我说、啊、
1: 怪不得，这是
0: 吓我一跳，你说、
1: 啊、
0: 那种当天的就是我没点，
1: 我没点，什么情况，
0: 嗯
1: 啊，如果这个世界允许你问一个问题并且会得到一个100%正确答案，那么你会问什么啊？
0: 嗯，
1: 张主任说，龙爱，要是长生不老的话肯定不会无聊孤独啊，
0: 因为同事都没了，
1: 嗯，
0: 你就是主任，他给谁，
1: 你就当主任了，
0: 他给谁当主任
1: 啊、哦、想想都开心，这是、不开心不开心，我跟你说哈，吃饭要吃素，
0: 当官要当副。
1: 张主任，我建议你从今天开始改成交广精神科张副主任。你相信我，你做上副主任以后快乐无比。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湘江路从东向西方向新新路路口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学府路到北京路辅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栏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7: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8: 夏日高温送清凉，国寿温情满鹏城，情暖国寿，数你最美公益慰问活动火热开展。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全程冠名，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鼎力支持，一份清凉，一份保障，双寿携手扎根民生，践行企业初心，扛起公益使命，向所有高温坚守者道一声您辛苦了。
6: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哈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姐，这是夏天了，咱们得出去玩玩去了哈。
0: 是，我们要来到珊珊奥来了。珊珊奥来最近一段时间，从白天到晚上，各种各种样的好玩的。
1: 对
0: 啊、就包括亲子类的、
1: 哦、
0: 包括晚上的一些吃串、
1: 哎、
0: 喝酒听音乐。
1: 对，
0: 下午5:30开始，你就到那个三楼那个露天的那个台子上、
1: 哎、
0: 小孩有一个大的冲
1: 那个水上乐园，
0: 水上乐园
1: 4点就开始了
0: 啊、哦，4点就给大家了啊、
1: 晚上5:30他不是有那个宵夜呀？
0: 啊，宵夜，
1: 串啤酒，
0: 4:30大家就可以带小朋友，放了学就去。
1: 来，8月1号也就过个2-3天
0: 就可以啦。
1: CBA 的球星王仕鹏，会今年李宁亚有开业见面会啊，
0: 是
1: 有这个斯凯奇凿冰大赛啊，而活动特别的精彩，各位在夏天的时候到珊珊奥来好好的去逛一逛啊。
0: 嗯，
1: 移动手机电脑节也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精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后老师的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嗯，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如果这个世界允许你问一个问题，并且会得到100%的正确答案。
1: 哎，那么 你会
0: 问什么？
1: 对、
0: 啊，
1: 有好多人会思考一些问题
0: 啊。
1: 比方说，三哥就说我小时候就会想到一个问题啊。
0: 啊，
1: 我小的时候就总在想，这个世界有没有外星人啊？他说我现在是倾向于有啊。
0: 到现在才倾向于有吗？
1: 哦，他倾向于有。
0: 就是咱们看的《三体》，包括之前看的很多的新闻 说不要回应，不要回应，不要回应，是吧？
1: 啊，
0: 对吧？那个不都是一些高维，就是地外文明
1: 啊，
0: 是吧？
1: 对、啊，
0: 咱也不太了解，
1: 不懂啊、
0: 但是只是看过些许的一些新闻报道。
1: 对对对。
0: 所以。
1: 啊、
0: 哦，肯定是有，就是地外文明的
1: 对对
0: 东西，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说外星人啊啥的，咱没见过。
1: 对对，
0: 咱只看过片子啊。
1: 对对，三哥说话的分量实在太重了，本来就是有和没有，各占50%。
0: 是是是。
1: 现在因为三哥的倾向于有这么一句话，
0: 天平已经倾斜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件事情我觉得达到65%了。
1: 对，三哥就占了15%的话语权。
0: 对，你看看，
1: 一下子这话题就你看，真是啊。这天平就不稳定了，现在。
0: 哎
1: 哎，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如果这个世界允许你问一个问题，并且会得到一个100%正确的答案，那么你会问什么？在线积累功德车，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不是一个巨大的剧本
0: 啊？
1: 那我们是不是这个剧本里的 NPC 呢？
0: 那这个写剧本的人也太棒了吧！这么多人，完全不同的人生
1: 啊，
0: 是吧？
1: 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会有很多的宿命感很强的
0: 桥段、
1: 啊、
0: 像上一趴给大家聊的、
1: 啊、对，
0: 我觉得是
1: 啊，
0: 所以大家可以在什么时候
1: 啊，
0: 就是在自己伤心难过
1: 啊，
0: 一不如意的时候
1: 啊，
0: 你就说这就是剧本
1: 哦，对、啊、这就剧本，
0: 在别人伤害你，尤其那渣男渣女伤害你，那就是我人生的 NPC，
1: 真是
0: 那就是来考验我的
1: 啊、
0: 你把这个一想，那个心态上可能就会好一点。
1: 哦、对对对对、啊，很神奇，很多事就很神奇。
0: 哎，对，你不要就是
1: 啊，
0: 天天就是唯剧本论。
1: 对对、其实你知道我在遇见你之前，我的那个网名叫神奇小龙，你知道
0: 啊？
1: 然后你叫天，我后来想，好家伙，这是怎么连到选配搭档的时候，这看过人网名吗？
0: 两个神经不太，精神不太好的，
1: 很神奇的，有时候就是有很强的一种，
0: 就是当时可能都会觉得自己特别无敌吧，尤其是刚在大学里的时候，觉得自己专业了不得了，
1: 对对
0: 啊，是吧？就觉得自己，我当时就觉得我无所不能，所以我叫自己天才苏苏，但是也就是更长就是长大，慢慢长大，
1: 对对对，
0: 然后读的书越多，见的人越多，才为什么现在把自己就归结于主持人，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我们只能当主持人，
1: 对对，因为为什么起南名，因为越没有什么越会炫耀什么。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对，如果这个是。

0: 界允许你问一个问题得到100%正确的答案，来咱们有机会问，咱们就大胆的问好不好啊。来看一下艾丽说，我也想问问这个世界，我到底是不是个千万富婆。
1: 刚刚我也在想，就是想你先去问问大、你想先去问世界、我到底能赚多少钱。但是我觉得这个结论对于我们来说也没有意义，参考意义
0: 是吧？
1: 因为他不知道是以什么样的情况
0: 啊。
1: 他们刚才还说呢，
0: 对，
1: 你要万变成个千万亿万富婆
0: 啊、
1: 万一是意外险获得的呢？
0: 哦
1: 啊，是吧？
0: 真是这样，
1: 他不知道什么得到，然后伴随着什么，所以这个问题问的也没有太多意义、啊。
0: 对，蓝精灵说：“苏亚龙啊，我也想好奇，我到底能赚多少钱？我们这行业现在行情差。”我下班以后我都想去跑滴滴了，这事
1: 啊，
0: 这很正常，很多人也都跑滴滴干点副业，不丢人，这事
1: 是啊，
0: 是吧？
1: 我有个朋友，就是他主业呢，一个月7000多块钱吧，
0: 可以了，
1: 然后下班然后跑外卖，他说当健身一样
0: 啊，
1: 一个月也1000左右吧，
0: 8000块钱了这个，
1: 他还在同城
0: 啊，
1: 网上挂上门就是什么家电，就是水电维修，
0: 哦，这也会
1: 啊
0: 啊，
1: 是吧？然后。他也不会维修，
0: 也不会维修。
1: 但是电话说好了，你上门费，上门费就是30。
0: 哦哦。
1: 啊，然后电话上门，上门之后说不会。
0: 哦，就拿30啊。哦，就拿30啊。
1: 偶尔也会被人打嘛，也能赔个几千。
0: 行啊，真是，这也赚不老少钱呢，这是。这行业是叫讹人是吧？
1: 对。
0: 啊。
1: 张嘴讹啊。
0: 对对对啊。来，这个爷爷吐司说，苏亚龙啊，你们说到这个人有很多的那个宿命感哈。
1: 对。
0: 他说我感觉啊，人有的时候这种婚姻上确实两人合和不合啊，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安排着。
1: 对，
0: 他说我感觉这个身边离婚的朋友
1: 啊
0: 确实蛮多的、
1: 是吧？
0: 对吧？
1: 啊，
0: 但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说法啊，说我们把这个离婚的事儿看得太重了，
1: 结婚也
0: 他叫结婚离婚比，你知道吗？
1: 啊，
0: 比方说就是。今年结10对离2对
1: 啊啊，
0: 就10比2，或者说结10对离三离5对，就10比5，对吧？
1: 啊啊啊！
0: 但其实你要这样想，就是这只是当年的那个数据
1: 啊，
0: 他是当年离的那个，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对、
1: 啊，对、啊、
0: 离的那个数量。
1: 是的，
0: 但是他剩下的那个他结婚的人还是一直在结婚，
1: 是的，
0: 每年都在累积着，
1: 对，是的，
0: 他只是当年结婚跟离婚的
1: 比率
0: 比例而已。
1: 现在之所以这个比率显着大，是因为结婚的少一点、
0: 对、那结婚的基数其实还是蛮大的，
1: 是的，
0: 说实话现在领结婚证领也不容易，
1: 我觉得太容易了
0: 啊，对，就太容易了，
1: 对，他现在连户口本都不要了，
0: 对、
1: 啊，
0: 可能说这容易地方就在于可能有些人可能没考虑清楚，是吧？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结婚也得考啊，别的证都考，为啥就结婚证不考？
0: 哦，是别的证都考。
1: 做道题，做道题，
0: 对吧？
1: 哎，
0: 哦，
1: 先做道题，看他俩适不适合。
0: 哦，有道理哈。别的证都考，为什么结婚证不考呢？
1: 啊，对呀、啊，
0: 也得考试，也得考，也得答题，
1: 都得考试。
0: 对、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给他上。
1: 是的，
0: 是吧？
1: 你先培训3个月，
0: 3个月、行，
1: 看看你能不能有这个组建小家的能力。
0: 哎，来，结婚证。拿结婚证之前要考试这事儿，你们赞成吗？啊
1: 啊，
0: 咱们要问这个世界一个问题的话，怎么问啊？龙粉第三名说，三哥啊，咱就见过外星人啊，
1: 啊，
0: 您这叫什么名字？
1: 我不说吗？
0: 啊，
1: 这个龙粉第三名，
0: 对，
1: 说发言和你没有关系是吧？
0: 啊、
1: 你昨天就跟他割席而至了。
0: 这个红薯炸串说有没有外星人这个事儿
1: 啊？
0: 就是我觉得有外星人。
1: 嗯。
0: 前两天呢下雨打闪、太频繁了
1: 啊、
0: 我就给我对象说了，外星人给咱发电报了。你给我破解一下这个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1: 咔咔咔
0: 啊
1: 咔咔咔咔
0: 对
1: 咔咔咔咔咔、
0: 你们给我破解一下，这他们给我说的是什么呢？这个
1: 别发誓
0: 啊
1: 啊，别发誓
0: 啊，
1: 遭雷劈。渣男别发誓，遭雷劈。
0: 因为有红薯炸串的这个，我认为现在导致这个有没有外星人这个达到80%了，
1: 你看又增加了很多的倾向，
0: 15%，真是啊！行，来各位，给这个世界问一个问题，你会得到一个100%一定正确的答案。你问个什么问题呢？
1: 啊？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5: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8: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7: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8: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啊。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的开心调查局是一个小的设定的问题啊，就如果说这个世界允许你问到一个问题，并且会得到一个100%正确答案，你不用质疑这个问题最终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它100%一定正确。那么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会问这个世界问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对，
1: 来想看
0: 你想问这个世界问一个什么问题，因为他会给你一个100%答案，这个问题一定会困扰你很久了，
1: 对，
0: 或者你百思不得其解，
1: 好，
0: 就是很想知道这样的答案。
1: 对，龙粉第三名说，不是龙，你没看过疯狂外星人吗？
0: 好像看过，但是没太有印象。
1: 干过猴那个大飞泡过酒
0: 是。看过，
1: 有经典桥段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啊。来，各位，你近期想问的问题都可以问起来啊。
0: 嗯，
1: 千位千寻说，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辈子
0: 啊，
1: 会好起来吗？
0: 我告诉你
1: 啊，
0: 你肯定是现在遇到难事了，对吧，宝贝们
1: 啊？
0: 千位千寻，
1: 或者说我们经常，我觉得也不是千位千寻一个人，可能我们很多人可能在内心的时候经常会涌现出这样的声音：
0: 还会好吗？
1: 这辈子还会好起来吗？
0: 还会不会好？之前龙仔给大家说一句话
1: 啊，
0: 你先走起来，
1: 你也走起来，
0: 你别在原地踱步。哎呀，我还能好吗？
1: 啊，
0: 哎呀，我这辈子不能就这样吧？
1: 啊，
0: 你得先走起来
1: 啊。对，
0: 你但凡在底，往哪走都是出路。
1: 嗯。
0: 第二，如果现在这个结局，或者你已经奋斗了，到还没看到结果，或者还不是你想要结果，那就不是真正的结果。
1: 哦。
0: 所有好的结果，就是我们真正要的结果，一定是好的结果，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他，你要说还没有到结尾，还没有到 end。
1: 对对对。当你觉得还不是好结局的时候，那说明还没到结尾呢。
0: 啊。
1: 嗯，有道理哈。
0: 哎，
1: 我有一回去那个北京学习的时候，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花了好多钱，完了以后我就听了有一句话，就那好，
0: 就那一句话，
1: 就买了一句话
0: 啊，
1: 叫充分利用每一次危机啊。
0: 啊，
1: 你倒霉的时候你好好利用那次啊。
0: 很多人说我都这么倒霉了，我怎么利用它？
1: 哎
0: 啊，
1: 好机会啊，好机会，
0: 啊，
1: 那里边一定有机会，好好想想。
0: 机会
1: 啊，
0: 危机和机遇并存。
1: 对啊，一定有机会，好好想想，琢磨琢磨啊。
0: 对，
1: 孙二狗说，哎，我最近就在想，我最近在练口语，有些人。就是开始练英语啊，口语，学小语种啊，
0: 是
1: 也蛮多的。
0: 他肯定会觉得旁边没有环境，
1: 哎，
0: 大家都说的是普通话，
1: 对
0: 啊，要怎么入门？
1: 怎么入门啊？
0: 他们现在不都是用那个多邻国吗？
1: 多邻国是什么东西？
0: 是一个 APP，
1: 叫什么？
0: 多邻国，邻居的邻
1: 啊，多邻国
0: 啊，
1: 用这个，
0: 你就在里边
1: 练口语，
0: 练口语呗。
1: 啊，看来你也开始练了哈。啊，
0: 没有啦。
1: 你就说 yes， 已经顶了天了，这事啊。
0: 嗯，
1: 来，这个鼓楼花园说，如果。

0: 一个人，
1: 嗯，
0: 现在一个人的月薪是10万，
1: 嗯，
0: 那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保持啊，还是清零、啊？
1: 你说的最后是多最后？
0: 对呀、啊，
1: 是到哪的最后？
0: 哦，
1: 你
0: 说明他现在可以月薪10万了。
1: 对，那你说最后，
0: 哦、
1: 那肯定
0: 啊、哦，
1: 所有人的最后都是清零。
0: 哦，
1: 对吧？
0: 所有人的最后就是什么都没有。
1: 对啊，就是清零。
0: 对。
1: 但你要说的最后又是哪个最后、
0: 啊、
1: 是这个行业的最后、
0: 啊、
1: 还是这个今年的最后、
0: 啊、
1: 对吧、啊、
0: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如果想一直保持的话，你就对那件事情一定要保持足够的敬畏心理就可以。
1: 对。
0: 我前两天我也说，我说你对一个事儿失去敬畏，你就你没有敬畏的话，那你就会失去那个东西。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啥事儿都少说话了。
1: 嗯，看看时间，我们也不能太多说话了。
0: 咱们得说话，少说话，然后多做善事
1: 啊！啊，刚刚还有小伙伴说呢，苏你会叠漏吗、
0: 哦？
1: 底下的朋友都直接回他了，
0: 哦、
1: 他会吃叠漏滚，他还叠漏，
0: 他叠漏起来跟叠漏滚似的。
1: 啊，还有3569说
0: 啊，
1: 回他俩要跑，说这个话题要跑啊！
0: 啊，对对对。这个龙粉第三名说，未来30年出息最大的小语种，我感觉是秀有话。
1: 为什么他造句话赖？
0: 造句话赖，
1: 造句话赖。你为什么？你得有说话、啊，你得有原因啊。
0: 对，
1: 你是什么依据来说以后最小的、最大的小语种就是徐州话？
0: 哎，最近咱们那个广电口才是不是邀请我们去给这个大学生去教这个语言什么的
1: 啊？
0: 咱就是到时候弄个小语种，
1: 他们能不会吗？
0: 啊。小家秀手话，
1: 真是
0: 我这两天经济不错啊。
1: 你这样、啊、对都在节目中精进的，
0: 对，都整猫猫子干啥了现在、啊、
1: 而且还都知道
0: 啊
1: 什么叨叨什么叨叨
0: 啊
1: 什么鼓来着，嗯
0: 叫什么，哎，算了算了，想不起来了。
1: 你看，是学完还得要复习。
0: 对对对对啊！
1: 猫嘀咕，
0: 猫嘀咕
1: 啊！
0: 叨叨什么猫嘀咕？
1: 对，叨叨什么猫嘀咕？
0: 啊、行啊，那看看时间，确实也不能多说了。稍的时间呢，是孙达叔交通啊。
1: 嗯，
0: 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的各位明天见了，
1: 拜拜，
0: 拜拜喽。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湘江路从东向西方向新新路路口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学府路到北京路辅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栏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8: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9: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0: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

0: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上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G40沪陕高速由启东往南通方向叠石桥附近受街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他是谁？
7: 我儿子。
8: 我丈夫。
9: 我爸爸。
6: 他的职业是
7: 军人。
8: 军人。
9: 爸爸是解放军。
6: 他当兵多久了？
7: 8年了。
8: 3年。
9: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6: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7: 太辛苦了，
8: 太让人担心了，
9: 太久不回家了。
6: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7: 因为
8: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9: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2: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以案说法，答疑解惑。咱们节目一开始呢，先把李律师请进直播间。李律师你好。
1: 你好思达。
0: 咱们来关注一下王先生想咨询李律师一个交通事故。王先生呢是在6月12号早上8点多驾驶一辆小型轿车，在市区的一处路口和一个骑电动车的人发生了碰撞。然后交警呢就认定是这个王先生是主责，行人次责。王先生车是修了个4200，行人受伤呢是18000多，误工费是7000多，保险公司只赔了80%的费用。他为什么只赔80%呢？是不是
1: 因为按照这个责任划分来讲的话，就只需要赔偿80%，
0: 就是行人的这个次责啊，行人的次责是占20%的。这个跟大家好多朋友就不理解这个地方，有可能以为是37开，但实际上是28，是吧？
1: 这个非机动车的一个倾斜照顾，
0: 要多偏一点责任给机动车，
1: 10%的一个倾斜照顾嘛。如果那你双方都是机动车，那你主次责就是37开，牵扯到这个非机动车要有一个10%的倾斜照顾，
0: 然后。

0: 王先生就咨询，现在超出保险部分的赔偿如何划分，能否主张电动车一方承担自身车辆的维修费用。这个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向电动车去主张，但是呢这个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得到相应的这个赔偿。
1: 对的对，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讲过这种案例。
0: 嗯，
1: 就是说呢，你机动车一方向非机动车一方索赔，这个如果说对方自愿给你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如果说你想通过诉讼程序，目前来讲是不支持的。
0: 嗯，
1: 那在这里呢，我们建议王先生呢，通过自己的保险公司，如果说购买了车损险，
0: 嗯，
1: 先自行向自己的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0: 嗯，
1: 理赔之后由保险公司进行一个代位偿的一个代位求偿。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可以把王先生的损失呢降到最低。
0: 嗯，好，再来关注李女士。李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李女士也是正常等红灯，被后方货车追尾，造成车辆的受损，车辆维修13000多，维修时长22天。李女士日常呢是驾驶自己的私家车通勤的，
1: 嗯，
0: 就租赁代步车这个支出是3600元。按说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聊过代步车的这个租赁，你3000多块钱22天的话，如果维修时长没有延期的这种维修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是吧？它正常3000多块钱的租赁费也是成立的，
1: 很合理的一个，
0: 100多块钱租一个车，
1: 嗯，
0: 是吧？
1: 差不多，
0: 啊，一天，
1: 嗯
0: 嗯，这个也是合理的一个支出。
1: 嗯，
0: 但是呢，肇事司机现在呢，他是拒绝承担李女士因交通事故受损期间所付出的这个3600元这个费用，
1: 嗯，
0: 啊，就想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交通事故当中它是一个非营运车辆，首先，
1: 嗯，
0: 是不是有权去索赔车辆维修期间的代步交通费用？
1: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最高院呢，
0: 嗯，
1: 有一个明确的司法解释，
0: 嗯，
1: 它对这个定性呢是属于一个替代性的交通费用，
0: 当
1: 然了，替代性的交通工具产生的费用要有一个合理的费用。你比如说在这里面李女士她的通勤，
0: 嗯，
1: 如果说你的这个家庭住址到你的工作单位之间，
0: 嗯，
1: 有非常便捷的直达的地铁，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偏偏要去租车，你人为的把这个损失给扩大化，
0: 嗯，
1: 这种情况可能是不予支持的。
0: 就你可以正常去通勤的，然后你说我
1: 啊，我非要再租个车，
0: 对，我非要租个车啊，
1: 哎，这个你不能有超出一定的合理性，
0: 嗯，
1: 对吧？那像这个案例里面呢，李女士平时是驾车通勤的，那么大概率可能就是说没有直达的地铁了，或者说不方便，
0: 嗯嗯，
1: 那这种情况下，维修时长22天，就像刚才司达讲的3600元的一个租车费用，
0: 嗯，
1: 其实价格
0: 是一个合理的一个价位，
1: 区间范围，这个是有权向对方索赔的，
0: 嗯，
1: 而且呢，这个费用呢，恐怕对方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只能由对方肇事司机个人来承担，因为这属于一个间接损失，
0: 嗯，
1: 对吧？除非对方购买了专门的一些险种，
0: 一些特定的保险啊，
1: 啊，
0: 就因交通事故给这个，对方造成了相应的损失的，
1: 对的，对的，
0: 啊，
1: 包括咱们之前讲的一些营运损失也是一样的，
0: 嗯，
1: 你只有一些特殊的险种，他才去进行赔偿，
0: 嗯，好。那来关注一下张先生说，张先生呢是驾车刮蹭路边停放的车辆，是当时有事儿说的啊，着急离开现场了，然后过了3个小时又回到现场了，在那儿报了警，对方车辆维修是6800，交警初步认定的构成肇事逃逸，想咨询一下事后投案能不能撤销肇事逃逸，保险是不是可以正常理赔。
1: 嗯，这个问题相对来讲比较敏感一点，因为你牵扯到一个事后的一个主动投案，那这么要看你的当时所谓的急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0: 有多着急，
1: 哎，如果说你仅是说你自己认为这些急事不是说法定的客观上的一个急事，那么这个恐怕不能成为你逃逸的一个主确逃逸的一个主确事由。
0: 嗯，
1: 那如果说你比如说我有举个不好的例子，
0: 嗯，
1: 亲戚朋友重病，
0: 嗯，
1: 或者说有其他的有合理的解释的重大事情，
0: 嗯，
1: 那么你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返回，那可以向交警部门去申请，但是最终能不能以这个事后主动投案来撤销肇事逃逸的认定，要以交通部门的最终认定为准。
0: 嗯，就说这个事儿呢，并不是说是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哎，对，
0: 是吧？啊，
1: 它也不是一个一刀切的问题，
0: 嗯，
1: 它要结合具体情况。因为这个，我的印象中，之前咱们铜山区法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这个案子呢，
0: 嗯，
1: 应当是一直从铜山到中院，一直到江苏省高院，
0: 嗯，
1: 最后才一锤定音。他当时好像也是一个类似的情况，具体案情我不太记得了。
0: 嗯，
1: 一个类似的情况就是他发生了一些事故之后，他把车停到了附近的停车场，
0: 嗯，
1: 然后又返回到现场。
0: 嗯，
1: 这个我们认为是合理的，因为你不管是你这个距离还是时间都是非常短的。但是在这个案例里面呢，你像张先生说，他3个小时之后才返回，那这个东西就由交管部门来对你的这个所谓的急事一个事由进行一个综合的认定。
0: 就之前我们也接到过节目当中接到过对于交警部门的这个投诉啊，就说在地库刮蹭别人车辆，然后第二天早上报的警，对方报的警说这个

0: 后车给刮了啊。然后他说下来怎么回事，说他就说的反正觉得到车库了啊，然后说天也晚了啊，回去就休息了。然后呢保险公司现在就说那不予理赔，因为交警部门他不会给你出这个事故证明或者事故责任认定，没法证明你当时驾驶状态，他就不可能给你出具这相应的一些证明的。
1: 是的，
0: 啊，他们就是当时我记得至少是有两位听众投诉过这个相关的问题，我们都是进行了一个解释，对吧？邀请这个法律大队的相关的这个领导同志也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就是首先你作为驾驶员，什么叫交通事故？意外，而且你要保留现场，对吧？你要报警啊，或者现场报保险。你要觉得就是责任很清晰，你直接报保险，保险公司这个查勘理赔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之后，
1: 他们也会有一个，
0: 对，他也会一个基本判断。他们现在对于夜间的这个事故的话，他们车上也会备这个测酒棒的，
1: 哎，
0: 也会去配备这个记录仪。
1: 对的，对的。
0: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一再的跟大家说，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保护现场，对吧？如果说有伤者的话啊，第一时间对伤者进行施救。
1: 哎，对的，对的。
0: 然后呢，如果驾驶人本人没有任何问题，在现场等待啊，交警到现场去来处置这个问题，
1: 对
0: 吧？你不能说是啊，你说我有事儿，我马上就走了，
1: 哎，对的对的，
0: 是吧？那这个说不过去，是吧？啊，咱就说，咱不说这个法律上怎么样，你想想看，
1: 人之常情，
0: 对吧？你说不过去啊，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咱们一直提醒大家，不要给自己后期处理事故增添麻烦。你这个肇事逃逸，你至少你反正会面临1000元的处罚，是毫无疑问的，对吧？驾驶证记6分，是吧？你这个因为造成的是已经造成对6800元的财损，它不是说是没有任何财损，你说我走了，是吧？嗯，
1: 他这个呢，我们建议还是什么？你再有急事，你在行车过程中也可以拨打报警电话进行报备，
0: 对，
1: 比如说我在哪个位置发生了剐蹭，我现在因为什么特殊情况，我要着急去处理，我必须去，然后呢，我再处理完这个事情之后，第一时间就返回现场，
0: 是，
1: 对吧？事后这样的一个报警记录也会作为一个免责的事由。
0: 嗯，好，那周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周女士说呢，是7月2号的7点多，她驾车呢撞倒了一个横穿马路的老人，伤者骨折了，医疗费是46000元，交警划了一个同责，伤者家属呢额外索要精神损害抚慰金是20000元，就咨询一下同责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一个标准，哪些项目不在保险赔付的这个范围之内？
1: 嗯，是这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呢，一般来讲和这个责任划分关系不是太大。
0: 嗯，
1: 那你只要有责任，
0: 我记得上期节目之后，那个李律师就提到过一点，就是你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你得评残，
1: 哎，对，
0: 是吧？你残疾之后，你残疾之后，那对你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损害了，
1: 对对，
0: 这个是有精神损害抚慰金，从法律来讲是支持。那当然，如果说这个周女士她自己自愿，你说我给你上升了，
1: 哎，对对对，
0: 哎，我给你10000-20000，这是咱谈好这事儿，那也没问题，这是双方沟通，对吧？私下协商一个结果。但你要说是诉到人民法院去的话呢，那你肯定是得相应的经过这个伤残的一个鉴定，
1: 对的
0: 啊。然后呢，从司法的角度能固定一下这个证据，然后你去人民法院起诉，你才能够得到相应的支持。
1: 对的，它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准的，因为不然的话，你这个东西首先它精神损害抚慰金，它不像医疗费。或者说别的交通费，它有明确的票据，我凭票就可以了。那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为了防止这个标准不一，那只能是依据伤残的标准来进行。
0: 那也就是像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在保险赔付的范围内呢？这个20000块钱，如果说他平残了啊，
1: 那平残了之后是在保险范围内的，而且我们一般实践中呢，还要求在交强险中优先赔付。这样的话呢，可以扣除责任比例，全额赔付。哪些赔偿项目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呢？像这个里面呢，一些程序性的费用，保险公司通常是不赔的。你比如说，在这个案例里面，如果说受伤的老人一方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产生的诉讼费，包括你进行司法鉴定，产生的鉴定费用，这些程序性的费用，保险公司保险法是有明确规定的，它不予赔付。那可能由需要肇事方周女士个人，包括对方按照这个责任比例来进行一个分摊。其余的一般来讲，造成人伤的基本上都在保险的赔偿范围内。这样的。
0: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0: 早就灭绝了。
1: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0: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3: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7: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8: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7: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9: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7: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10: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5: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7: 反家暴，说出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4: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6: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吴先生想咨询李尊科律师的一个事儿。吴先生说呢，他是7月5号租赁网约车，行驶途中发生事故，承担全责，车辆维修费9400。那租赁公司现在向吴先生收取停运损失是5000元啊，他是全责事故啊。
1: 嗯嗯。
0: 就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网约车停运损失是不是需要由个人来承担？保险公司能不能赔付停运损失？
1: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啊，网约车停运损失是否需要个人承担？
0: 嗯，
1: 我因为它这里面呢是一个租赁车辆，那么首先要看吴先生和这个租赁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对于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产生的停运损失是如何约定的。如果说有明确的约定，那毫无疑问需要吴先生来承担，这没有什么争议。如果说没有明白的直接的约定，或者说约定的免责条款，那么就不需要赔偿。那么至于保险公司能否赔付停运损失，这是一个老话题了，还是说你有没有相应的直接的对应的险种。如果说没有的话，一般是不赔的，因为停运损失属于一个间接损失，它不属于直接损失。保险公司的理赔原则，一般的险种赔的都是直接损失，只有说你专门购买了停运险这样的一个险种，它会才会赔付你这个停运损失，这样的情况。
0: 是啊，这个首先呢，吴先生自己承担也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首先你租人家营运车，第二呢，你全责致损是吧？啊，导致损失，那这其实对于人租赁公司来说也是直接经济损失。
1: 哎，对，
0: 是吧？
1: 这个东西呢，还是要看双方的一个约定。如果有约定，纯约定；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从法定的角度来讲是需要赔偿的。
0: 嗯，好，郑女士想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在7月8号下午2点多，她是骑电动车，应该是非机动车是吧？啊。或者自行车网呢，应该被汽车给撞伤了，诊断是软组织挫伤，休养30天，对方是全责啊，这个没争议啊。对方保险公司只认可15天误工费，差额有2800元，他怎么理解？可能是不是月薪5600？
1: 从字面上来看，
0: 对，这样理解的啊。咨询一下误工费认定的标准，如何提交证据争取全额的误工赔偿？嗯，是这么一个问题。
1: 首先呢，误工费的认定，他这个通常来讲，我们鉴定的不是误工费，我们司法中鉴定的是误工期。
0: 嗯，
1: 误工费呢，就牵扯到你每个人月收入标准不一样，这个是根据你自己情况来的。一般不管是保险公司还是司法鉴定机构，他鉴定的是误工期。那误工期呢，肯定是根据你的受伤情况，他们有一个严格的鉴定标准来鉴定的。通常呢，保险公司他自己评估的可能要比实际的要差一点。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郑女士自己来衡量一下这个差额是否有价值去提起诉讼，因为你如果说提起诉讼的话，要在诉讼中对这个误工期进行一个司法鉴定。当然了，如果说你真是走到那一步的话，你对你的营养期、护理期，都可以提出鉴定。但是看他的伤情的话，一个软组织挫伤，
0: 伤的不重，对，伤的不重吧，
1: 还是以协商为主吧。如果说能再争取一下
0: 这个事儿吧，对，我觉得咱们跟李律师可以在节目当中可以来探讨一下。就是很多时候呢，咱们司法鉴定是司法鉴定，医学诊断是医学诊断，你个人感受是个人感受，这是三个不同
1: 的
0: 概念。
1: 是的
0: 就是比方说啊，咱们再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同样是咱们造成软组织挫伤，比方说一个巴掌大的一个挫伤，那李律师说我不是很疼，我2天就好了，对吧？虽然伤口在那没有愈合，但我就体感上我正常上班没问题，那可能对我来说呢，我5天我都觉着，哟，我不想出汗，不想沾水。那特别对于女同志，你看这个，咱说郑女士，对吧？她，咱不知道伤哪儿啊，咱不知道伤在哪里哪个位置啊，或者可能有时候脸部擦伤，她觉着我2天都没法出门，是吧？那这是个人体感的问题。
1: 它有很大的人为差异在里面，
0: 是，而且咱不是说他装啊或者怎么样，有些朋友他确实，你说他窝一个筋，他都觉得他疼好长时间，咱可能对吧？这就是按摩，咱揉揉活血，咱就好了，是吧？那有些朋友就是他说我就没法下床，这个事儿真的没有办法说一概而论，
1: 是
0: 吧？他不一而足，不是说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你到医学诊断的时候，那就是统一标准了。他挫伤就是挫伤，
1: 哎，他不可能说因为你人每个人人为的差异感受，对你，比如说。那你如果说你年龄大了，或者说我女同志我娇滴滴的啊，我给你评高一点；
0: 是
1: 男同志强壮，我就给你评的差一点，这个是不存在的。同样的伤情，最终鉴定出来的结果一定是一致的。
0: 是，
1: 它肯定会存在和你个体感受是有差异的。
0: 对，咱们呢，同情每一起意外事故当中因事故致损的这些伤者哈、但是呢，这个法律上 针对于医学诊断的这么一个结论的认定呢，它是有统一标准的。
1: 对对对，
0: 不是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包括你说我说用什么就用什么，我说看哪就看哪，那不是这个概念啊。你是说咱们之前说撞车也是，你明明撞了前面，你说我尾灯也坏了，那你肯定不能给你修啊，对吧？就是说你明明摔的是胳膊，你说我腿也伤了，那这个事情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对吧？咱们就说通俗来讲，大家就能理解了。不是说因为出了一个交通事故，就是作为伤者对方全责，咱说怎么样就怎么，也不是这一概念啊。
1: 还是以协商为主吧。
0: 对对对，这个事儿呢，
1: 不大
0: ，对，
1: 协商为主。
0: 明显是伤的不重，软组织挫伤。咱要说伤筋动骨了，那又是一回事儿了，
1: 对对对对，
0: 是吧？嗯，
1: 因为这个软组织挫伤呢，从表述上来讲，咱们可能通常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淤青啊，它都会诊断为软组织挫伤。
0: 对，而且这是夏天，穿的相对比较单薄，你说跟路上擦一下，那肯定就破皮儿啊，肯定摔伤。咱们理解这个天呢，在出汗了，肯定很难受，这个都能理解啊。但是挫伤，我个人认为呢，也不足以休息30天
1: 啊，是吧？这个是有争议的，
0: 是吧？

0: 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
1: 是有争议的，是的。
0: 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黄先生咨询说，7月11号的8点多，两车发生一轻微事故，当场就协商了，黄先生转了3000块钱给对方，这个对方现在是反悔了，要求呢追偿5000元
2: 啊，追加赔偿，
0: 对，就是等于要赔8000，是这概念吗？
2: 啊，是这个意思。
0: 准备要报警追责，就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口头私了，就跟对方发生事故之后当场的这个口头私了了，是不是具备法律效力？而且对方额外的这种索赔能不能拒绝？啊，是两车事故，两车事故
2: 是这样的，口头私了。这个并不会说因为他的口头的就一定没有效力，口头私了只要是双方的一个真实意思表示，而且不存在重大误解。这个重大误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如果说你双方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大家对车辆的损失评估和最终的这个3000元差值不大，那么他这个双方口头私了就是有效的。如果说你最终出现了一个当时看着没有事，但是现在好多电池，你比如说雷达了或者什么的，它的价值可能好几万块钱，对吧？那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可以考虑，因为你这个确实造成了损失和你实际达成的协议偏差过大，存在一个重大误解，
0: 是，
2: 那么可以要求额外的赔偿。但如果说不存在这些特殊情况的话，你口头私了对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
0: 就其实这个事儿，就我自身的这个交通事故经历哈，也能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个。有一回是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面，我是停着没动，我准备过马路，我是驾车，有一辆逆行的电动自行车，从下坡嘛，它也比较快，人也没摔倒，它是蹭到我那大灯上了，当时呢，我自己因为在早高峰的时候，咱也不想堵路，就跟对方协商300元，他说他衣服有点脏啊，然后电动车的脚蹬又有点偏，人因为人没伤嘛，人伤肯定300元解决不了，因为我现场报了个警，那辅警来呢就说呢这个事故有争议啊，因为对方是逆行啊，然后呢对方呢也承担，我说也别主责次，因为我车也没事，对方也没事，就走呗，是吧？那给人300块钱，当时就现场就处理了。然后我驾车上午没觉着，下午的时候呢因为下雨了，我那个仪表上就报照明系统故障，
2: 有故障
0: 啊。等到我在查看的时候发现在大灯的这个右下角那个位置，有一个大概三公分左右的一个裂痕啊，因为下大雨它进水了，所以说
2: 整个这个
0: 对
2: 系统，
0: 那这个时候你报保险的情况下啊，得亏是早上报了个警，
2: 有记录，这还是我们回到刚才我们
0: 是吧？就是说你实际产生损失了，对，
2: 一定要报警，有个记录。
0: 对，但是你要现场给人300块钱，你这个事就麻烦了，因为你都没留对方联系方式，对方呢拿300块钱走了，你怎么证明跟对方跟你发生交通事故了？
2: 对的，你
0: 是吧？
2: 你自己碰的还是真有交通事故？
0: 对
2: 吧？
0: 所以说，那个咱就说那个铁骑队员到现场之后，他对现场进行了几个虽然你是私了的，但是他也。给你一二一二三也留存了相应的照片，就那4张照片就能证明有发生这个事故，撞击位置就是这个地方。
2: 对的，
0: 所以最终保险就全额赔付了，因为我全责嘛。你要不然你换个灯10000多呢，对吧？
2: 是的。
0: 那你说这个事儿，而且现在又没法修，他那个这个车灯现在又不支持，对，只能换个大灯。那你换大灯10000多块钱，虽然说在大灯里头不算贵，但是你这10000多块钱你不报保险，那你肯定是自己就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2: 对的，
0: 是吧？所以这个事儿也通过这个事儿跟大家来强调一下。第一呢，一定要在现场
2: 报警
0: 。第二个呢，要明确的这个确定损失，这个以免日后去产生处理事故的一些其他成本啊。咱们就说，其实李律师，像这种情况下产生成本之后，那你后期再找证据是很困难的。
2: 是的，非常困难，
0: 是吧？你现场都灭尸了。你就不太好去，真是不，咱们就说真是不太好去找这些
2: 第一手的证据留存一下，哪怕你私了，你像我们这个案例里面，黄先生和对方是私了的也没有问题，我们也鼓励这种快速有效的这种私了，对吧？但是你还是要报警，把这个事故这个事实给确定下来。
0: 是
2: 啊，
0: 好，那咱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3: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6: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4: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5: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0: 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命。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4: 秦暖国寿，数你最美。
5: 2026中国人寿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暖心上线，
4: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5: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鼎力支持。公益同行，践行央企责任，传递保险温度，致敬高温一线守护者。
6: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9: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0: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1: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斯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这里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那李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冯女士想咨询一个事儿。冯女士说呢，她说在7月15号的时候，她车辆停路边被撞击了，肇事车辆逃逸了，车辆维修花了7600，但是呢路面的监控是没有办法识别到对方完整车牌的，也就是说停放受损，找不着侵权人，是吧？自己投保的车损险应该怎么理赔？这种赔付有没有比例呢？
2: 这个就纯粹是一个保险约定的问题了。首先赔付比例，我们都知道这个车损险它有一定的免赔额或者免赔比例，这个看你当时投保是怎么约定的。那么怎么理赔呢？你找不到肇事车辆，你要有一些报警，然后证明你的损失，这样一些相应的证据。那至于的比例的话，还是要看你和保险公司的一个你投保的时候有点约定。
1: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顾先生咨询说，在7月19号的时候是驾车发生一个事故，致人轻伤，伤者治疗结束之后拒绝配合办理理赔，拖延了4个月的时间啊，要拖延持续准备拖延4个月，我看可能是吧，
2: 持续拖延4个月，从他的表述来讲应该是4个月了，对方都不主动来处理这个事情。
1: 那想问一下，就能不能主动起诉去了结这个事故纠纷？
2: 这个从实际操作中来讲应该是
1: 不是
2: 好操作的，
1: 不是太好操作，是吧？
2: 对，因为你是侵权方，对方是被侵权人。
1: 那
2: 被侵权人自己怠于主张自己的权利，那相应的损失由他自己来承担。那么这个顾先生完全没有必要说我通过自己，
1: 那你就搁置呗，对吧？他不找你，
2: 对
1: 他不找你，你说你那你就搁置
2: 了。你只要别有对方找你，你不配合的情形就可以了。
1: 伤者不配合这事儿
2: 还挺少见的，
1: 挺少见。他怎么着？我不看了，不要了，不没了，怎么回事啊？
2: 我就拖着你，没什么意义。
1: 是，好，那韩女士咨询说，她是购买3个月新车被追尾了，车辆骨架受损，维修费21000，和对方协商的车辆贬损是12000，对方直接拒绝，就咨询一下新车发生这种碰撞，这个咱们上期节目也聊到过，
2: 聊到过这个问题，
1: 是不是支持贬损？
2: 这个贬损呢，还是我们之前说的，它有一个3个要件，第一个就是说你购买时间原则上不能超过半年，第二个你本身车辆的价值要比较大，
1: 一些
2: 代步车辆是不支持的，但如果说你是一些豪车。一般是支持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车损要达到一些标准，你比如说重大事故对这个车辆的贬损达到一个巨大的一个标准，你比如说那如果说你只是一个剐蹭或者说一个换件儿，比方说外观件的换件，这个肯定是达不到的。他这个描述里面我感觉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的，你像他表述的是车辆骨架受损，但是维修费用却只有21000元，这个和咱们理解的这个车辆结构受损好像有点偏差。
1: 2万多块钱，其实你要说结构性损伤了，它2万多块钱也不一定能修好，是吧？
2: 要不然呢，就是说韩女士这个车辆本身价值就不是太高。
1: 因为毕竟它又提到是新车嘛，是吧？
2: 新车的情况下，你骨架又受损，维修费用21000，这种情况下车辆贬值损失恐怕很难支持。
1: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陈先生就说他是通过短视频平台跟二手车商家去沟通去买车的这个事儿，线上转了定金是10000，约定线下看车，啊，看完车之后发现这个车辆呢调表，包括实车车况跟直播间描述差距很大，但是商家呢不退还定金，就拒不退还啊，
2: 这个完全没有道理。
1: 网上支付定金，车辆车况不符，如何起诉追回定金？这个起诉应该是明显是没有争议的，
2: 没有争议的，
1: 对吧？因为你直播间它也是有这个记录可查的，
2: 对的，对的，包括你一些订单的截图、支付的凭证，包括商家对这个车辆车况的一种承诺表述，都可以作为证据来进行使用，
1: 是
2: 没有什么问题。
1: 再来关注苏女士说，苏女士通过一二手平台啊，二手平台是买了一个二手电动车，线上全款是4800，哟，这二手电动车不便宜啊，4800买的啊。邮寄车辆之后收货，发现车是改装车，没有办法正常上电动自行车牌照，应该是啊，上不了牌，卖家直接拉黑失联了，就咨询一下网络私下交易非机动车。 他是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应该是没通过人家下单，是应该是给人转钱了，我是吧？我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啊？
2: 应该是这种情况。
1: 你要平台的话，它不能叫私下交易，是吧？平台它是一个购物网站，是吧？那李律师，网络私下交易非机动车如何去维权退款？平台是不是承担责任？你都没通过人家平台，人平台怎么承担责任啊？
2: 原则上平台恐怕是不承担责任的，
1: 是吧？
2: 至于说什么维权呢，还是要看刚才斯达讲的，就是说你到底是通过平台付的款，还是私下付的款。如果说通过平台付的款，这个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因为我之前在闲鱼上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这个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像一些正规的二手交易平台，如果说你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你是可以申请向平台方申请调取对方的个人信息的，明确说我要用于诉讼，然后呢，一般呢还会让你签一个保证，就是说你不能把这个个人信息进行一个非法的泄密。如果说你是正常的用于诉讼维权，那么平台是有这个义务的，那如果说那你是私下的交易，那也可以有一些证据去找寻。你比如说你向对方支付，不管是微信还是支付宝，现在都是实名制的，通过这些信息都可以获取对方的一些信息，然后再进行一个维权。这里面最大一个难点就是因为对方现在拉黑失联了，而且这种线上交易一般来讲对于对方的这种个人信息主体信息一般都是不清楚的，所以说最难的也是最开始的一个难点就是如何确定对方的信息，
1: 就是怎么去固定对方啊、
2: 哎、
1: 你这不然你找不到对方，
2: 你
1: 这个
2: 你、啊、我起诉我告我告谁啊，对吧？
1: 是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啊，这是陆先生咨询一个事儿。陆先生说呢，他是在网络二手车社群也是买私家车，总价63,000，线上转账全款，对方约定一周过户，付款之后卖家一拖再拖，发现车辆存在抵押，买到抵押车能不能解除合同？这个也有类似的这个相关的案例
2: 啊，
1: 咱们上周也聊过，对，
2: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1: 那这个
2: 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然后全额退款。至于违约金这一块，要看双方有没有约定，如果说没有的话，一般是不予支持的。因为对你来讲，如果说他把全部的购车款退还给你，实际上对你也是没有造成什么损失的，对吧？这种情况下的违约金恐怕是很难支持的啊。
1: 那咱们继续再来看到温女士说，温女士是也是看直播，现在因为线上直播太多了，直播间，咱们你说你只要搜个车，你每天给你推送都是各种各样卖车的啊。商家宣传无重大事故，签订了一个电子协议，支付了首付22,000，结果复检之后发现这个车有火烧修复痕迹，商家只同意换车啊，就更换车辆，拒绝退款。就咨询一下，网络购车隐瞒重大事故能否主张退一赔三？他想咨询的就是一个惩罚性赔偿措施嘛，是吧？
2: 这个退一赔三呢，它是有条件的。你比如说这个商家他宣传没有重大事故，事后发现有火烧修复的痕迹，这个核心就在于商家事前对于这个火烧修复是否明知，他是否存在一个主观上的欺诈。就像斯达讲的，刚这个退一赔三它是一个惩罚性的措施，惩罚的性的措施那要求就是商家必须要有主观上的恶意。如果说你比如说一些二手车商，他也不生产车，他车也是收来的，他收来的时候对方也没有告诉他，他自己也没有检测出来，对吧？他就当成一个正常的二手车收购进来，然后按照一个正常的二手车向外进行出售。那这种时候你要求退款是可以的，但是你说要求退一赔三恐怕是很难支持。但如果说你有证据，你比如说商家在收购这辆车的时候就是按照事故车，就是火烧的事故车进行收购的，他明知道存在火烧的事故他还宣传没有重大事故，那这个时候是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要看他
1: 这具体的一个情况是吧，
2: 事前是否明知。
1: 如果事前明知的话这个没问题，
2: 他是有主观的恶意的。
1: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也是关于咨询二手车，线上联系个人买家，然后成交是37,000，约定37,500，约定过户，支付5,000元定金，见面之后又有个临时加价3,000块钱，不涨价不卖车，就咨询一下临时加价违约除了返还定金能不能索要赔偿。那这个你看当时有没有约定这个问题？
2: 对的，
1: 是
2: 还是咱们刚才讲的一些违约金赔偿金如果说没有约定，然后对你又没有造成实际损失的情况下，
1: 对他
2: 真的很难支持
1: 退给你车啊。
2: 对，
1: 就这种呢我跟你说也很常见，是吧？就是比如说让你到异地去购车，到现场给你加价，你说我这个又付了交通费，付了什么东西，你想主张交通费。
2: 怎么讲呢，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个实际的损失。
1: 当时特别是在宁波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
2: 宁波的这个二手车
1: 啊，
2: 对，还是比较水比较深的。
1: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大平台啊，因为平台给你兜底儿。咱们刚才说了有些事儿，你看交通费这些小的损失呢平台会给你兜底儿，如果你试车不服或者 现场加价这样的，都是你都可以提供证据。但你要说是线上直接联系个人，平台就不会给你负责了这个事儿。
2: 如果说是联系个人的话，第一个呢，要要求我们消费者自身呢要有一个很强的鉴别能力。
1: 嗯。
2: 第二个呢，在事前要和卖家进行充分的沟通，比如说微信啊或者电话进行一个录音留存证据。你比如说出现某些情况，那你要赔偿我哪些损失？如果说事前有约定，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你去主张违约金、主张赔偿金，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困难的。
1: 嗯，好，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6: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高速应急车道就地打气，这位驾驶人的操作呢，千万别学啊！这个高速车辆突发故障，错误的处置非常容易引发事故。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7: 哎，石达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7月26号的中午1点04分左右啊，我们高速一大队民警在辖区实行巡逻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辆黑色轿车是违规停靠在应急车道，驾驶人呢没有按照规定去摆放安全警示标志，正在车流密集路段使用手动的打气筒为他的故障轮胎去充气，那么现场的安全隐患呢是非常突出的。经过了解呢，这个驾驶人在行驶当中啊，车胎被异物给扎破了，胎压骤降，直接就把车停靠在应急车道，然后拿出打气筒就地补气，打算让他补气以后呢，去往附近的服务区进行维修，全然无视身旁高速呼啸而过的一些密集车流，那么自身以及过往车辆都面临着极大的安全风险。那咱们执勤民警呢，也对其进行了批评和教育，协助做好了车辆安全警示防护以后呢，引导驾驶人联系道路救援拖车，将故障车辆拖移至了就近的服务区进行检修。那么在此呢，还是再次提醒咱们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啊，在咱们江苏高速公路啊，所有的只要在江苏境内的高速公路，如果你的车辆发生了故障或者是事故，是可以免费救援的啊。因为在从去年9月1日起，咱们江苏就免收高速公路车辆的救援服务啊，包括拖车也好，吊车也好，这个费用都是全免的。那么政策实行以后呢，咱们江苏也是全国首个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拖车吊车服务费全免这样一个省份。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要在网上随便乱找，或者我们自己就地再去解决，这都比较危险的啊。要记住96777，96777是咱们全省高速公路免费救援的热线电话，96777。
6: 嗯，好的，那咱们也是再次提醒到各位啊，高速公路遇到故障或者事故，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实在没有办法移动，迅速打开双闪灯啊，并且在车辆后方150米放置警示标志，车上人员要全部撤离到安全区。

0: 域，避免发生次生的事故。好，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呢，也是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同时呢，也感谢来自尊鼎律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感谢李律师。
2: 大家再见。
0: 再见。
3: 嘿，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元。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

0: 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一罐，整整400克，您安香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订购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管线路段主要是在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南之间，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0: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放下手头繁杂的琐事，让悠扬的旋律来包裹你的旅途。今天的开场曲，大嘴巴，永远在身边。

甜美的旋律还萦绕在耳畔，那我们继续把心绪来交给温柔的一半。清澈的嗓音承载着满心的期盼，愿你心中的期许皆有回响。这是周渝民的声音 Make a Wish。

怀揣美好的愿望向前走，不妨借着音乐来驱散所有的阴霾，清新灵动的曲调把不开心都吹散，只留住一路的晴空。蒋以晨，晴天娃娃。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在奔波的日常里寻找松弛感，苏打绿，简单生活，干净纯粹的编曲和歌声提醒我们，幸福往往藏在朴素平淡的日常之中。前换曲风来奔赴一场热烈的狂欢，乔亚轩爱的主打歌，这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节奏吧。

动感的节奏与热味，小个性的旋律就接踵而至。小鬼王林凯，别叫我达芬奇，张扬充满活力的朋克曲风送给你。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

0: 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烈日炎炎，总有一群人为城市负重前行。秦暖国寿属你最美，2026中国人寿送秦粮公益慰问正式开启。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冠名主办，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助力支持，为烈日下的坚守者送去夏日清凉与诚挚问候。坚守守护民生企业理念，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温暖鹏城每一寸热土。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7: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慵懒松弛的 R&B 曲风正在缓缓的流淌，适合从容慢行的时光。陶喆，天天。

梁静茹极具共情力的歌声，爱你不是两三天，道尽了长久爱意里细腻难言的思绪。当爱意陷入了纠结和迷茫，林宥嘉的声音轻声地响起，傻子这首歌把藏在心底无法言说的情绪尽数地寄托在了歌声中。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刘若英《我等你》，醇厚沉静的嗓音在讲述着漫长等候里不曾消散的温柔执着，漫长等待终于会迎来相逢，五月天的拥抱如约响起，温柔的歌声接纳所有的不安。

被温柔的拥抱过后，一起来期待晨光的降临。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分享到蔡淳佳《陪我看日出》，我们下次再见喽。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里面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0868-8909，4000868-8909。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500块钱，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0868-8909，4000868-8909。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0868-8909，4000868-8909。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

0: 19.8元，每天不到2元。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订购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南之间受占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怎么样能够解决生活当中厨房中的一些痛点，不用花什么钱，也不会费什么样的力气，就能够把一些厨房烦人的小痛点呢拿捏得死死的。那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很多人呢喜欢吃面食啊，会自己在家里面做各种各样的一些面点，但是和面之前呢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有些时候呢这个面和盆粘得死死的啊，很难能够清理干净。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点的技巧的哈。也是看到了有人就是避免这个问题出现啊，于是呢也是解决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就是在和面之前先给这个盆底呢加那么一点点水，哎，保持盆底是湿润的，这样的面粉倒进去之后呢就不会铺着到处都是啊，并且呢还能够

到这个盆光、手光、面光的三光的原则，也可以说是把这个盆内呢像是涂了一层油一样啊，其实油和水是一样的，让它呢变得和面很简单，对于很多的新手朋友来说呢还是非常友好的。第二呢，我们再学习一个好用的方法，就是水龙头。有些时候厨房水龙头我们猛地一开的时候啊，容易溅水，并且溅的四周都是，身上也容易溅到水。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想解决这个问题又不想花钱的话，哎，其实可以把家里的保鲜膜直接给水龙头包上几圈，这样的话问题就解决了。如果说水流太大容易掉，那么就用这个胶带给它稍微的缠上那么两圈水龙头就能够恢复到那种非常柔和的水流的状态了。再来看看一根橡皮筋怎么样能够固定抹布。抹布如果直接挂在水龙头上，总是会怕留下印子啊。于是呢，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拿家里的一根橡皮筋，这样的话呢可以勒在水龙头上，抹布就能挂上去了，沥水方便，而且龙头也不会留下什么样的水渍，干干净净。除此之外呢，这个橡皮筋套在我们的水龙头上，如果不想去挂这个抹布的话，像收纳钢丝球、海绵刷啊，其实也是挺牛的，它可以说是360度的镂空，沥水非常的方便，而且如果说是有滴水的情况下，也直接滴在了我们的洗菜盆当中，不用担心这个水垢的残留，又干净又卫生。

第四个方法呢，就是洗脸巾可以当擦手巾来使用。做饭呢，有些时候啊，手总是湿漉漉的。有些人呢，就是洗完菜想擦一擦，比如说又想洗个锅再擦一擦。那如果用抽纸的话呢，可能要费好多张。那其实你不妨用一张洗脸巾，每一次做饭的时候呢，其实放旁边一张，比抽纸要节约，比抹布要卫生，两三天换一张就可以了，也是非常的方便。一般来说哈，有些洗脸巾它这个尺寸还是挺大的，如果只用一次的话确实有一点点浪费。如果你这个擦完案板之后稍微脏了一点点，用水一冲，其实它立马就干净了。如果你家里面放这个抽纸啊，或者说是厨房专用纸放在厨房的话，可能做一顿饭都要用个小半包，但一张洗脸巾可以反复来使用啊，稍微用水冲一下，它也不会破也不会烂，并且它的厚度也是够的啊，无论是擦我们的这个桌面台面都可以，算下来其实还是非常划算的，关键比抹布干净太多，没有那种厨房的一种味道。抹布用时间长了，无论你是天天清洗还是怎么着，其实它这个味道还是不能够散去的，也不用担心滋生细菌。每次洗完手顺手一擦，用完之后呢，往那边一挂，厨房瞬间也是清爽很多。我觉得这个平替的思路还是非常好用的，用个几天，哪怕你是这顿饭油很大直接扔了，也不会觉得很浪费。第五个方法呢，就是油桶啊。如果说你用完了，家里面呢这个垃圾桶刚刚丢掉啊，那其实也可以充当台面的垃圾桶来使用。普通的油桶用完呢，也先别着急扔，洗干净啊，拦腰切那么一半，往这个灶台的角落上一放，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用现成的一个台面的垃圾桶。这样的话，家里面的小垃圾啊，比如说也能够派上用场了。如果家里面买菜那种小垃圾袋正好套在上面，像这个什么削个皮呀、摘个菜啊什么的都不用弯腰了，一顿饭下来一个袋子正好能够装满，用完即扔，又干净又方便。那裁剪下来的盖子呢也能够用得上，怕垃圾有味儿，临时盖一下也是 OK 的。相信很多的朋友家里面都买过那种防撞颗粒啊，它是怕我们的门和我们的这个门把手和墙面呢可能会有磕碰的一些现象。那这个防撞颗粒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用处的哈，这也算是一个小巧思。厨房的锅盖做饭的时候呢，不好放在台面上，那其实呢

们可以用这个防撞颗粒粘在台面上，那么就能够把这个锅盖一边靠墙一边放在我们的这个水池的上面，不会有滑掉的这种风险，也不会这个歪歪扭扭的。如果有水蒸气的话，顺手一擦也很干净，比专门买的这种锅盖架呢要省事儿很多，并且也不用打孔，也不用洗菜架，而且还非常的简单。这个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多粘几个啊，这个东西也是很便宜，可能一两块钱也能够买到啊，十来块钱也能够买到一大堆，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可以说放在台面上是随便使用，如果掉的话及时补充上就可以了。再来看看瓶盖可以收纳鸡蛋，如果说冰箱里面没有自带的鸡蛋的收纳格的话，那么就可以自己去创造一个，把平时攒的各种的饮料瓶盖、矿泉水的瓶盖啊，洗干净放在冰箱的隔板上，那间距刚好能够卡住一个鸡蛋，鸡蛋往上一放稳稳当当，不会滚不会晃，拿起来非常的顺手，比那种买了十几块钱的塑料的分蛋盒可能要省事很多，而且瓶盖本身有厚度也有弧度，鸡蛋卡进去刚好能够托住底部，不会东倒西歪，开门的时候也不会听到叮叮当当的响啊，也不会说因为它开门多次鸡蛋有散黄的现象啊，因为它被固定住了，其实还是很好用的。那家里面有多余的蒸笼啊，其实可以充当这个沥水架，比如说笼屉就可以单独的拿在我们的台面上，洗碗的碗盘是总是湿漉漉的，肯定是不能够直接放进柜子当中，容易发霉，那专门买一个沥水架呢又占地方啊，还得花钱去给它固定住，其实家里面如果有现成的这个蒸屉就不用再买这个沥水架了，像洗好的碗盘放上去沥水也是非常的方便，沥完之后再收进柜子里，也不用多添置什么样的一些家具，问题也解决了。其实有些时候不是说我们怕花钱，而是买了一个新东西，其实厨房的面积本来就很小，那再次想把它收纳起来的时候还是很占地方的。如果家里面没有这种蒸屉的话，不锈钢的这种篦子也可以，可以架在水槽上，也可以临时来充当沥水架来用。再来说说蒸鸡蛋羹啊，蒸鸡蛋羹看着简单，翻车的人可不少，不是蒸成蜂窝煤，就是蒸的稀汤寡水的不成形。其实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一些方法，也可以借鉴一下，直接用开水来蒸，也就是说呢，把鸡蛋打入进去之后啊，加入 1.5 到2倍的开水，搅拌均匀，沫子的话呢给它撇掉啊，盖上盖子蒸个大概12分钟，出来的鸡蛋羹呢是超级的滑嫩 Q 弹，就像我们这个店里面买的那种一样哈，可以说是很好用。虽然说呢不是什么家居用品，但是这个方法希望能够给各位来推荐一下，让各位可以吃到非常爽滑的鸡蛋羹。再来看看牛奶盒，切开之后也可以二次利用再扔掉。牛奶盒的内部的材质呢，本身就是可以隔绝细菌的作用，喝完了千万不要直接扔掉，把它洗干净，可以二次来利用一下。用来切各种容易污染案板的食材，比如说生肉，比如说火锅料，用起来的话呢容易污染菜板，那么用这个来垫一下其实还是很干净的，用完直接扔掉啊，连这个案板都不用洗不用擦了。其实牛奶盒的用处还有很多，比如说你的油烟机下面的油盒，如果下次不想去刷这个油盒的话，也可以用我们的牛奶盒剪成和我们这个油盒高度差不多的，放在低油口的地方，这个差不多根据自己家做饭的频率哈，比如说经常做饭的话一个月就可以扔一次，那如果不经常做饭的话两三个月扔一次，可以打开看一看，比如说这个油盒低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换一个哈，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用啊，因为也算是废物利用，它也不会污染，也可以学习利用起来，厨房做饭和去除油污都变得简单很多。你看，其实让厨房的生活变得爽起来，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一个油桶、几个瓶盖、一张洗脸巾，都可以变成我们这个操作的神器。生活当中的

0: 巧思往往就是藏在那些被我们随手扔掉的一些物品当中，我们缺的从来不是妙招，而是发现妙招的眼睛。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0: 来，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那么也欢迎各位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一起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一位朋友，他说呢，上周我家的热水器罢工了，洗澡洗到一半凉透了啊，感觉那个时候啊真的是很崩溃，现在呢想再买一个新型的热水器，到底该怎么样去挑选呢？现在市面上的热水器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而且无论是从款式从品牌啊从里面的一些功能，我觉得现在做的已经是非常的丰富了。但是越是这种情况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去选，因为越是这个五花八门我们也容易看的是眼花缭乱。

我们先来教大家怎么样去看一下热水器的核心的参数啊。也就是说，你其实无论是挑哪一个牌子，这些参数你看明白了，其实也是很好一目了然的。我们先从这个容量来说起啊。如果说你是一个人用的话，40升差不多，两个人的话50升，三口之家呢60升，四到五人的话80升以上。哎，这个呢是我们最新国标的这个口径。再来看看加热的功率啊，老房子的话呢可以选择大于等于 2.2 千瓦的，防止跳闸。新房子呢可以选择3到 3.3 千瓦的，就不要买那种即热式的就可以了。如果说是想要更安全的话，必须要选择防漏电墙，这个加上漏电保护，并且是24小时的自检，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它自己能够检查是不是有安全的隐患。

再来看看内胆，其实内胆的材质呢还是有很多的，有这个比如说全瓷的啊，有这个搪瓷的，还有普通的铁皮的。当然是全瓷的优于搪瓷，搪瓷呢优于铁皮，这也是决定它整个的使用的寿命。有些时候呢我们看有一些电热水器它的价格这个参差不齐，其实就和它的内胆是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和它的容量也是相关的哈。再来看看能效，当然是和空调和冰箱一样优选一级能效的啊，输出的这个热水呢是大于等于 70%， 这个也是很好的。使用起来的话呢可能不会说等待这个热水，容量的话是大于等于10倍是更稳，双胆是大于双管，双管是大于单管，这个呢是优于的一个选择。每磅呢有免更换的和定期更换的，当然是首选免更换啊，其次再选定期。定期更换的话有些是1到2年要换一次，这也算是一种隐形的成本。再来看看机身啊，机身呢有很多种，有那种比如说方形的啊，有扁形的，不同的一些品牌呢是各有优劣势。如果说是小户型的话，那么你可以去看那种扁筒，它是可以小于等于350毫米的，并且呢在整个的这个小的卫生间呢是不会特别的占地方。

水器呢可以说是每个家庭的必需品，基本上呢我们现在是每天都要用啊，而且有些时候特别是到冬天，可能我们洗菜做饭也要用到这水器。那面对市面上五花八门的水器，除了刚刚这位朋友他决定买电水器了，那如果你不知道买什么样的情况下，那也是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买热水器呢，无论是电的啊还是燃气的，其实是有几点要特别注意的。首先呢，第一就是刚刚我说到的，不要买那种即热式的热水器。很多人觉得喜欢这种即热式的，因为它体积小不占空间，几秒钟就能够产生热水，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既不像储水式的那么安全，也不像燃气的那么稳定，比如说功率大，耗电量大，关键还容易跳闸，有短路的风险，而且如果是冬天的话，水量这个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它可能也不能够说即开即热。那如果说你家里面没有燃气的话，那可能只能够选电的。那如果说电的和燃气的你在纠结的话，经济实惠选电热，追求体验可以选燃热。如果家庭人口少，只有一个卫生间，储水式热水器当然是首选。它的优点就是价格便宜啊，这个千把块钱就能够买到一线品牌，性能比较稳定，故障率低，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够持续的供热水，需要反复的去烧。相反，对于人口多，卫生间有两个以上的家庭，尤其是大浴缸的家庭来说，燃气热水器呢是必需品。优点是水开即热，唯一的缺点就是厨房卫生间的间距如果较远的话，放冷水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第三呢，容量是选大不选小，无论是电热水器还是燃气热水器，买大容量的准不会错。所以建议呢，储水式电热水器从60升起步，认准容量增加倍数啊，可以边洗边加热，避免人多洗澡的时候呢热水不足的一些尴尬。

如果说决定买电热水器的话呢，也可以认准双管加热。我们都知道储水式的这个热水器呢，最大的缺点就是热水用完需要重新加热，所以呢就涉及到它的加热方式。如果想要加热快效果好，那么就选双管加热。老式的单管加热呢，不仅时间长，而且非常的耗电。常见的变频加热和分层加热其实呢都是双管加热的一种，前者呢是通过调节档位来控制加水温，后者呢是利用双棒分离来实现半桶加热，优势呢是热得快，还能够更加的省电。如果说你家里面准备买这个燃气热水器的话，可以认准水器双调。经常呢会有朋友去抱怨哈，家里的燃气热水器水温不稳定，洗澡呢水是忽冷忽热。出现这种情况呢，很可能是热水器的恒温方式选择的不正确。也就是说呢，热水的恒温的技术呢，直接决定了用水的体验。那恒温比例阀是调节温度这个最差的一个方法，并且呢主要用于的是低端的产品。普通家庭呢应该选的是水器双调的，性价比高，温差也就是在 0.5 度左右。如果不缺钱的话，也可以选这个水量四伏，除了稍微贵一些也没有其他什么毛病了。呢是零冷水功能不是刚需，有些朋友也可能也很纠结是否要选择零冷水的这个热水器。这个完全呢是根据我们的需求来决定的。零冷水呢可以改善我们用水的体验，如果你家很大，或者说热水需求等待太久，那么零冷水呢你可以选择。如果你家是小户型，又或者说我们是这个老房子，或者说你觉得也不想花太多的一些投入的话，零冷水啊也没有必要。零冷水它的好处就是体验感比较好，成本比较高，也比较的费气费水。

热水器呢，可能和电视、空调呢，也都属于家庭当中经常要用到的这些电器，所以在挑选的时候呢，还是要挑选一个稍微知名品牌的啊，不要选杂牌子啊。几乎呢，像现在这个季节，每天都要用，有些时候可能还要一天用个两三次啊。可能很多的一些小朋友中午玩热了回来要洗个澡，晚上呢可能也要洗一次，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质量不达标的话，可能就会有安全的一些隐患。或者说呢，它可能虽然说用起来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但是它水温达不到这种恒温，以后使用的过程当中也是越用越难受。虽然说买了大品牌稍微贵了一点点，但是质量、品控、售后服务都是有保证的。热水器呢也不用考虑什么特别高的一些预算啊，当然低价位的话呢也尽量是避开，我们要追求的是大品牌，性价比高，所以在市面上你听过的那些知名品牌呢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热水器呢它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溢价，本身呢也不是特别贵，认准口碑好的一线品牌，那就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了。

那么在使用热水器的时候呢，到底是调多少度比较合适呢？很多朋友家中的热水器呢常年是一个温度，那你知道热水器的这个温度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调节的，如果调错的话呢，不仅是浪费电，有可能还会影响到我们热水器的使用的寿命。目前呢最常用的热水器呢分为电热水器、燃气两种，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不同季节的调温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像燃气热水器的情况下，冬天的时候呢可以将温度调到35到40度之间，这个温度呢能够保证热水冲在身上不冰人，而且如果想要高一点或低一点的话，还能够通过加热这个冷水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水龙头啊，来方便我们的加热。夏天呢由于比较热，可以把热水器呢调到25到30度左右，这个温度呢也是我们人体最舒适的温度，不要太高，并且也可以去减少燃气的使用，一整个夏天的话也不会特别的浪费燃气费。如果家里面用的是电热水器的情况下，如果说是在这个冬天的话，我们可以将电热水器的温度调到45到60度，这样的话能够一次性加热水比较高的一个温度，然后呢保温的时间相对来说也比较长。那到了夏天的话，室外温度高，热水器的保温的效果呢相对来说也很好，一般情况下电热水器把温度调到30到45就可以了。那到底该如何正确的使用呢？除了调节温度之外，定时的清洗也非常的重要，也能够去除这个水垢，避免热水器长时间了受热不均匀、工作效率慢、供水量少等一些问题的出现。大家呢也要记得每个季度要给热水器做一次深度的清洁，由于热水器的清洁保养涉及到水电器的使用安全，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机构和这个家电清理服务的一些部门来上门来服务，才能够保障我们清洁的效果和机器的安全。好了，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情暖国寿，属你最美。
5: 2026中国人寿夏日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温情启幕。
4: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5: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亲情支持。炎炎盛夏，致敬坚守一线的劳动者，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践行国企责任担当，以保险守护平安，用公益温暖鹏城，致敬每一位烈日下默默奉献的城市守护者。
1: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7: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五叉。
7: 谁等你回家？
6: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真。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今天的家装小课堂呢，我们将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阳台的设计。阳台呢，这片家中的小天地，总是被我们寄予了无限的期待和想象。然而装修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只是简单的铺上一个瓷砖，把墙面粉刷一下，再放一个晾衣架就完事儿了啊！好几万块钱一平的房子，想想都觉得是一种浪费。如何让这个空间焕发生机，变得既美好又实用啊？也是跟各位来聊一下这个阳台的一些设计的方案。

首先呢，第一可以打造成休闲区，将阳台改造为休闲的娱乐的一个小天地，布置可以柔软的沙发或者是功能齐全的桌椅，这样的空闲时刻你就会在这里安坐或是观剧，或是享受一下阳光，或者喜欢撸猫逗狗的一些朋友也可以和宠物去嬉戏啊，也或者可以放空你的思绪，沉浸在这一份难得的宁静之中。无论你是喜欢复古风格的还是这种极简风格的，都是可以搭配相同

好合适的一个尺寸的。比如说你要买多大的洗衣机、烘干机，这个位置要预留好。开放式的空间或者说是吊柜可以用于摆放晾衣架、洗衣液等一些物品，有没有明确划分收纳的一些区域，以及家务的一些工作，以及我们家务的一些这个操作的这些工具啊，都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收纳，方便物品好拿取，并且呢这些涉水的一些东西在这边呢其实通风还是很好的。洗衣机，那如果放在阳台的话，那这个上下水是一定要预留好，并且一定要注意好这个墙体位置，避免产生有积水的现象。排水方面呢，阳台洗衣机需要利用阳台下水管的这个排水管，需要预留一下啊，并且要注意一下排水的类型。同时呢，也是建议洗衣机的旁边最好是设置地漏啊，地漏需要这个是低于我们普通的这个地面的，确保水流比较通畅，这些融合的一些措施呢才能够确保洗衣机在阳台使用起来更加的便利和安全。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洗衣机放置处呢一定要务必考虑一下防水，确保阳台有无这个明水的一些隐患，阳台地面呢这个防水层一定要做好，墙面呢建议也要涂刷，这样的话防止反潮或者发黑的情况。

第三呢，就是打造成小花园。很多的一些朋友哈，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那当然放在阳台是再适合不错的哈。那么将这个阳台改造成花园，南向的阳台呢，可以给予充足的这个阳光，可以适合种各种喜阳的一些植物。当然这个很多的一些种植达人，他们呢可能是心得体会比较多的。而向北和或者向东的阳台呢，可以选择耐阴或者是半阴的一些植物，这些呢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这个有一些朋友啊，特别是种植高手啊，他们可以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心得体会。阳台的背景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用心的去选择一下。除了一些绿植的打造之外，那么我们装修的时候也是可以搭配一下绿植的这种风格，比如说有没有这个网格，有没有一些栅栏，是能够让我们把这些绿植很好的挂在墙面上。阳台的一角呢，也可以摆放清新文艺的绿植与花朵，这样的空间的话，也可以增添一抹生机，身处其中，仿佛被自然环抱，舒适宜人，也是让人能够尽情享受静谧与安逸的这种时光。第四呢，就是打造成这个阅读区。对于多数家庭而言呢，单是一整个房间作为书房，当然是有这样的空间，但是有些朋友呢，是家庭当中可能有两三个人都需要有单独的书房，那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怎么办呢？那么其实我们就可以在客厅、卧室或者说是阳台来单独有一个小角落。阳台改造成书房的话呢，也是一个明智之选，既静谧又宜人，工作学习也是一个理想之地。其实这边要是想把阳台打造成读书角或者学习工作的一个地方的话，首先要有窗帘，因为过刺眼的阳光其实对眼睛并不利，虽然说光线很好，但是不能过于刺眼，并且呢书桌要能够摆放得下啊，不能够说走动碍事，以及我们要有普通的一些书架，哪怕是粘在墙上立在我们的地面上都是要相结合的。还有就是灯光，除了白天的工作学习之外，晚上这个灯光也是能够很好的照亮我们的桌面的。

在这里呢，也是给各位一些装修的建议啊。如果说你是想把阳台打造成工作室与茶室并存的，我也看到网络上哈、有不少的一些朋友也是实现了这种茶室工作室的一个双结合，确实注重了生活的品质。在很多的一些人的一些房间当中呢，我也看到了这种打造，也是让人感觉到很惬意。靠近窗户的一侧，利用了墙面做一些这个置物架。

0: 买来放一些悬空或者是细腿的书桌，打造成采光很好的办公区，再来几盆这个绿植啊，以及这个茶杯，也是让人感觉到无论是学习还是喝茶，或者说是在这边写写书法，都是让人很惬意的。这个阳台功能在颜色搭配上尽量要统一，可以使用和你家庭当中的客厅卧室相统一的这种颜色，原木色呀、白色呀、浅色系都可以，让小空间显得更加的明亮和通透。那么在家具的选择上呢，也建议选择轻盈可以移动式的哈，方便随时来调整，当你有一天不想在这边打造成读书区了，也可以给它调整一下。第二呢，就是收纳的问题了啊。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阳台的收纳一定要拉满，不能够显得凌乱，可以利用阳台来打造一个收纳的系统。收纳可以是柜子，也可以是可以坐在地上的卡座，可以在阳台的一侧定制顶天立地的高柜，这是收纳的主力了。那同时像家庭当中吸尘器、扫地机器人、换季的鞋子、清洁工具都是能够放得进去的。那更为巧妙的就是可以把柜子和卡座结合在一起，比如说做一组矮柜，上面呢铺上软垫，那就是卡座，下面呢依然是可以储物的，或者说我们在柜子的中间预留一些这个空余，做成开放式的书架。当然这个也要注意一下这个灰尘的问题，最好也可以带上这个亚克力的一些柜门啊，或者玻璃的柜门都可以。这种收纳呢是很强的，视觉上也干净了，还能够解决收藏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在这边呢要注意，由于阳台的紫外线比较强，而且有时间可能有些时候会受潮，所以柜门呢尽量选择那种白色亮光漆，时间长了有可能这个会变色。但是呢现在这种白色漆也有一种就是防变黄的一种漆，我们在买的时候呢也可以多询问一下。如果你担心白色可能会发黄，那么也可以去选择像灰咖色啊、木纹色等等，可能是更耐用一些。那如果说你想在阳台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和功能的话，阳台也可以去设置一个吧台，在这个吧台呢是一侧做成那种悬空的，也可以将吧台和旁边的一些柜体以及小电器收纳在一起。有了这些小吧台的这个设计呢，就变成一个浪漫的一个用餐区，或者说是一个互动区了，也算是一举两得。这种打造的方法要记得，就是阳台如果想打造吧台的话，宽度不要太宽，否则的话可能会影响到阳台的使用的面积，还会影响到日常的走动。由于吧台处呢有这个阳光，所以呢最好是能够用岩板或者是防腐木，它是比较防晒的，而且易于清洁，不要选择普通的那种板材。阳台的打造呢其实有很多的可能性啊，可以根据自己家的需求来打造成你喜欢的样子。好了，稍后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

0: 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3: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铃声。
2: 谁等你回家？
3: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徐州美好家，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家里的东西，心爱的物品呢，总会有一些恼人的痛点。那其实呢，每一个痛点都有对应它的一些小物品。接下来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些痛点专门去整治的一些小物品有哪些。首先呢，就是豆浆机的救星。买了豆浆机的人都知道，应该是那种想用又嫌麻烦的心情，用着呢一条浓稠了，颜色就重，容易糊底，又焦又黑啊，看着又非常的难看，非常的难清洁。而让人这个不再生味的一个物品，它就是豆浆机清洁剂。这个呢是可以能够去除我们豆浆内部黏糊糊黑糊的一些东西的。它呢遇水是会释放活性氧，通过氧化的成分呢去分解这些有油污，对食品的色素、茶渍、咖啡渍这些呢都非常管用，而且是食品级的原料，用着呢也是非常的放心。用法呢很简单，就是加入热水啊，泡个十来分钟，将那些顽固的一些污渍呢像是剥这种紫菜皮一样啊，一层一层的就脱落浮起来了，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很崭新的豆浆机，用的时候啊，也会感觉到啊，真的是焕发了一个新的容颜。第二个呢是锅底救星。很多人喜欢做饭，也碍于这个创新，但是呢每次打扫卫生，桌面或是锅底的这个黑乎乎的东西让人刷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头疼啊。那其实呢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物品，就是锅底清洁膜。它呢操作起来非常简单，就像是给脸敷面膜是一样的。敷好之后呢，它有一个自带的一个清洁袋给它包裹严实，静置8到12小时，去污的能力是很强。里面呢是有强碱，还有这个凝胶渗透因子，表面的活性剂，活性剂呢这个含量啊还高于这个标准，并且呢它的渗透力还很强，效果呢是很好的啊，像这个油污软化成了那种非常软膜的这种状态，去除起来的话稍微蹭一蹭可能就掉了。最后呢这个敷完了也不要立刻扔，就像我们自己给自己敷面膜一样，把这个脖子手也涂一涂，连同它的锅盖啊或者锅把以及缝隙，你也可以用这个稍微来涂抹一下它呢是稍微有一点磨砂的这种作用，但是比钢丝球呢要轻柔很多，冲完之后呢非常的干净，又能够起到反光的这种效果。但是呢也要注意一下，像有一些材质，比如说我们家庭当中常用的铁锅、不锈钢的蒸锅、陶瓷锅、玻璃锅、砂锅是都能用，但是涂层锅铝合金的、卖饭食的，像铜锅啊，这些可能就要谨慎，不要使用了。再来看看筷子救星啊，筷子用时间长了会担心发霉，时间长了之后呢，有的时候虽然说也经常会用开水烫一烫，但是总避免不了它的缝隙当中有很多一些这个细菌滋生在里面。如果说你能够接受金属筷子的话，

不像木筷子有孔隙，不容易吸收汤汁，也很难滋生细菌啊。也受潮的话不会有这个霉素，除了卫生之外还经久耐用啊，非常的好清洁。但是到了金属选择的时候啊，可以选择这种纯钛的这个筷子啊，它呢是比较轻的，并且呢没有金属的味道，收纳起来呢也非常的好收纳。但是呢一定要能够接受这种金属筷子的家庭在使用。再来看看衣服油渍的救星，有些衣服呢我们不是说想把它断舍离，而是因为它这个沾了油污之后啊，可能心爱的衣服就穿不了了。特别是有孩子的一些家庭，他可能是见油大王，吃一顿饭上面呢都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油污。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去油王，这个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用的。如果说是大片的这种油污啊，涂上去之后让它静置一小会儿，然后直接丢进洗衣机洗出来，你会发现就像是新的一样啊。虽然说它的颜色可能和你之前的这个颜色呢，比如说已经洗掉色了，没有办法改变，但起码油污是可以完全洗掉的。尤其是校服啊，专治那种不可能的刚需。有些校服呢不是说我们必须要换，而是有些孩子呢他可能油污过重也洗不掉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试试这个去油王，那再邋遢的衣服都是能够洗得很干净。

家里的瓷砖时间长了，缝隙呢总是有一些黑乎乎的污垢啊，很多人可能是会蹲在地上去刷，费力不讨好。其实呢，我们可以善用一些蒸汽的清洁机啊，应对不同的一些配件、不同的一些场景，有的还带有一些拖把，有的带有一些喷干，目的呢就是能够应对各种窄缝、边缘的一些缝隙。瓷砖的缝隙呢也是刚刚好能够应对，通常呢还配有毛刷，高温蒸汽一喷，软化油污，能够很快的溶解，既不费什么样的一些力气，还能够杀菌，能够把家里面缝隙当中的一些虫卵呀、一些螨虫呀，也能够清除干净。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插座的救星。每次插头不太好拔插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想能不能够给它很好的转个方向呢。其实还真有这种旋转插头，是可以横向纵向这种灵活的调整，这么一旋转的话就能找到最合适的一个插头的一个角度了，插座之间呢也不会有干扰，很多插不了的插座也是能够再次的使用。就像家里面空间狭小、电线弯折、还有盖子遮挡等一些问题它都可以用这种旋转插头，不会有安全的隐患，也可以嵌入很多小地方，小家电需求纵向插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试试看的。

好了，看看时间呢，马上要结束今天的节目啊，也是跟各位介绍了很多的一些痛点的小救星。如果说你生活当中也有这些不好用的东西，想要解决一下的话，那不妨可以试试看。好了，稍后时间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2: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3: 最近呢，关于
4: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3: 高新区新建设了。
4: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来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我们都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以及丰富的经济资讯，还有房屋交易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及时的和我进行互动。那目前呢在中午的时段啊，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路况消息啊。目前中午的这个时间啊，外出的朋友可能比较多的啊，集中在了宝莲寺路，从振兴大道到蟠桃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是处在压车的状态。另外和平路、湖东路、淮海东路、解放路啊，还有矿山路，都是处在一个车流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在这个中午外出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有路况消息呢，我们也会随时和各位来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我们首先呢，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中国区域经济版图迎来了哪些新的变化。那这也是在今年上半年根据各地的相关的数据啊，和大家一起来总结。今年上半年，广东、江苏的 GDP 的总量双双站上了7万亿元，那分别是达到了这个都是在7万多亿元的这个数字啊，非常的厉害。两省的经济的体量的合计呢，占了全国 GDP 的69.57万亿元。

亿元比重的 20.5%， 那这也是稳定全国经济大盘的重要压舱石。再加上山东、浙江、四川、河南、湖北、福建前八个经济大省贡献了全国一半以上的 GDP 的总量与增量。经济总量的第十一位到第二十位呢，腰部省份呢正在经历最激烈的一个位次的争夺。比如说在今年的上半年，江西呢就反超了陕西，重庆反超了辽宁，贵州反超了山西，区域的格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增速来看，15个省份呢是跑赢了全国 4.7% 的平均水平，其中西藏以 6.3% 的高增长的领跑，以及浙江增速达到了 5.7% 紧随其后，山东、上海、安徽的增速呢均达到了 5.6%， 整体也是呈现出了西部西藏领跑、东部稳进、中部追赶的多层次的增长格局。房地产的投资端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地区的分化呢更为明显，除了西藏以 17.4% 的增速逆势增长之外，其余的30个省份的上半年的房地产的投资全部下滑，即便是在江苏、广东、浙江这些投资规模长期位居前三的省份，也是超出了 21% 的一个负增长。这样的一个分化的传递呢，也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那中国区域的增长呢，正在与房地产脱钩，全面步入了一个去地产化的转型的新的赛道。从全国来看，今年上半年房地产的开发投资的同比是下降了大约 18%， 较2025年同期的降幅进一步扩大。土地的出让收入开始下滑，房企的资金链非常的紧张，新开工的面积萎缩，曾经呢充当地方城市建设重要资金来源的土地依赖型的发展模式呢，现在已经是很难持续了。房地产的投资下滑也是直接拖累了像建筑、建材、钢铁、家居、家电等等一些上下游的产业链，并且呢通过就业和收入的渠道影响到消费端。所以当前省域经济分化的核心不再是地产规模的一个投资的差距，而是新旧动能转换的速度与质量，谁能在去地产化的阵痛当中率先的完成产业迭代，谁就能在下一轮的区域竞争当中占到主力。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啊，这是这个我们目前来看啊，就是今年上半年咱们中国经济的一个版图迎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当然房地产呢还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只不过呢可能这样的一些结构呢也是发生了一些改变，那相信呢在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一些新的动向，我们也会持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各地的楼市动态啊，包括一些房企目前的动态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都要来聊一聊。首先呢我们要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上海。上海又发生了哪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地产上面的事情啊，跟大家来说一说上海的豪宅一般卖的都是非常的好的，当然上海的地王啊，那它的价格可能就更贵了。上海地王的本质是新需求新供给，是经济的成就，每一个地王的背后呢它都是一个个豪宅，每一个豪宅的背后呢都是一个个新的高净值人群，他们的背后呢也是中国经济深刻发展变化的房地产的新折射。最近上海又诞生了一个超百亿元的地王，就在前两天，那经过了219轮的竞价，保利发展、华润置地联合体以161.2亿元的价格竞得了上海的一块地啊。那这样的一块地呢，它的成交的综合的楼面价已经是达到了多少钱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每平米在102000多，它的溢价率是达到了 35.83%。
房地产企业之所以敢于高价抢地，那它的底气呢，也正是源于科技新贵急剧的增长带来的一些确定性的需求。AI、半导体等一些领域上市造富潮呢，也是啊，这个开始起来了。后续呢，购买力仍然将会持续的释放。科技精英的财富的积累与置业的偏好，也正在深刻的重塑一线城市和热点的二线城市的高端楼市与土地价值的逻辑。所以，无论是上海、深圳，还是杭州和厦门等等这些城市，去年以来，千万级别的商品住宅的成交套数都是迎来了增长高峰。顶豪买家啊，这个画像的观察呢，就是主力的买家的年龄基本上都是集中在35岁到45岁，那他们的职业呢，都是分布在像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光通信以及新能源等等这些前沿的科技的科创赛道，身份呢大多都是一些像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核心高管，与近期的 A 股半导体以及科技股的大股东的这种持减的这个名单是高度匹配的啊，所以都是一些科创的这些人啊，他们就会去买一些豪宅，而且呢他们的这种置业的确定性也是比较强的。以深圳为例，相关的数据显示呢，在今年的前四个月，深圳总价在5000万元以上的顶豪的网签数量已经是达到了162套，是去年同期的18倍，增长的幅度呢堪称是爆发式的增长。那么从全国来看，今年亿元级顶豪一共是成交了39套，仅深圳一座城市就占到了15套，高端的购买力也是稳居了全国首位。这样的一批高净值的人群，购房的决策的周期短，而且呢偏爱全款，追求科技加生态与通勤效率，所以他们的购房逻辑呢，哎，基本上都是和上一代像外贸啊、工厂啊、地产、金融这样的一些老板呢都不太一样啊。而且呢，还有就是现在购买豪宅的这样的一批人当中呢，90后的占比是明显的提升。所以从国内的高端豪宅的市场的演变的观察来发现呢，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的发展的步伐也在加快，而且呢这个发展的一些人群啊，也是在不同领域上展现出了多点开花的状态啊。这是和大家分享了一下上海最近呢又高价卖出了一块地网，那接下来会打造什么样的项目，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当然由这样的一些地网豪宅的项目呢，也是能够了解到目前这样一类的市场，他们的需求端的人群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啊，也让大家能够有一个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房企的一些事情。保利一日挥金232亿元拿下了双地网，上海的核心的资产正在重新标价。最近呢，上海土地也是迎来了下半年的首场的土地出让，保利发展成为了主角啊。我们现在又开始讲到房企了，这一次上海地王拿地的房企是谁呢？就是他啊。就在当天上午，保利发展联合华润置地以161.2亿元竞得了上海杨浦的这样的一块地。下午的时候呢，他又与徐汇城投联合以70.6亿元摘得了徐汇康健地块，两宗地块的总价呢已经是接近了232亿元，溢价率呢均超过了20%。那至此呢，保利发展今年在上海已经是累计拿下了6宗地块，总拿地的金额稳居上海房企的首位。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啊，作为下半年的首场土拍，3宗地块拍出了2个地网，也是为下半年上海楼市奠定了全新的价值锚点。从年初到目前来说，保利发展在上海的拿地的路径呢清晰可见，即核心地块不惜溢价拼抢，潜力板块呢择机底价捡漏。此次的斩获杨浦内环以及徐汇康健2宗地块呢，加上此前拿下的长宁内的一个内环啊，内环的一个宅地，还有虹口欧阳路的地块，那这4宗地块的核心的项目也是构成了保利发展今年在上海的一个土地的底盘。
从更加微观的角度来说，保利发展呢已经是在杨浦区啊布局了多个项目。此次拿下这个杨浦的这样的一块地王呢，也是抬高了区域内的一个楼板价。那对其板块内现有在售的项目呢，其实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两宗地王的诞生也在改写所在板块的价格的预期。尽管上海乃至包括全国的高端住宅的一个高地，但是高认购率与高

去化率之间也正在产生落差。专家认为，下半年上海新房市场触底企稳的概率呢正在加大，土拍升温，机构乐观预期，刚需以及改善型的成交回暖等一些信号呢也是相继出现。但是也有业内人士表示啊，面粉贵了，但是高净值人群的规模是有限的，那未来的高端项目将不再是拿了好地就能赚钱的粗放逻辑，开发商呢必须从拼地段转向拼对于细分客群需求的一个精准的把握和产品力。同质化严重的情况下，那怎么样通过定价啊，还有这个产品的一些亮点的这种项目才能够去突出重围啊，所以这也是在核心地块可能面临的一些这个滞销的风险。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楼市快听。那稍后呢，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继续来锁定节目。那除此之外，如果说您在房地产方面啊，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遇到了一些困惑或者是麻烦，都可以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也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还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回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百、吉利银河、朝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3: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房地产的最新的内容啊，我们要聊我们的话题了，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9688980的热线电话呢已经是为各位开通，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通过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来进行留言，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进行回复。好，看了一下时间，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话题了。在开始之前，要感谢一下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4: 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啊要说到的一个话题。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话题呢？任何企业、城市的物业费都可以代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已经有业主啊被警方进行调查了。缴物业费能够打7.4折，而且还是覆盖了全国的物业，到账可查。近期呢，在各大社交平台泛滥的低价代缴服务，让不少的业主省下了上千元的费用。可是长沙的一位业主呢，在下单的次日就被警方找上门来了，多地的物业呢也是接连发布了风险警示。那这样的一份天上掉馅饼的这种折扣，那其实啊，对，大家听到这里都应该能够知道，它是一种新型的违法犯罪套路。贪便宜的业主呢，正不知不觉地沦为了涉案的工具人。我们今天就这个事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4: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事啊。长沙业主张女士呢，偶然在这个闲鱼平台啊，发现了这个物业费代缴广告啊，在这个好奇心的这个驱使之下呢，他就点开了其中的一个链接。
3: 嗯，
4: 商家页面呢明确标注全国物业费啊，物业停车费7.5折，6000元以上还能再优惠到7.4折。张女士呢向商家提供了一笔3964元的这个物业费的缴存链接，打7.5折后啊，仅支付了2973元，相比正常缴费呢少了近1000元。
3: 嗯，
4: 然而仅仅过了一天，这个小区的物业呢就联系张女士，说呢这笔资金呢涉嫌诈骗啊，要求进行冻结追回。张女士表示呢，在警方找到她的当天，卖家呢仍在催促她确认收货，并一直表示呢走的是正规渠道，出了问题会跟进售后。因为和卖家呢没有达成共识，张女士呢申请了平台介入。
3: 嗯，好，那么在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个案例的同时呢，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在12:30之后呢为大家来接听啊。我们先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话题，有问题的朋友呢12:30之后我们会来接听大家的这个热线电话。好，我们继续啊，就我们刚才这样的一个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呢，记者调查发现，这一类物业费的代 打折扣的这种代缴的行为呢，已经是让不少的业主啊中招了，甚至影响到了物业公司的正常的运营。多家的物业公司呢，也是先后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声明，提醒业主要警惕代缴的骗局。记者呢，也是以业主的身份对某一个物业服务的一个小区进行了一个实际的一个操作的验证，在闲鱼平台上随机找到了四位销售相关的服务当中的卖家，仅有一位来进行了回应。回应的内容就是7.8折，然后呢就可以啊这个进行代缴，起缴的金额呢是1000元，还真是有人去接这样的单子啊。
4: 该商家呢展示了既成功缴费的多个案例啊，涉及到万科物业、还有龙湖之创生活、金科服务啊等多家物业企业。业主方呢则遍及大连、重庆、北京等多个城市。最终呢，记者以970元支付了原本1244元的这个物业费。在缴费24小时之后啊，卖家告诉记者费用已到账，向物业确认无误后，记者呢点击了确认收货。
3: 那代缴的物业费为何能够打折？那商家正在被做这个亏本买卖吗？他们都不太清晰啊。那我们就根据有一位业主张女士，她就反映啊，她说她询问卖家的这个折扣的来源，对方呢仅仅是以不能说来回应。那记者也是询问了多家提供同类型服务的商家，但是啊解释并不一致。有人称呢是来自于银行积分的兑换，有人称呢是内部渠道，也有人表示啊是企业账户的活动啊，就是非常多的一种类型都有。
4: 针对该类这个代缴服务呢，闲鱼平台官方客服人员呢向记者说，个人卖家通常呢不需要进行相关资质认证，就可以直接呢发布商品出售。如果卖家在确认收货后发生问题，可以联系平台客服啊，按照流程进行申诉举报。举报后平台核实后会尽快呢协助追损。对于当前呢已经有多位买家反映此类代缴服务存在风险，而平台呢仍有大量的卖家在售该产品的情况，客服表示呢平台会继续优化改善。专业律师表示呢，业主以非正规渠道缴费后，需要面临已支付款项难以追回的风险，以及可能需要重新向物业公司缴纳物业费、支付违约金等违约责任。如果业主明知第三方代缴啊这个在实施这个违法犯罪活动，但贪图折扣而配合第三方代缴啊，并实施帮助行为，根据具体的这个情节严重程度，可能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3: 没错。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呢，其实在今年的1月份就已经是发布了风险来进行提示。协会也指出呢，这类违规的行为还衍生出了像物业维修基金代交的一个返利、车位管理费的低价代充等等这种变相的骗局，不仅是造成了业主资金的被骗、个人的信息泄露，那也给物业公司啊他们的企业的财务风险呢带来了压力。所以呢，就目前来看呢，已经是有多地的公安机关介入进行调查。所以大家如果在接下来也是遇到了同类型的这个事件啊，帮你代缴能打折，但是你得把你的信息都给我啊，那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好好的来擦亮眼睛，也许就是一个骗局，一个大陷阱等着你往下跳呢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也是给各位在缴这个物业费的时候，包括像刚才说的停车费啊、维修机

睛等等啊，提了一个醒啊。现在呢，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别轻易的就把钱还有个人信息发给别人。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我刚才听到有不少的朋友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那么广告回来之后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最近呢，关于
5: 政策。

0: 合你呢？
1: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那大家此刻呢，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想要进行咨询，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除此之外，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呢，也都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在线上来进行留言，我们也会把大家的提问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回复。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热点的内容。有问题的朋友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的，曹老师。
2: 嗯，好的。咱听友呢留言说啊，说最近呢被这个房子的事啊闹的是心里非常烦躁。
0: 好，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了？
2: 他说我就想问问这个老人亲手写的这个遗嘱还能无效吗？今天呢咱们借着这个朋友的问题呢给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遗嘱的效力问题。老人亲手写的这个遗嘱是不是有可能无效？这个很多中老年朋友呢都有这样的想法。是吧，提前呢写一份遗嘱，把家里的这个房子啊存款明确留给指定的子女啊，避免日后儿女因为争夺家产啊闹矛盾。大家都普遍觉得呢，只要是自己亲笔写的自愿签字的这个遗嘱肯定具备法律效力，法院呢会100%的认可。但是现实呢远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根据这个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啊，全国法院审理的这个遗产继承案件当中，被认定为无效的遗嘱占总数的60%。
0: 就是没有效力，虽然说立遗嘱了，但是呢法律上不承认啊。
2: 对。辛辛苦苦啊立的这个遗嘱最后形同废纸啊，房子呢依旧要按照法定继承平分，这个结果呢的确让人始料未及。那问题出在哪里呢？今天呢咱们就从几方面啊，结合民法典的规定和近几年法院的公开判例以及手写遗嘱的3条硬性的生效条件，还有大多数人容易踩的一些误区啊，给大家呢来聊一聊这个事儿。普通人如何能写出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让自己的这个真实意思得到贯彻执行啊，去守住自己的这个财产分配的意愿呢？先说一说呢很多人认知上的一个误区啊，就是自己亲笔写的就一定有效。现实情况呢并不是这样，不是所有的手写遗嘱都有效。
0: 它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啊，这只是其中的一个。
2: 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之前呢，旧的继承法对这个自书遗嘱要求比较宽松，很多不规范的这些手写遗嘱啊，只要能够证明是本人写的，大概率呢会被认定有效。这个呢就让不少人养成了这个随意立遗嘱的这个习惯。但是在民法典实施之后，遗嘱认定的这个标准呢全面收紧，形式要求极其严格，法院审理这个遗嘱纠纷采用的是严格法令主义，差一个条件少一个要素，格式有一点瑕疵直接判定整体无效，没有折中的余地。很多家庭为此闹得呢是亲情破裂，对簿公堂。父母呢本想提前安排财产保全家庭和睦，最后呢反而因为遗嘱的这个无效引发了更大的矛盾。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核心真相，就是手写遗嘱不靠人情，不靠自愿，只靠法定条件，满足3条硬性标准，不用公证，不用见证人，照样合法有效。
0: 那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啊，到底需要满足哪些条件，这样日后呢朋友们在立遗嘱的时候呢看看自己有没有满足这些条件。
2: 好，民法典规定呢手写遗嘱生效必须要满足3个条件。

0: 这是民法典呢第1134条啊，明文规定，自书遗嘱生效的法定要件三个，缺一不可，全国法院统一执行，没有例外，没有变通空间。条件一，全文必须本人全程亲笔手写，这是最基础也是最容易出错的核心条件。法律要求呢，遗嘱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必须由立遗嘱人亲自手写完成。整篇内容、财产描述、分配方案全程手写，不能掺杂任何打印字体，不能让家人代写一句话，不能找人誊抄修改补写内容。啊，很多人喜欢图省事儿啊，电脑打字打印好内容，自己最后签个字，按个手印啊，以为这样就算有效遗嘱。法院明确判定，打印内容加本人签名的形式不属于自书遗嘱，一律无效，
1: 是没有效的啊。
0: 还有一种高频率的一个错误，就是老人写字费力，子女呢帮忙代写几句关键内容，老人自己补写结尾和签名，这种混合书写的遗嘱同样直接作废
1: 啊，也是不可以的。
0: 哪怕只有一句话是别人代写的，整份遗嘱的真实性、独立性都会被推翻，法院不会认可啊。第二个条件，末尾必须本人亲笔签全名。整篇内容写完之后，必须在遗嘱的正文结尾下方签署立遗嘱人本人的法定姓名，也就是身份证户口本上的那种正式的全名。你不能写小名，也不能写昵称，不能写曾用名啊，什么简称，不能只写姓，必须和身份证上的姓名完全一致。重点提醒一个很多人踩过的大坑，就是只按手印不签字
1: 啊，这样是不行的啊，他必须得把这个名字写上，而且是你的大名啊，
0: 对，
1: 这个真正的大名写在上面才可以。
0: 法律认可的这个身份确认优先以亲笔签名为准，手印呢它只能作为
1: 一个参考，
0: 辅佐啊，就是一个佐证，不能代替法定签名。如果立遗嘱人确实不会写字或无法签名，应当选择什么呢，叫代书遗嘱或者录音录像遗嘱等其他的法定形式，不要强行用这种自书遗嘱，对吧，因为不具备条件。
1: 对
0: 吧，还有人习惯的把这个签名呢写在纸张最顶端侧边的空白处啊，这个也属于不规范的签署，存在法律效力的瑕疵啊。签名必须紧跟正文，在这个落款位置规范书写。第三个条件，必须完整标注年月日，这是最容易被忽略也是驳回率最高的一个条件。很多人立遗嘱只写了啊几月几号啊，漏掉年份，或者只写某年某月啊，就不写具体的日期。民法典要求自书遗嘱必须精准标注完整的公历日期、年月日三项，必须齐全，少一个都直接无效。其实这个事儿不大，对吧，但是真的有可能会影响到遗嘱的效力。
1: 是啊，
0: 对吧。之前法院有一个真实的判例，一位老人是吧，手写遗嘱内容清晰，签名工整，唯独只写了什么呢，说2025年3月，没写具体几号。老人本意呢是把房子留给长期照顾自己的小儿子，结果因为日期不全，遗嘱直接作废，最后这套房子是就是按照法定继承，就是所有的子女平分，老人的这个真实意愿呢就落空了。还有人把日期写在纸张的最顶端，或者单独写在背面啊，正文的末尾没有日期，这种格式也不符合规范，也不会被法律认可。日期的核心作用呢，它是判定遗嘱订立时间，如果立有多份遗嘱，以最后一份标注完整日期的遗嘱为准，日期不全就无法判定效力优先级，直接作废。最后说啊，就是如果满足了这三条，你不用公证也不用见证人都可以有效。
1: 是的。
0: 很多人一直被老观念误导啊，觉得遗嘱嘛必须得公证一下啊，要么不公证的话也得找个邻居见证人，不然不算数。 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认知误区。因为民法典实施以后呢，删除了原继承法中啊不得撤销变更公众遗嘱的规定，还有有关一些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一方面的一些规定。根据民法典第1142条的规定，另有数份遗嘱且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1: 嗯，
0: 啊，不再区分什么公证遗嘱啊、自书遗嘱的这个优先级，只看订立时间。
1: 嗯，
0: 只要手写遗嘱满足亲笔书写、亲笔签名、完整年月日的三条标准，哪怕没有公证、没有见证人，全程自己手写留存，也具备法律效力。
1: 没错啊，
0: 哎，这个呢也是国家给普通老百姓，哎，是这个弄了这个便民的一个政策，就是不用花钱，不用跑腿，不用去求人，自己在家你就可以订立一个合法有效的遗嘱啊，自由处置个人的合法财产。大家呢也不用盲目去跟风去公证啊，也不用去刻意去找见证人，把三条基础条件做扎实，就是最稳妥、最合规的这个遗嘱。
1: 嗯。
0: 当然需要提醒大家呢，有四类隐形的无效情形一定要避开，对吧？除了刚才说的这三条硬性的生效条件，还有几种隐形的误区啊，看着没问题，实际上呢有可能会直接导致遗嘱作废。这个呢也是近几年呢法院判例里面出现频率比较高的无效的原因。第一类呢，就是立遗嘱的时候呢，本人已神志不清，身体受限，
1: 身体已经出现一些状况了。
0: 对，手写遗嘱生效，前提是立遗嘱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简单的说，就是要头脑清醒，意识正常，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是吧？辨认自己的行为，没有老年痴呆，什么精神疾病，没有昏迷，不在这种啊，没有昏迷恍惚的状态。如果病重昏迷，意识模糊，啊，老年认知障碍期间订立的遗嘱，哪怕字迹工整、格式完美，也会直接判定无效。
1: 嗯，
0: 第二类，遗嘱内容处分了别人的财产。很多老人立遗嘱呢，习惯于把夫妻共同财产、子女名下的财产、家庭共有的财产全部写进遗嘱分配。法律明确规定，遗嘱只能处置个人名下单独所有的合法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只能处置属于自己的那一半的份额，不能单独处置整套房产。如果擅自处分他人财产，对应的整段内容无效，严重的话会导致整份遗嘱无效。第三类啊，就是受胁迫、哄骗、误导订立的遗嘱啊。有部分子女呢，会趁着老人独居是吧，体弱，通过哄骗、逼迫、诱导的方式，让老人呢按照子女的意愿去立遗嘱。
1: 嗯，
0: 只要有证据证明立遗嘱并非老人真实自愿的想法，存在欺诈、胁迫、误导的情形，法院会直接撤销遗嘱，判定无效。第四类呢，就是内容被涂改、删减，字迹模糊不清啊。手写遗嘱啊，这个写完后尽量不要涂改、不要删减、不要在原文上是吧勾画什么涂抹。如果有内容需要修改，建议重新抄写一版完整的遗嘱，重新签名，重新标注日期。原文涂改、字迹潦草、关键信息模糊，都会被认定为什么呢？会存在瑕疵，效力存疑，啊，很容易被判定为无效。啊，最近呢，法院也公开了不少真实的案例。啊，从这些案例中，我们能看到遗嘱的细节相当的重要，一个小的失误就能彻底改变财产分配的结果。啊，有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老伴早逝，留下了一套市中心的房子。老人晚年呢，一直由小女儿贴身照顾，大儿子、二女儿呢，常年出意照料。老人心里呢，也非常清楚谁孝顺、谁贴心啊，于是呢，就亲手写了一份遗嘱，明确写明房子呢归小女儿一人继承。遗嘱的字迹呢很工整，内容呢也很清晰，签名也很完整，但唯独出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只写了2025年的6月，没有写具体几号。老人去世之后，大儿子、二女儿不认可遗嘱，起诉到法院。最终法院呢，依据民法典的新规定，以日期要素不全、法定要件缺失为由，直接判定遗嘱无效。这套价值上百万的房子，最终呢，是按照法定程序来继承，三个子女平均分割， 照顾老人多年的小女儿没有按照老人的遗愿拿到专属的继承权。
1: 嗯，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啊。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例子，老人手写遗嘱内容全部规范，但图省事儿，只按了个手印，没有亲笔签名，子女争着打官司后同样的被判定遗嘱无效，财产重新分配。其实这些案例呢没有复杂的纠纷啊，也没有恶意篡改，仅仅就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细节就彻底推翻了老人全部的真实的意思，教训呢确实深刻，对吧。结合民法典的最新规定呢和法院的判例的一个标准，给大家说一说手写遗嘱的一个标准模板啊，也不复杂，对吧。本人啊，某某某，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对吧，现神志清醒，思维清晰，自愿自主订立本遗嘱，处置本人名下合法财产，无任何胁迫、欺诈、诱导情形。啊，本人名下坐落于啊某某市某某区啊某某小这个小区某某栋某某市的房产一套，系本人个人合法财产。本人百年之后，该套房产全部由一个子女或者是多个子女来继承，属于其个人财产，与其他亲属无关。本人名下所有的存款、理财、动产全部由某某人继承。本遗嘱系本人亲笔手写，真实意愿表达。此前本人订立的所有遗嘱，凡与本遗嘱内容不一致的，以本遗嘱为准。然后遗嘱人完成日期，是吧？抄写注意的要点：全文一字一句，亲笔抄写，绝不打印，绝不代写，绝不涂改。结尾必须是啊，亲笔签身份证上的全名，
1: 嗯，
0: 签名优先啊，手印呢作为辅助，日期必须全写明，是吧？哎，年月日啊，缺一不可。写完之后，哎，妥善密封保存，交给信任的子女保管或自行留存，避免丢失篡改。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立遗嘱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事情啊。
0: 嗯，
1: 那大家可能听完之后呢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了解，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说，那如果我真正遇到这个问题，我要想去做的时候啊，这么多的一些细节的问题我记不住怎么办呢？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在网上啊官网上来进行查询，同时呢也可以找专门的这个比如说像律师啊或者是像这个公证处啊这样的单位来进行咨询，具体到底要写哪些的内容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广告。如果说啊在这方面有一些问题的朋友呢，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代表城市成交公司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各种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6: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 yo。

0: 基本要。
1: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0: 有。
2: 我要32位两室朝阳。
0: 可以。
3: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0: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4: 喂，我要买房。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呢，可能时间剩的不多了啊，我们简单的来回复一下朋友们的一些线上的提问啊。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平台上留言。好的，曹老师。
6: 好，刚才呢提到了这个关于这个遗嘱的事儿啊，其实还有一点啊，就是有些老人呢，订立了多份遗嘱啊，出现了一些什么呢？就内容上的冲突。啊，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法院的这个判定的顺序呢，也给出来了，就是有些人老人立遗嘱啊，因为前期写的太过简单啊，后期呢又进行了一些修改补充，又立了一个新版本啊，说很多家庭呢因为这个新旧遗嘱冲突，再次呢引发这个继承权的纠纷啊。这个民法里的这个新规呢判定逻辑呢，也非常清晰。
5: 嗯，
6: 大家记得一句话，就是。多份有效遗嘱存在冲突，以最后订立啊订立的这个日期最新的那一份为准，不再区分啊什么公证遗嘱啊什么自书遗嘱的什么优先级，只看订立时间，是吧？如果这个旧遗嘱的内容和新遗嘱的内容啊冲突，那就直接以新遗嘱为准，旧遗嘱呢就自动失效啊。当然这里提醒大家呢，每次修改遗嘱呢一定要重新抄写完整的版本啊，重新签名，重新标注完成日期啊，旧遗嘱呢尽量销毁啊，避免呢后续产生争议，
5: 这样的话就会有多份遗嘱出现啊。
6: 哎，对，其实立遗嘱的真正意义呢不是分财产啊，更是呢保护全家的一个安宁和和谐啊。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呢，有些朋友呢对遗嘱有偏见，觉得不吉利啊，说没必要啊，总觉得子女和睦，不会因为财产啊去闹矛盾。但是现实生活里呢，绝大多数的子女反目成仇，亲情破裂的这个家庭纠纷呢，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把这个财产给安排好。
5: 嗯，
6: 啊，所以提前立一份规范有效的手写遗嘱啊，不是偏心啊，也不是算计，而是什么最大程度的保全家庭和睦。对于长期贴身照顾啊，尽孝更多的子女，是一份呢公平的回馈。啊，对于其他的子女呢，也是一份清晰的告知，避免事后猜忌、争执、打官司。
5: 好，这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立遗嘱的一些相关的事项，包括如何去确立正确的遗嘱啊。那也是希望大家如果在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啊。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继续呢在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来留言。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提问以及曹凯老师的解答。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再见。
7: 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8: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9: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2: 北京时间13:00。
1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 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还是需要提醒大家，午间时段开车容易疲劳犯困，建议车友们合理规划行车时间，避免疲劳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7: 真实案例，
18: 生动故事，
17: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8: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7: 欢迎收听
18: 法律讲堂。
19: 当合同不能执行，违约责任如何认定？违约金的数额又该如何计算？违约一方是否就应承受天价违约金？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民法典合同编第585条至588条，违约金与定金。刘炫林，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副教授。孙美言，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20: 我们说合同订立的双方当事人啊，通常情况下为了保障合同的顺利履行，会设定一定的定金和违约金。哎，这两项内容大家呀都不陌生。那么违约金到底该如何来设定，它有没有相应的标准，我们先通过一个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
19: 前段时间，小张和小杨在某招聘网站上看到了一家传媒公司的招聘信息，随后俩人到这家公司进行了应聘，并签订了演艺合作合同。小张和小杨表示，工作几天后，他们发现工作内容和当初设想的不太一样，各方面都不如意，于是向老板提出离职。没想到老板指着合同中的条款，违约方要承担违约金10万元的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小杨和小张想不通，两人工作不过几天，连工资都没有，反而还要负担这么高昂的违约金。
20: 其实刚才看到的这个案例啊，可以给我们很多年轻人引以为戒。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年轻人刚刚走出大学校门，步入社会，哎，可能会遇到求职啊，或者和某一个公司签订合同，哎，根本不会考虑什么，也不会看合同，直接签字，觉得哎呀，我终于找到机会开始大展宏图了。但没想到很多的合同签完了以后，哎呀，后悔莫及。你比如说刚才这个合同签的就是一个演艺合作合同，哎，干着干着不想干了，那不行，你必须要履行合同，否则就涉及到违约，要付违约金。好家伙，这是一个天价的违约金。那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刘教授？
21: 在现实当中呢，我们经常会发现这个违约金约定的数额有可能高于造成的损失，当然也有可能是低于造成的损失。当然最好是能够跟这个损失旗鼓相当，我们说这也符合我们的完全的赔偿原则。但是现实中它不会那么精准，所以这个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可能低于高于的情况。法律上是说呢，那按照你完全的赔偿原则，你要如果你因为你的违约行为造成守约一方的损失，那么比这个违约金要高。所以民法典585条就针对现实当中出现这种情况，他说怎么办呢？如果一方你这个你可以约定啊违约责任，这个违约责任你可以约定具体的数额，你也可以约定这个计算的方法，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如果你要是低于造成的损失，我就按照完全填补原则，我就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增加到你的损失额，你看这样它就平衡了，填补了你的损失。但是呢，如果说哎，我约定很高，像这个案件呢， 你看，虽然演艺公司他们之间签订一个合同，对人家来讲他也有投入，也有一定的损失，那就涉及到这个违约金和他损失的比较问题。
1: 嗯，
21: 那他就如果他高于30%，就是高于造成损失的30%，这种情况下就属于过分高于。
1: 嗯，
21: 那按照民法典585条呢，他就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酌减。
1: 嗯，
21: 所以在法律上又称之为叫司法酌减规则。
1: 嗯，
21: 我们前面讲这种情形呢叫司法酌增的规则。
1: 嗯，
21: 那这样的话其实总是让双方的利益回到一个比较平衡的局面。同时呢，在这个民法典585条，他还说了一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如果你这个违约金是关于迟延履行约定的违约金，就是你没有按照当时的这个履行期限，你超出这个履行期限履行，你除了承担这个违约责任之外，你还要承担继续履行的责任。
1: 嗯，
21: 就是你承担违约责任并不能排除或者免除你的继续履行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1: 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很多时候双方当事人他没有预见到这个合同会出现违约，双方会有相应的损失，所以违约金设立的都是通过一个假设，或者说随意设计一个金额。那这样的话，对于后期履行合同或者出现违约情况来讲，会有哪些不利的影响？孙律师。
2: 其实在我们实务中哈，经常会遇到有这么三类情况哈，涉及到，首先呢，有的人他可能不了解这个违约的后果，像您刚才说的是一个假设的后果，
1: 嗯，
2: 他不了解的时候呢，他因为专业的不对称啊，他就放弃了对他穷究，就签了，
1: 甚至无法预见，
2: 哎，无法预见，他放弃了。第二种情况呢，可能预见到自己有可能会违约，但是他抱了一种侥幸心理，说，哎，这个违约金条款是在违约的情况下才约束我，那我不会违约的，这种他也是签了。第三种情况就是说，双方的这个当事人他的地位不平衡，尤其是甲方有非常优势的地位，
1: 霸王条款，
2: 对，如果是这个乙方不去签署，他有可能就会丧失这样的一个合同机会。
1: 嗯，
2: 像你刚才这个案例里边这些小孩，他其实非常期待有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的机会，但是在这里边很显然他的地位是不足以跟这个公司去谈判这样的这个违约金条款的，因此呢他就签订了这样的合同，最后导致了这样的一些后果。嗯，那么在这里边他面临的一些法律后果，也就是说他要根据当时签订的合同如何去约定的这样的一个违约金条款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 看来啊，这585条是能够保障我们合同一方当事人免于受到不合理或者是不平等的一些侵害而设立的。好，说完了违约金，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项相应的金额，也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就是定金。我们来通过一个案例来了解一下。
22: 主持人好，嘉宾老师好，我想问一下，我想从朋友手里买一辆车，我们想着先付定金，那定金付多少合适啊？这个怎么界定啊？
1: 刚才这个网友的问题啊，就是想买辆二手车来交定金，这定金怎么来界定啊？多少数额比较合适？首先孙俪跟我们先来普及一下这个定金和定金，一个是言字旁那个定，预定的定，
2: 对，
1: 第二个定呢是这个宝盖的定，
2: 对，
1: 这两个定有什么区分吗？
2: 我们先说一下定金，一言为定的定，其实这个定金它是法律上非常规范的一个术语，它是具有担保性质的。
1: 嗯，
2: 那么给付定金的一方如果反悔了，它这个定金是要不回来的，而收受定金一方如果他在违反了他的这个约定，那么他应该双倍返还定金。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罚则，它体现了一种担保的性质。而言字旁的那个定呢，它是一个单方的行为，有点类似预付款的性质，那么它不具备这种担保的惩罚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如果是言字旁的这样的一个定金的话，那么双方无论是因为哪一方的原因产生的这种违反约定，都不会产生罚则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好的，那区分了两个定之后，我们问一问刘教授啊，刚才网友说了想买辆二手车，要交一部分定金，交多少合适？
21: 关于定金数额的确定问题呢，其实法律呢我们是原则上是贯彻意思自治原则，
1: 嗯，
21: 这是允许你当事人自由的约定， 那么这一点呢，民法典586条也说得很清楚。但是法律又说了，你这种情况下定金呢也应该有一个限制。
20: 嗯，
21: 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定金数额的限定问题。那这个定金数额定多少才合适呢？我们民法典586条说，你这个定金啊，原则上你不要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
20: 嗯，
21: 那举个例子，像刚才这个网友问的这个案例，买一辆二手车，假设我们说总价款是10万元，那他最高的定金数额就是2万。
20: 嗯，
21: 那有人说我交了3万，而且我在合同上明确说这3万就是定金的性质，那法律怎么办呢？法律说，这种情况下，这个不超过20%的部分，我按照你定金的性质来。
20: 嗯，
21: 你超过的部分呢，我就可以，你可以退回去。
20: 嗯，
21: 啊，因为你要退给交给定金的一方，也可以怎么办呢？充当后面这个价款的预付款。
20: 嗯，
21: 那相当于你最后，哎，你这个合同正常履行了，我再交7万就可以了。所以呢，法律他就做了这么一条限定。现实当中还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他们虽然约定了，假设我们是2万元，但是实际交付的是1万元，那这种情况下是我们是按照约定呢，还是按照
20: 实际交付的？
21: 这就产生了一个双方争议的问题。民法典586条呢，他说如果你交付的这个定金啊数额多于或者少于这个约定的这个数额，那实际上它是要按照你实际交付的这个数额，当然这个实际交付的跟我们前面讲的，你仍然不能超过那20%的限制。
20: 嗯，
21: 那刚才我们说约定2万元的定金，实际交付1万元，那就按照我们这个1万元作为定金的性质。
20: 嗯，
21: 这也由此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定金合同呢，它不是说按照当事人约定来生效，它是按照实际交付，在理论上称之为叫实践性合同。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事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我最近在卖房子，有一个买房的人呢跟我签了合同，也付了定金，但是他最近又反悔了，并且不停地打电话要求我退他定金，我可以不退吗？
3: 民法典587条呢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他说债务人如果履行债务，定金应当做抵作这个价款或者收回。那如果给付定金的一方他不履行合同的义务，或者说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他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也实现不了这个合同目的，他就不能够要求退回定金。所以在这个案件中呢，我们说他因为买方反悔了，他不想买，
4: 对，
3: 那他就没有权利要求退这个定金。
4: 那除了买方，那可能卖方啊也可能会反悔。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这个房价一天一个价，哎，这卖房人觉得哟，我现在卖亏了，我决定我先不卖了，哎，我先缓一缓，那这个时候哎，他是不是要双倍的返还定金给买方？孙律，
5: 是的，按照民法典587条的明确的规定，那么这个卖方他作为收受定金的一方，他是要求如果他要反悔的话，那么买方是有权利要求他双倍返还的。当然要补充一句哈，因为房屋呢它在现实的这种争议比较大，它上面承载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哈，我们在司法的实践中，在实务过程中也会考虑除了要求这个双倍返还定金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救济的方式和权利。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屋据买房人的了解还能继续履行继续买卖的话，那他可以要求法院去主张呢要求继续履行合同，那么他也不会要求去返还这个定金了，要求合同继续履行下去。但在现实过程中呢，可能比如说为什么这个房卖房人不想卖呢，可能他已经遇到下一家了合适的，他已经跟人家又签了，出现了一房二卖一房三卖的情况，或者说有一些已经涉及到这个网签了或者实际交付这种情况，导致这个房屋的合同虽然在，但是确实没有办法完成最初签订合同的那个合同目的了。那这个时候呢，买房人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再要求法院继续去履行。那这个时候除了要求双倍返还定金之外，那么可能他还会可以去主张其他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损失，比如房屋上涨的这个差价呀，这些都可以去主张。
4: 好，那刚才呢，两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聊到的民法典第585、586、587条，这三条其实呢都是为了避免合同双方的其中一方因为违约给另一个守约方造成损失的相关的规定。那么当一份合同当中既约定了违约金又约定了定金的时候，以哪个为主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件。
6: 傅女士在武汉看中了某小区的一套98平米户型的新房，房屋总价为187万元。
7: 我把征信给售楼部的这些工作人员看了，他们看了之后说征信很好，然后他们就说啊，只要征信没问题，其他的都是小事。后来我就问呢，如果银行贷款批不下来怎么办呢？他们呢拍着胸脯说，这个全额退款。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把5万块钱的定金交了。
6: 三天后，销售人员通知傅女士交纳了55万元的首付款，并签订了购房合同，提交了贷款的相关资料后，销售人员告诉傅女士回家等消息。
7: 12月11号，他们通知我来退房，说是因为找了多家银行都贷不下来。后来呢，我就到了他们售楼部，我就问呢，那么你们的退款方案是怎样的？他说只退首付，不退定金。然后我就非常的气愤呐，因为他们以前承诺的，如果贷款贷不下来，他们全额退款的，他们就说我违约，要求我不光是要扣定金，而且还扣违约金，违约金达到30多万，一共是合计是40多万。
6: 那么，这种情况下，傅女士应该怎么办呢？
4: 我们看到啊，这个傅女士真的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由于贷款办不下来，她想交尾款也交不了。 但这个时候这个开发商不干了，说你得继续履行合同啊，不然你就存在违约啊，交违约金吧。说那个傅女士说，我这怎么又要交违约金，我的定金还没要回来，所以存在这个双重惩罚。那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刘教授？
3: 民法典588条呢，其实对这个问题啊也做了很好的回应。他说，如果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那么一方违约的时候，对方你只能啊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的条款，
4: 二选一，
3: 不是并列的。但是我们要回到这个案件中，现在傅女士她买房，她先交了这个一部分首付款，然后她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她不能全款买房，因为没有那个经济实力啊条件。很多人呢，他要通过这个贷款，可是贷款实际上他要审查一系列资质，那这样能不能贷下来，实际上是不确定的。可是这个案件中呢，他就是一个通过贷款啊准备分期来买房。那这个贷款现在没有贷下来的原因，是不是傅女士导致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案件的焦点问题。如果说这个没有贷下来确实是因为傅女士的原因，或者说她因为没有积极的配合啊，或者说其他原因啊，没有主动告知啊，或者说提供虚假材料啊，导致你没有这个办下来贷款，你是有过错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她就应该承担这样一个违约责任。但是如果说这个傅女士她也没有问题，然后呢这个售楼处也没有什么问题，

0: 样的情况下是双方不发生违约的问题，那这个合同可以解除，解除的法律后果就是双方返还，把这个首付款退回去，退给这个傅女士。这个定金要不要退呢？那他这个里面约定了说这个全额退款，而这个全额退款这里就很有意思了。
1: 嗯，
0: 这个全额退款是包含了定金和我们的首付款呢，还是说仅仅指的是首付款？
1: 嗯，
0: 那按照我们民法典这个498条的规定，因为这份合同呢，它是由开发商售楼处他们起草的
1: 格式条款。
0: 格式条款。
1: 嗯，
0: 那么当这个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时候，要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解释。所以这个关于全额退款应当理解成是首付款加定金。
1: 嗯，
0: 说就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也都不发生违约情况下，那么应当是退定金和首付款。
1: 嗯，
0: 但如果说傅女士她确实有问题，她应当承担这样一个违约责任，也只能在违约金和定金里面二选一。
1: 嗯，
0: 不能够让她去承担。那为什么法律说禁止我违约金和定金责任并存呢？就是因为你只有一个违约行为，受到了两次惩罚，这就失去了法律最基本的价值追求，公平。
1: 好的，那么孙律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看啊，民法典第588条它的应用多不多呢？
2: 啊，非常的多。
1: 嗯，
2: 那么其实588条在司法实务应用中哈，有两点比较明确，一个呢就是说在违约金条款和定金条款发生竞合的时候二选一，这个选的时候谁选，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不是说违约方说我想选择违约金条款或者我想选择定金条款就可以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在解决了一个如果我选择定金条款去适用的时候，但是呢实际产生的损失又远远大于这个定金，那中间这个差额这个补足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在588条里边也提供了非常明确是可以补足去主张额外主张这个损失的。
1: 嗯，
2: 那有一个这样的实际的案例哈，也是一个典型的房屋买卖的合同纠纷。那这个小房子呢不大，是58万元，当时呢合同双方买卖的时候就签订了说58万元的房产对应的这个合同定金是5万元，他约定的这个违约责任呢是20%。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在交易过程中卖方的原因导致这个房子被查封了，最终没有办法去过户给这个买方。在这个过程中呢房屋又涨价了，那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买方呢他既没有得到房子，而且这个产生了一定的这个可得利益的损失。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买方就向法院提起了一个诉讼，他要求双倍返还定金，同时要求主张这个房屋上涨这部分的差价的损失。这个时候呢，被告卖方来应诉的时候，他说我不同意啊，去采用这个定金的法则，我需要请求法院适用违约金条款。那法院经过审查以后认定说你不具备这样的主体资格去申请适用违约金条款，应该按照原告的主张守约方的主张来适用定金的法则。同时呢法院经过实际的审查也确定了一个损失的一个数额，也满足了原告的这样的一个诉请。其实这恰恰看到我们看到在司法实务中法院在审查违约金的这样的一个条款的时候，它会结合实际损失的情况，结合双方履约过程中的过错的情况，结合可得利益损失，以及结合公平以及诚实信用的原则呢，它综合做出一个考量。
1: 嗯，
2: 啊，这是我们这个588条可能背后暗含的这个实践的意义。
1: 嗯，所以不能光看某一个定金和违约金的具体约定，还要结合这个合同在履行过程当中对双方当事人造成的一个实际损失，
2: 对，
1: 来去断定到底是以定金还是以违约金作为一个赔偿的一个依据。嗯，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合同在履行过程当中出现违约的情况所产生的相应的责任，以及定金和违约金如何设定如何来执行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啊，定金违约金签订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毕竟啊这两项规定这两项合同的内容 涉及到了我们一旦出现了问题的后续的赔偿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所以千万不可以疏忽大意。
3: 本期小结：第一，民法典第585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具体的数额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第二，民法典第586条、587条规定，当一方违约时，合同约定的定金应当抵作违约价款或者收回。第三，民法典第588条规定，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目标锁定，
6: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5: 全程热爱，正能量。
6: 坐标所在，
5: 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8: 我是米夏。
7: 都说命运无常，也待机会无限，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劝人行好心，自作欢自受。
8: 不是刘笑，您这是什么意思呀？你是要去改行种地去了？
7: 看看怎么理解的呀？啊，中心思想一点都没有。
8: 哟，那您这几句话到底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7: 那什么，米夏，我问你啊，现在有一个机会牌跟一张命运牌让你选，你选哪个？
8: 那当然是哪个好，我选哪个了。
7: 这话说的跟白说一样，谁不想选好呀？
8: 那你这不是问了跟白问一样吗？要是人类能预知未来，那就什么纠结痛苦都没有了。
7: 是啊，哎，你知道吗？我最近听说了一朋友的故事，真是让我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呐。
8: 少见多怪吧你，什么事儿啊就让你胡思乱想了？你说来听听，看看能不能对我米夏强大的内心造成那么一丁点的震动。
7: 我跟你说啊，我有一朋友，80年代的时候为了出国，他把他们家祖传的一四合院给卖了，在国外打拼了20余年之后吧，攒了100多万美金，最近衣锦还乡。
8: 好事啊，100万还美金，我只在好莱坞电影里才看见这么多钱。
7: 是是是，钱是不少，可是等他回国一看吧，他们家原来那四合院现在竟然卖到了8000万，那心里那复杂的滋味啊，哎呀别提了。
8: 8000万，哎呀，我只在烧纸的时候才看见过这么大面值的钱呀。
7: 你就这么说吧啊，当初他要是不选择出国，就好好守着这四合院，现在怎么着也变土豪了吧？

0: 大错特错。我跟你说明一下啊，你要是没跟我一起搭档主持节目，你的人生当中就少了一个生活当中的益友，工作当中的粮食，精神上的指路明灯，你得多遗憾。
1: 表象，你说你这么自恋啊，你是基于什么样的一种心理呢？
0: 我自恋，我就算真自恋也是跟你学。
1: 话说人生三大项，亲情、友情和爱情。除了亲情咱没法选择之外，友情和爱情的选择影响了咱们三分之二的人生。话说咱们的编辑郭子同学，当年他选择了一份坚毅的爱情，于是后来他娶到一个彪悍的老婆。郭子，你妈和我一起掉水里，你先救谁呀？
0: 你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哈，你这让我怎么选？再说了，你无聊不无聊啊？你老这么问，你就不能换个问法？
1: 哦，那要是你老婆和你老妈吵架的时候，你会把谁扔水里呢？
0: 媳妇儿啊，就在这种关键的时候，我能不能选择不选？
1: 不选？那你就是选了。
0: 听出来考起来了吧？什么叫不怒自威啊？这就是我们非常憨厚朴实的郭子同学的媳妇啊。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编辑郭子是不是有点后悔当初的选择？我们无从得知啊。不过，人生就像坐公交车，你在哪站下车，决定了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1: 看来郭子跟他老婆是在同一站下的车。哎，刘笑，你说会不会有些人他就是不愿意下车呢？
0: 有啊，每辆车里头都有那么一个人。
1: 你确定？
0: 还确定。那如果连这个人都下了车，试问是谁开车？
1: 我觉得吧，郭子跟他老婆这种搭配在生活中还是非常常见的。
0: 所以说从具体数据上分析啊，我们男的那半边天都快被你们女的给占领了。
1: 刘笑，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咱们都是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之下，对吧？你何必那么斤斤计较呢？拿出你们男人的大气跟豁达来看待这个问题嘛。
0: 将我一军是吧？
1: 只能说明你这搭档选的没错啊，既机智又聪明，还伶牙俐齿。
0: 甭想让我顺着话茬夸你啊，我才不理你这茬呢。不过说起彪悍的媳妇嘛，我倒是想起我一朋友跟他老婆的故事。说有这么一天晚上，这两口子吧在家里吃晚饭，俩人都懒得洗碗，于是乎我这朋友呢就提议猜拳。哎，我说太太啊，哎，要不咱俩猜个拳吧，谁输了谁就去洗碗，你看好不好？
1: 才不呢，每次猜拳都是你赢。
0: 那要不咱们扔硬币算了啊，猜中的人不用去洗碗，你觉得这样怎么样？
1: 这个方法听着还行。
0: 说完，我那朋友就从兜里掏出了一枚1块钱的硬币，正准备往空中抛掷硬币呢，只见他媳妇儿突然伸手夺走了硬币，然后大声质问道：“
1: 你竟敢骗我！你背着我做出这种事儿！”
0: 我说：“太太啊，我没干什么呀！啊，你怎么就突然急了？你把我都弄糊涂了！”
1: 呀，你还敢狡辩？结婚的时候你都承诺什么了？
0: 什么承诺过什么？他们两个不是就承诺过以后日子要有商有量，家里的财政大权由你掌管吗？
1: 你还知道财政大权由我掌管啊？那这1块钱私房钱是怎么回事啊？
0: 我
1: 别说了，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听，你刷碗去吧，你让我一个人静静。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请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

0: 前方，无边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 我是刘笑，
2: 我是米夏，今儿啊跟大家聊一聊选择这个话题，选择种瓜还是种豆，不一样的选择会收获不一样的生活。
1: 咱上半段聊了一些关于选择不同的婚姻伴侣的事儿啊，米夏问你关键问题，如果时光能重来，你还会选择当主持人吗？
2: 必须当啊，你说像我这么能言善辩、理性客观又兼具感性魅力的人，要是不当主持人，简直是这个行业的重大损失啊。
1: 就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你选择主持人这行业，这真是选对了哈。
2: 那当然了，刘笑，你看你也赞同我对自己的评价对吧？
1: 不是，我是觉得吧哈，要是你不当主持人，上哪儿找那么多天天抱着收音机就听你在这自恋的人家啊，你能坚持到今天，这说明咱们听众朋友们那是很大度、很宽容、很包容。
2: 得了吧，刘笑，你说什么呢？那听众朋友喜欢我，说明我和我这个职业融合的恰到好处。
1: 甭管怎么理解吧，你反正这行你是选对的啊。其实吧，咱们每天至少有8个小时处在职场当中，对吧？选了个什么样的工作，那还真是会得到一些不一样的职场经验。说这天老板突然问小明同学，
2: 小明啊，晚上吃饭了吗？
3: 没有。
2: 那我请你吃饭。
3: 老板，你简直是对我太好了
2: 啊。陈秘书，你把今天晚上加班那盒饭给小明拿一份来。你说这悲催的小明同学选择让老板请客吃饭的结果就是换了一次加班，这老板怎么这么鸡贼呢？
1: 那其实呢，老板也有大方的时候啊。说没过几天啊，他们公司就部门聚餐，他们这老板呢就提前说了一句，
2: 一会儿啊不管多少人吃饭就点9个菜。
1: 小明啊在旁边听着就有点想不明白，他心里就捣腾，说这老板一向小气，他早就知道，可等会儿好像没几个人来吃饭呢，老板怎么今天这么大方，就指定非要9个菜。就在这个时候，只见老板淡定地说道，
2: 哎呀，朋友圈只让上传9张照片吗？说员工像蚂蚁，整天爬来爬去，忙碌个不停。小明同学不仅忙碌，还得配合着老板发朋友圈。
1: 员工像蚂蚁，问老板像什么？
2: 老板就像蜜蜂，整天飞来飞去，可是一回到办公室就时不时的蛰你一下。
1: 你别说，这还真有点道理啊。你说要是遇到一特别爱蛰员工的老板，那就只能自求多福了哈。
2: 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风水轮流转，这老板要是变成了求职的小职员，他们还真不一定能调整过来。话说一大老板破产之后急需找工作，有一天他看到一个招监狱看守的招聘广告，就前去应聘。
4: 我说啊，这些家伙可不好管，你认为你能干得了这个工作吗？
5: 没有问题啊，啊，我以前的经验告诉我，谁敢不服我管教的，我就让他们通通滚蛋。
1: 我估计这人以后啊只能选择自个儿当自个儿的老板了。不过话说回来，就算选对了工作，那也不一定能长久。
2: 说有一懒汉什么事儿都不肯干，家里人呢就特着急，你说你不工作以后可怎么养活自己呀？
5: 我不是想不工作呀，你要给我找个轻松的工作呢，我就去了。
2: 于是懒汉的家人给懒汉找了一个看坟地的工作，每天很轻松，几乎什么都不用干。可是没过几天，懒汉就辞职回家了。他愤愤不平地对家人说，
5: 哎呀，这个工作呀一点儿都不轻松。
2: 你为啥这么说呢？
5: 那我在那儿我就生气了，你看那墓地里的人啊，他们都在躺着，只有我一个人站。
2: 懒成这样了，选什么工作都没用。
1: 不是啊，可是有的时候吧，你要偷懒，还真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我说这天中午的时候吧，一公司的老板突然视察办公室，这时他发现有一个人在角落里头打手机游戏，这老板就问了，
2: 我问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呢？
1: 三千。老板听到这价立马掏出钱包数了3000块钱，对那人大吼道，
2: 我跟你说啊，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你给我马上离开，我现在就炒了你。
1: 只见这个人高高兴兴拿钱就走人了。余怒未消的老板回身就问办公室主任，
2: 不是，他是哪个部门的？
1: 这听办公室主任答道，老板不好意思，刚才我想拦没拦住，那小子就是来咱公司送外卖的。
2: 这工作好啊，不但自个儿拿一份工资，还有别的老板给发工资，你说这工作选的多好啊。
1: 不是，这不是瞎猫碰死耗子吗？正好遇到了这么一个想杀一儆百的老板，结果吧，就是这么的让人满意啊。
2: 也是，你说这么糊涂又大方的老板，他毕竟是少数啊。大多数人无论选择什么工作，遇到的老板基本都是这样的。
1: 说上周临下班之前，小强他们公司的老板突然特别关切地问小强，
2: 小强啊，你有女朋友了吗？
1: 小强心想，难不成老板看我工作积极年轻有为，要给我介绍一白富美？于是他赶紧答道，还没找呢。我这不是心思都花工作上了吗？听了这话，老板相当满意的点头，
2: 啊，那行，反正你也没有女朋友，你晚上就留下加班吧。
1: 又过了几天啊，又快到下班的时候了，小强他们公司的老板又来问小强，
2: 小强，你找着女朋友了吗？
1: 这回小强心想，这又是找理由让我加班吧，我就偏得说我有女朋友，我看你这次还能玩哪招。于是乎，小强铿锵地答道，对不起老板，我昨儿刚谈了一个。听完小强这么说，那领导连想都没想，直接说道，
2: 啊，那行了，既然你都有女朋友了，也不用着急下了班之后满大街找去了，你晚上留下加班吧。哎呀，选什么样的工作会遇到什么样的领导，真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啊。
1: 没错，不过选择虽然很重要，但是选择之后的努力其实更重要。米夏，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吧？
2: 说的没错，选择了一份美好的爱情以后，也要花精力跟时间去呵护它，才会一直美好。至于工作嘛，好好选择，好好努力，争取有一天咱自个儿当老板。
1: 好志向，无论是种瓜还是种豆啊，只要咱好好种，肯定就能有所收获，能抓住机会，甚至能掌握命运。
2: 嗯，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刘向，你传播这样的正能量，还真是让人心潮澎湃。大家不要拘泥于曾经的选择，好好工作，好好生活，祝大家都能收获幸福。我是米夏，
1: 刘向和米夏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主要来关注到事故，过江通道中的嘉荫大桥段往北京方向，在主桥面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和应急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李宗盛以细腻的笔触将爱情中的种种情感都融入到歌词之中，节奏的把控恰到好处，从舒缓的前奏到主

渐激昂的高潮部分，仿佛是一个人在爱情中的内心独白，从最初的纠结到最后情感的爆发，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万芳不换。

万方不换。李宗盛的词向来懂人间烟火，熊天平的曲自带温柔底色，搭配万方的声线，唱出一份平淡相守的美好。最好的爱情从不是追求极致的浪漫，而是守住身边的温暖，认定一个人便愿一生相守，这份安稳与圆满，世界万物都不换。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杨家松，夏天2003。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谁有什么来感动呢？
2: 那么。

姐妹，来自张惠妹。这首歌是张惠妹辉煌生涯的起点，张雨生把90年代国际流行的黑人音乐元素与台湾原住民的音乐巧妙结合，精心雕琢出这首兼具国际潮流与本土风情的流行金曲，毫无半点拼凑的痕迹。张惠妹的母亲与姐妹亲自参与到和声之中，为姐妹这一主题注入了滚烫的血脉亲情，让这首歌充满了原声、时尚又真挚的生命力。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当男人爱上女人，来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当男人爱上女人，来自 Michael Bolton。 这首歌创作于1966年， Percy Sledge 的版本曾经登顶 Billboard 排行榜，但让这首歌在全球范围广泛传播的是1991年 Michael Bolton 的翻唱版本。 Bolton 的演绎让这首经典佳作时隔25年之后再夺 Billboard 冠军，也帮助 Bolton 收获了1992年格莱美最佳流行男歌手的大奖。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寂寞在唱歌，来自阿桑。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夏日高温送清凉，国寿温情满鹏城，情暖国寿，数你最美公益慰问活动火热开展。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全程冠名，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鼎力支持。一份清凉，一份保障，双双携手扎根民生，践行企业初心，扛起公益使命，向所有高温坚守者道一声您辛苦了。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呼吸，来自蔡健雅。蔡健雅轻柔的歌声宛如山间的清泉，流淌在我们的心间，洗净了尘世的疲惫与烦恼。当旋律响起，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我们可以放下所有的负担，忘却爱的伤痛，跟随她的歌声慢慢的呼吸，感受内心的平静与安宁。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陈百强，深爱着你。

深爱着你，陈百强。这首歌词的填词人林敏聪是与陈百强相伴长大的知心挚友，二人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窗，林敏聪的母亲还是陈百强的中学语文老师，几十年知根知底的友情造就旁人难以企及的深度共情，唯有林敏聪最懂陈百强内敛敏感的内心，才能捕捉到他藏在心底从不轻易袒露的万千心绪全部融进旋律，所以这些文字不再只是简单的情歌词句，仿佛完全属于陈百强的内心独白，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寒雪想起》。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给你们。张宇，好的爱情不过是彼此成全。张宇和十一郎在婚后都开始明白，若对对方多好一分，这个家庭就会多一分幸福。最珍贵的感情永远都留给那个最懂得的人。这首透着浓浓暖意的《给你们》，就是每一个幸福家庭的模样。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李玟，流转。

流转，来自李玟，歌曲融合了昆曲和苏州方言 rap， 这种创新的尝试不仅没有违和感，反而增添了独特的韵味，让整首歌充满了东方的神秘与浪漫。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Just a feeling 就是这种感觉，来自 Breeze。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5: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主要来关注到事故，沪江通道中的嘉荫大桥段往北京方向，在主桥面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和应急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这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2: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以牙说法，答疑解惑。咱们节目一开始呢，先把李律师请进直播间。李律师你好。
1: 你好思达。
0: 咱们关注一下王先生想咨询李律师一个交通事故。王先生呢是在6月12号早上8点多驾驶一辆小型轿车，在市区的一处路口和一个骑电动车的人发生了碰撞。然后交警呢就认定是这个王先生是主责，行人次责。王先生车是修了个4200，行人受伤呢是18000多，误工费是7000多，保险公司只赔了80%的费用。他为什么只赔80%呢？是不是？
1: 因为按照这个责任划分来讲的话，就只需要赔偿80%，
0: 就是行人的这个次责啊，行人次责是占20%的，这个跟大家好多朋友就不理解这个地方，有可能以为是37开，但实际上是28，是吧？
1: 这个非机动车的一个倾斜照顾，
0: 要多偏一点责任给机动车，
1: 10%的一个倾斜照顾嘛。如果说你双方都是机动车，那你主次责就是37开，牵扯到这个非机动车要有一个10%的倾斜照顾。
0: 然后王先生就咨询，现在超出保险部分的赔偿如何划分，能否主张电动车一方承担自身车辆的维修费用？这个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向电动车去主张，但是呢，这个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得到相应的这个赔偿？
1: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讲过这种案例，就是说呢，你机动车一方向非机动车一方索赔，这个如果说对方自愿给你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你想通过诉讼程序，目前来讲是不支持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建议王先生呢，通过自己的保险公司，如果说购买了车损险，先自行向自己的保险公司进行理赔，理赔之后由保险公司进行一个代位偿的一个代位求偿，这样的话呢，可以把王先生的损失呢降到最低，
0: 好，再来关注李女士。李女士咨询了一个事儿，李女士也是正常等红灯，被后方货车追尾，造成车辆的受损，车辆维修13000多，维修时长22天。李女士日常呢是驾驶自己的私家车通勤的，就租赁代步车这个支出是3600元。按说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聊过代步车的这个租赁，你3000多块钱22天的话，如果维修时长没有延期的这种维修的这种情况，是吧？他正常3000多块钱的租赁费也是成立的，
1: 很合理的一个
0: 100多块钱租一个车，是吧？
1: 差不多
0: 一天，这个也是合理的一个支出，但是呢，肇事司机现在呢，他是拒绝承担李女士因交通事故受损期间所付出的这个3600元这个费用啊，就想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交通事故当中，它是一个非营运车辆，首先是不是有权去索赔车辆维修期间的代步交通费用？
1: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最高院呢有一个明确的司法解释，它对这个定性呢是属于一个替代性的交通费用。替代性的交通工具产生的费用要有一个合理的费用。你比如说，在这里面李女士她的通勤，如果说你的这个家庭住址到你的工作单位之间，有非常便捷的直达的地铁。那这个时候你偏偏要去租车，你人为的把这个损失给扩大化，这种情况可能是不予支持的。
0: 就你可以正常去通勤的，然后你说我就
1: 我非要再租个车，
0: 对，我非要租个车啊，
1: 这个你不能有超出一定的合理性，对吧？那像这个案例里面呢，李女士平时是驾车通勤的，那么大概率可能就是说没有直达的地铁了，或者说不方便，那这种情况下维修时长22天，就像刚才思达讲的3600元的一个租车费用，其实价格
0: 是一个合理的一个价位
1: 区间范围，这个是有权向对方索赔的，而且呢这个费用呢恐怕对方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只能由对方肇事司机个人来承担，因为这属于一个间接损失，对吧？除非对方购买了专门的一些险种，
0: 一些特定的保险啊，就因交通事故给这个这个对方造成了现

0: 么损失的。
1: 对的，对的，
0: 啊，
1: 包括咱们之前讲的一些营运损失也是一样的。
0: 嗯，
1: 你只有一些特殊的险种，他才去进行赔偿。
0: 嗯，好，那来关注一下张先生说，张先生呢是驾车刮蹭路边停放的车辆，是当时有事儿说的啊，着急离开现场了，然后过了三个小时又回到现场了，在那儿报了警。对方车辆维修是6800，交警初步认定的构成肇事逃逸，想咨询一下事后投案能不能撤销肇事逃逸，保险是不是可以正常理赔。
1: 嗯，这个问题相对来讲比较敏感一点，因为你牵扯到一个事后的一个主动投案，那这么要看你的当时所谓的急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0: 有多着急。
1: 哎，如果说你仅是说你自己认为的一些急事，不是说法定的客观上的一个急事，那么这个恐怕不能成为你逃逸的一个主确事由。
0: 嗯，
1: 那如果说你比如说我有举个不好的例子，
0: 嗯，
1: 亲戚朋友重病，
0: 嗯，
1: 或者说有其他的有合理的解释的重大事情，嗯，那么你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返回，那可以向交警部门去申请。但是最终能不能以这个事后主动投案来撤销肇事逃逸的认定，要以交通部门的最终认定为准。
0: 嗯，就是说这个事儿呢并不是说是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哎，对，
0: 是吧，
1: 对，它也不是一个一刀切的问题。
0: 嗯，
1: 它要结合具体情况，因为这个我的印象中之前咱们铜山区法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这个案例呢，嗯，应当是一直从铜山到中院一直到江苏省高院，
0: 嗯，
1: 最后才一锤定音。他当时好像也是一个类似的情况，具体案情我不太记得了。
0: 嗯，
1: 一个类似的情况就是他发生了一些事故之后，他把车停到了附近的停车场，
0: 嗯，
1: 然后又返回到现场。
0: 嗯，
1: 这个我们认为是合理的，因为你不管是你这个距离还是时间都是非常短的。但是在这个案例里面呢，你像张先生说他三个小时之后才返回，那这个东西就由交管部门来对你的这个所谓的急事一个事由进行一个综合的认定。
0: 就之前我们也接到过节目当中接到过对于交警部门的这个投诉啊，就说在地库刮蹭别人车辆，然后第二天早上报的警，对方报的警说这个说车被刮了啊，然后他说下来怎么回事，说他就说的反正觉得到车库了啊，然后说天也晚了啊，回去就休息了。然后呢保险公司现在就说那不予理赔，因为交警部门他不会给你出这个事故证明或者事故责任认定，没法证明你当时驾驶状态，他就不可能给你出具这相应的一些证明的。
1: 是 的
0: 啊，他们就是当时我记得至少是有两位听众投诉过这个相关的问题，
1: 这是一个
0: 我们都是进行了一个解释，对吧？邀请这个法律大队的相关的这个领导同志也进行了相应的解释。
1: 嗯，
0: 就是首先你作为驾驶员，什么叫交通事故？意外，而且你要保留现场，对吧？
1: 对，
0: 你要报警啊，或者现场报保险，
1: 对，
0: 你要觉着就是责任很清晰，你直接报保险，保险公司这个查勘理赔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之后，
1: 他们也会有一个，
0: 对，他也会有一个基本判断。他们现在对于夜间的这个事故的话，他们车上也会备这个测酒棒的，
1: 哎，
0: 哎，也会去配备这个记录仪。
1: 对的，对的。
0: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一再的跟大家说，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保护现场，对吧？如果说有伤者的话啊，第一时间对伤者进行施救。
1: 哎，对的，对。
0: 然后呢，如果驾驶人本人没有任何问题，在现场等待啊，交警到现场去来处置这个问题，
1: 对，
0: 对吧？你不能说是啊，你说我有事儿，我马上就走了，
1: 哎，对的，对的，
0: 是吧？那这个说不过去，是吧？啊，咱就说，咱不说这个法律上怎么样，你想想看，
1: 人之常情，
0: 对吧？你说不过去啊，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咱们一直提醒大家，不要给自己后期处理事故增添麻烦。你这个肇事逃逸，你至少你反正会面临1000元的处罚，是毫无疑问的，对吧？驾驶证记6分，是吧？你这个因为造成的是已经造成对6800元的财损，它不是说是没有任何财损，你说我走了，
1: 是
0: 吧？
1: 嗯，他这个呢，我们建议还是什么？你再有急事，你在行车过程中也可以拨打报警电话进行报备，
0: 嗯，对，
1: 比如说我在哪个位置发生了剐蹭，我现在因为什么特殊情况，我要着急去处理，
0: 嗯，
1: 我必须去，
0: 嗯，
1: 然后呢，我再处理完这个事情之后，第一时间就返回现场，
0: 是，
1: 对吧？事后这样的一个报警记录也会作为一个免责的事由。
0: 嗯，好，那周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周女士说呢，是7月2号的7点多，她驾车呢撞倒了一个横穿马路的老人，伤者骨折了，医疗费是46000元，交警划了一个同责，伤者家属呢额外索要精神损害抚慰金是20000元，就咨询一下同责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一个标准，哪些项目不在保险赔付的这个范围之内？
1: 嗯，是这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呢，一般来讲和这个责任划分关系不是太大。
0: 嗯，
1: 那你只要有责任，
0: 我记得上期节目之后那个李律师就提到过一点，就是你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你得评残，
1: 哎，对，
0: 是吧？你残疾之后，
1: 是这样
0: 你残疾之后，
1: 嗯，
0: 那对你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损害了，
1: 对，
0: 这个是有精神损害抚慰金从法律来讲是支持。那当然如果

0: 说这个周女士她自己自愿，你说我给你招商了，哎，我给你一万两万，这是咱谈好这事儿，那也没问题，这是双方沟通，对吧？
1: 对，
0: 私下协商的一个结果。但你要说是诉到人民法院去的话呢，那你肯定是得相应的经过这个伤残的一个鉴定，
1: 对的，
0: 啊，然后呢，从司法的角度能固定一下这个证据，然后进去人民法院起诉，你才能够得到相应的支持。
1: 对的，它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准的，因为不然的话，你这个东西首先它精神损害抚慰金，它不像医疗费或者说别的交通费，它有明确的票据，我凭票就可以了。那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为了防止这个标准不一，那只能是依据伤残的标准来进行。
0: 那也就是像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在保险赔付的范围内呢？这个两万块钱，如果说他平残了，
1: 那平残了之后是在保险范围内的，而且我们一般实践中呢，还要求在交强险中优先赔付。这样的话呢，可以扣除责任比例，全额赔付。哪些赔偿项目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呢？像这个里面呢，一些程序性的费用，保险公司通常是不赔的。你比如说，在这个案例里面，如果说受伤的老人一方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产生了诉讼费，包括你进行司法鉴定，产生的鉴定费用，这些程序性的费用，保险公司保险法是有明确规定的，它不予赔付。那可能由需要肇事方周女士个人，包括对方，按照这个责任比例来进行一个分摊。其余的，一般来讲，造成人伤的，基本上都在保险的赔偿范围内。这样的。
0: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吴先生想咨询李尊科律师的一个事儿。吴先生说呢，他是7月5号租赁网约车，行驶途中发生事故，承担全责，车辆维修费9400。那租赁公司现在向吴先生收取停运损失是5000元啊，他是全责事故啊。
1: 嗯嗯。
0: 就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网约车停运损失是不是需要由个人来承担？保险公司能不能赔付停运损失？
1: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啊，网约车停运损失是否需要个人承担？
0: 嗯，
1: 因为它这里面呢是一个租赁车辆，那么首先要看吴先生和这个租赁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对于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产生的停运损失是如何约定的。如果说有明确的约定，那是毫无疑问需要吴先生来承担，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如果说没有明白的直接的约定，或者说约定的免责条款，那么就不需要赔偿。那么至于保险公司能否赔付停运损失，这是一个老话题了，还是说你有没有相应的直接的对应的险种。如果说没有的话，一般是不赔的，因为停运损失属于一个间接损失，它不属于直接损失。保险公司的理赔原则，一般的险种赔的都是直接损失，只有说你专门购买了停运险这样的一个险种，它才会赔付你这个停运损失，这样的情况。
0: 是啊，这个首先呢，吴先生自己承担也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首先你租了人家营运车，第二呢，你全责致损是吧？啊，导致损失，那这其实对于人租赁公司来说也是直接经济损失。
1: 哎，对，
0: 是吧？
1: 这个东西呢，还是要看双方的一个约定。如果有约定，从约定，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从法定的角度来讲是需要赔偿的。
0: 嗯，好，郑女士想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在7月8号下午2点多，她是骑电动车，应该是非机动车是吧？啊、
1: 嗯。
0: 或者自行车吧，那应该被汽车给撞伤了。诊断是软组织挫伤，休养30天，对方是全责啊，这个没争议啊。对方保险公司只认可15天误工费，差额有2800元。他怎么理解？可能是不是月薪5600？只认5800。
1: 从字面上来看，
0: 啊、对，
1: 这样
0: 理解的啊。咨询一下误工费认定的标准，如何提交证据争取全额的误工赔偿？嗯，是这么一个问题。
1: 那首先呢，误工费的认定，他这个通常来讲，我们鉴定的不是误工费，我们司法中鉴定的是误工期。误工费呢，就牵扯到你每个人月收入标准不一样，这个是根据自己情况来的。一般不管是保险公司还是司法鉴定机构，他鉴定的是误工期。那误工期呢，肯定是根据你的受伤情况，他们有一个严格的鉴定标准鉴定的。通常呢，保险公司他自己评估的可能要比实际的要差一点。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郑女士自己来衡量一下这个差额是否有价值去提起诉讼，因为你如果说提起诉讼的话，要在诉讼中对这个误工期进行一个司法鉴定。当然了，如果说你真是走到那一步的话，你对你的营养期、护理期都可以提出鉴定。但是看他的伤情的话，一个软组织挫伤，
0: 伤的不重，对，伤的不重啊，
1: 还是以协商为主吧。如果说能再争取一下
0: 这个事儿吧，对，我觉得咱们跟李律师可以在节目当中可以来探讨一下。就是很多时候呢，咱们司法鉴定是司法鉴定，医学诊断是医学诊断，
1: 哎、
0: 你个人感受是个人感受，这
1: 是
0: 三个不同
1: 的
0: 概念。
1: 哎、
0: 是的就是，比方说啊，咱们再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同样是咱们造成软组织挫伤，比方说一个巴掌大的一个挫伤，那李律师说我不是很疼，我2天就好了，对吧？虽然伤口在那没有愈合，但我就体感上我正常上班没问题，那可能对我来说呢，我5天我都觉得哟，我不想出汗，不想沾水。那特别对于女同志，你看这个咱说郑女士，对吧？她咱不知道伤哪儿啊，咱不知道伤在哪个位置啊，或者可能有时候脸部擦伤，她觉得我2天都没法出门，是吧？那这是个人体感的问题，
1: 它有很大的人为差异在里面。
0: 是，而且咱不是说他装啊或者怎么样，有些朋友他确实，你说他窝一个筋，他都觉得他疼好长时间。咱可能对吧？这就是按摩，咱揉活血，咱就好了，是吧？那有些朋友就是他说我就没法下床，这个事儿真的没有办法说一概而论，
1: 是
0: 吧？他不一而足，不是说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你到医学诊断的时候，那就是统一标准了。他挫伤就是挫伤。
1: 哎，他不可能说因为你人每个人人为的差异感受，对你比如说，那你如果说你年龄大了，或者说我女同志我娇滴滴的啊，我给你评高一点；
0: 是，
1: 男同志强壮，我就给你评的差一点，这个是不存在的。同样的伤情，最终鉴定出来结果一定是一致的。
0: 是，
1: 他肯定会存在和你个体感受是有差异的。
0: 对，咱们呢，同情每一起意外事故当中因事故致损的这些伤者哈、但是呢，这个法律上 针对于医学诊断的这么一个结论的认定呢，它是有统一标准的。
1: 对的，对的，
0: 不是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包括你说我说用什么就用什么，我说看哪就看哪，那不是这个概念啊。你是说咱们之前说撞车也是，你明明撞到前面，你说我尾灯也坏了，那你肯定不能给你修啊，对吧？就是说你明明摔的是胳膊，你说我腿也伤了，那这个事情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对吧？咱们就说通俗来讲，大家就能理解了。不是说因为出了一个交通事故，就是作为伤者对方全责，咱说怎么样就怎么，也不是这概念啊。
1: 还是以协商为主吧。
0: 对对对，这个事儿呢
1: 不大
0: 、对，
1: 协商为主。
0: 明显是伤的不重，软组织挫伤。咱要说伤筋动骨了，那又是一回事了，
1: 对对对，
0: 是吧？嗯，
1: 因为这个软组织挫伤呢，从表述上来讲，咱们可能通常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淤青啊，它都会诊断为软组织挫伤。
0: 对，而且这是夏天，穿的相对比较单薄，你说跟路上擦一下，那肯定就破皮了、啊、肯定摔伤。咱们理解这个天呢在出汗了，肯定很难受，这个都能理解啊。但是挫伤我个人认为呢也不足以休息三十天
1: 啊。
0: 是
1: 吧？这个是有争议的，
0: 是吧？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
1: 是有争议的。是的。
0: 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黄先生咨询说，7月11号的8点多，两车发生一轻微事故，当场就协商了。黄先生转了3000块钱给对方，这个对方现在是反悔了，要求呢追偿5000元
1: 啊，追加赔偿。
0: 对，就是等于要赔8000，是这概念吗？
1: 啊，是这个意思。
0: 准备要报警追责，就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口头私了，就跟对方发生事故之后当场的这个口头私了了、是不是具备法律效力？而且对方额外的这种索赔能不能拒绝？啊，是两车事故，两车事故
1: 是这样的，口头私了这个并不会说因为他的口头的就一定没有效力。口头私了只要是双方的一个真实意思表示，而且不存在重大误解。这个重大误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如果说你双方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大家对车辆的损失评估和最终的这个3000元差值不大，那么他这个双方口头私了就是有效的。如果说你最终出现了一个当时看着没有事，但是现在好多电车，比如说雷达啦或者什么的，它的价值可能好几万块钱，对吧？那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可以考虑，因为你这个确实造成了损失和你实际达成的协议偏差过大，存在一个重大误解，
0: 是，
1: 那么可以要求额外的赔偿。但如果说不存在这些特殊情况的话，你口头私了对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
0: 就其实这个事儿，就我自身的这个交通事故经历哈，也能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个。有一回是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面啊，我是停着没动，我准备过马路啊，我是驾车，有一辆逆行的电动自行车，从下坡嘛，它也比较快，人也没摔倒，它是蹭到我那个大灯上了，当时呢，我自己因为在早高峰的时候，咱也不想堵路，就跟对方协商300元，啊，他说他衣服有点脏啊，然后电动车的脚蹬又有点偏，人因为人没伤嘛，人伤肯定300元解决不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我现场报了个警，那辅警来了就说呢，这个事故有争议啊，因为对方是逆行啊。然后呢，对方呢也扯淡，我说也别主责次，因为我车也没事，对方也没事，就走呗，是吧？那给人300块钱，当时就现场就处理了。然后我驾车上午没觉着，下午的时候呢，因为下雨了，我那个仪表上就报照明系统故障，
1: 有故障
0: 啊。等到我在查看的时候，发现，在大灯的这个右下角那个位置，有一个大概三公分左右的一个裂痕啊，因为下大雨它进水了，所以说
1: 啊，整个这个
0: 对
1: 系统是，
0: 那这个时候你报保险的情况下啊，得亏是早上报了个警，
1: 哎，有记录。这还是我们回到刚才我们
0: 是吧，就是说你实际产生损失了，对，
1: 一定要报警，有个记录，
0: 对，但是你要现场给人300块钱，你这个事就麻烦了，因为你都没留对方联系方式，
1: 对
0: 方呢拿300块钱走了，你怎么证明跟对方跟你发生交通事故了？
1: 对的，你
0: 是吧？
1: 你自己碰的还是真有交通事故？
0: 啊，对，
1: 是吧？
0: 所以说，那个咱就说那个铁骑队员到现场之后，他对现场进行了几个就虽然你是私了的，但是他也给你123也留存了相应的照片，
1: 哎，
0: 就那4张照片就能证明有发生这个事故，撞击位置就是这个地方，
1: 哎，对的，
0: 所以最终保险就全额赔付，因为我全责嘛，你要不然你换个灯10000多呢，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你说这个事儿，而且现在又没法修，他那个这个车灯现在又不支持，对，只能换个大灯。你换大灯10000多块钱，虽然说在大灯里头不算贵，但是你这10000多块钱你不报保险，那你肯定是自己就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1: 对的，
0: 是吧？啊，所以这个事儿也是通过这个事儿跟大家来啊强调一下，第一呢，一定要在现场啊
1: 报 警、
0: 第二个呢要明确的这个确定损失，这个以免日后去产生处理事故的一些其他成本啊。咱们就说其实李律师像这种情况下产生成本之后，那 你后期再找证据是很困难的。
1: 是的，是的，非常困难，
0: 是吧？你现场都灭尸了，你就不太好去，真是不，咱们就说真是不太好去找这些。
1: 第一手的证据留存一下，哪怕你私了，你像我们这个案例里面，黄先生和对方是私了的也没有问题，我们也鼓励这种快速有效的这种私了，
0: 嗯，
1: 是吧？但是你还是要报警，把这个事故这个事实给确定下来。
0: 是，嗯，好，那咱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6: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8: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
9: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0: 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横城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2: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那李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冯女士想咨询一个事儿。冯女士说呢，她说在7月15号的时候，她车辆停路边被撞击了，肇事车辆逃逸了，车辆维修花了7600，但是呢路面的监控是没有办法识别到对方完整车牌的，也就是说停放受损，找不着侵权人，是吧？自己投保。

0: 然后呢，一般呢还会让你签一个保证，就是说你不能把这个个人信息进行一个非法的泄密。如果说你是正常的用于诉讼维权，那么平台是有这个义务的。
1: 嗯，
0: 那如果说那你是私下的交易，那也可以有一些证据去找寻。你比如说你向对方支付，不管是微信还是支付宝，现在都是实名制的，通过这些信息都可以获取对方的一些信息，然后再进行一个维权。
1: 嗯，
0: 这里面最大一个难点就是因为对方现在拉黑失联了，而且这种线上交易一般来讲对于对方的这种个人信息主体信息一般都是不清楚的。
1: 嗯，
0: 所以说最难的也是最开始的一个难点就是如何确定对方的信息，
1: 就是怎么去固定对方啊。
0: 哎，
1: 你这不然你找不到对方，
0: 你
1: 这个
0: 我起诉我告谁啊，对吧？
1: 是。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啊，这是陆先生咨询一个事儿。陆先生说呢，他是在网络二手车社群也是买私家车，总价63,000，线上转账全款，对方约定一周过户，付款之后卖家一拖再拖，发现车辆存在抵押，买到抵押车能不能解除合同？这个也有类似的这个相关的案例啊，咱们上周也聊过。对，
0: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1: 那这个
0: 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然后全额退款。至于违约金这一块，要看双方有没有约定，如果说没有的话，一般是不予支持的。
1: 嗯，
0: 因为对你来讲，如果说他把全部的购车款退还给你，实际上对你也是没有造成什么损失的。
1: 嗯，
0: 对吧？这种情况下的违约金恐怕是很难支持的啊。
1: 那咱们继续再来看到温女士说，温女士是也是看直播，现在因为线上直播太多了，直播间，咱们说你只要搜个车，你每天给你推送都是各种各样卖车的啊。商家宣传无重大事故，签订了一个电子协议，支付了首付22,000。结果复检之后发现这个车有火烧修复痕迹，商家只同意换车啊，就更换车辆，拒绝退款。就咨询一下，网络购车隐瞒重大事故能否主张退一赔三？他想咨询的就是一个惩罚性赔偿措施嘛，是吧？
0: 这个退一赔三呢，它是有条件的。你比如说这个商家他宣传没有重大事故，事后发现有火烧修复的痕迹，这个核心就在于商家事前对于这个火烧修复是否明知，他是否存在一个主观上的欺诈。就像斯达讲的，刚这个退一赔三它是一个惩罚性的措施，惩罚的性的措施呢要求就是商家必须要有主观上的恶意。如果说你比如说一些二手车商，他也不生产车，他车也是收来的，他收来的时候对方也没有告诉他，他自己也没有检测出来，对吧？他就当成一个正常的二手车收购进来，然后按照一个正常的二手车向外进行出售。那这种时候你要求退款是可以的，但是你说要求退一赔三恐怕是很难支持。但如果说你有证据，你比如说商家在收购这辆车的时候就是按照事故车，就是火烧的事故车进行收购的，他明知道存在火烧的事故他还宣传没有重大事故，那这个时候是可以主张退一赔三的。要看他
1: 这具体的一个情况，是吧？
0: 事前是否明知。
1: 如果事前明知的话这个没问题。
0: 他是有主观的恶意的。
1: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也是关于咨询二手车，线上联系个人买家，然后成交是37,000，约定37,500，约定过户，支付5,000元定金，见面之后又有个临时加价3,000块钱，不涨价不卖车，就咨询一下临时加价违约，除了返还定金能不能索要赔偿？那这个你看当时有没有约定这个问题？
0: 对的，
1: 是吧？
0: 还是咱们刚才讲的，一些违约金了、赔偿金了，如果说没有约定，然后对你又没有造成实际损失的情况下，
1: 对，
0: 他真的很难支持。
1: 退给你车啊，
0: 对，
1: 就这种呢，我跟你说也很常见，是吧？李律师，就比如说让你到异地去购车，到现场给你加价，你说我这个又付了交通费，付了什么东西？你想主张交通费？
0: 怎么讲呢？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个实际的损失？
1: 当时特别是在宁波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
0: 宁波的这个二手车市场还是比较水比较深的。
1: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大平台啊，因为平台给你兜底儿。咱们刚才说了，有些事儿，你看交通费这些小的损失呢，平台会给你兜底儿。如果你试车不服或者现场加价这样的，都是你都可以提供证据。但你要说是线上直接联系个人，平台就不会给你负责了这个事儿。
0: 如果说是联系个人的话，第一个呢，要求我们消费者自身呢要有一个很强的鉴别能力。第二个呢，在事前要和卖家进行充分的沟通，比如说微信啊或者电话进行一个录音留存证据。你比如说出现某些情况，那你要赔偿哪些损失？如果说事前有约定，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你去主张违约金、主张赔偿金，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困难的。
1: 好，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请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范宁出行平安路。
3: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高速应急车道就地打气，这位驾驶人的操作呢，千万别学啊！这个高速车辆突发故障，错误的处置非常容易引发事故。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4: 哎，石班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7月26号的中午1点04分左右啊，我们高速一大队民警在辖区执行巡逻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辆黑色轿车是违规停靠在应急车道，驾驶人呢没有按照规定去摆放安全警示标志，正在车流密集路段使用手动的打气筒为他的故障轮胎去充气，那么现场的安全隐患呢是非常突出的。经过了解呢，这个驾驶人在行驶当中啊，车胎被异物给扎破了，胎压骤降，直接就把车停靠在应急车道，然后拿出打气筒就地补气，打算让他补气以后呢，去往附近的服务区进行维修，全然无视身旁高速呼啸而过的一些密集车流，那么自身以及过往车辆都面临着极大的安全风险。当然，执勤民警呢也对其进行了批评和教育，协助做好了车辆安全警示防护以后呢，引导驾驶人联系道路救援拖车，将故障车辆拖移至了就近的服务区进行检修。那么在此呢，还是再次提醒咱们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啊，在咱们江苏高速公路啊，所有的只要在江苏境内的高速公路，如果你的车辆发生了故障或者是事故，是可以免费救援的啊。因为在从去年9月1日起，咱们江苏就免收高速公路车辆的救援服务啊，包括拖车也好，吊车也好，这个费用都是全免的。那么政策实行以后呢，咱们江苏也是全国首个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拖车吊车服务费全免这样一个省份，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要在网上随便乱找，或者我们自己就地再去解决，这都比较危险的啊！要记住，96777，96777是咱们全省高速公路免费救援的热线电话，96777。
3: 好的，那咱们也是再次提醒到各位啊，高速公路遇到故障或者事故，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实在没有办法移动，迅速打开双闪灯啊，并且在车辆后方150米放置警示标志，车上人员要全部撤离到安全区域，避免发生次生的事故。好，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3: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呢，也是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同时呢也感谢来自尊鼎律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感谢李律师
5: 大家再见。
3: 再见。
6: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 Love is over，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

0: 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多吃点，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6: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3: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苏纳桥段往上海方向过南通开发区4公里发生一起周尾事故，占用第一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阵电再见。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

0: 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29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这两天呢，气温啊是明显的连续高温，孩子们放暑假在家，安全问题要格外小心。咱们电波当中就来聊聊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夏日安全陷阱。节目厅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先提醒一下大家，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大屏，看看拥堵的前三甲。第一条呢，中山南路从湖东路到淮海东路，由南向北方向；第二条，和平路从和平大道到苏堤路，由东向西方向；第三条呢是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方向。提醒大家啊，开车途中一定呢要减速慢行，天热，心情一定要稍稍的凉爽一下。那么节目厅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吧。
3: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5: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6: 公共场合不能疯狂。
5: 玩妈妈的电脑了，
6: 鞋扔锅里了，
5: 怎么还不写作业？
6: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7: 爸爸妈妈，别生气。
6: 宝贝，爸爸
5: 妈妈
6: 爱你。
1: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2: 家有儿女，教子有方。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个主题：夏日安全陷阱。哎，夏天呢，这两天天气比较热哈，这个孩子们呢，可能有的时候会特别喜欢往水里边去玩一玩，所以呢，这个夏天围绕着像防溺水、防火、交通安全、防雷电四大主题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下贴心的提醒。But I guess...你想天这么热，连续几天都是高温，那孩子们的心是不是早就飞向了大海，飞向了游泳池？但是呢，在那一刻，孩子的安全，哎，一定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呢，在这个夏天，刚刚提到的四大主题，防溺水、防火、交通安全、防雷电，一定要放在心间。每一条都关乎生死，每一则呢，都值得刻进脑子里。所以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一定要反复反复反复记牢，把这个暑假的安全值拉满。我们呢也经常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这个防溺水的6步原则，孩子们还记得吗？6步呢是学生暑假玩水出行的一个安全底线红线，所有的小朋友们都要熟记于心，严格遵守，绝不侥幸，绝不违规。第一， 不私自下水游泳，严禁的独自在河边、池塘、水库、沟渠、工地积水等各类水域戏水游泳，杜绝呢独处涉水行为。第二呢，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邀约同学玩伴，私自组队下水，无家长无老师全程陪同监督，是坚决不能涉水的。第三呢，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所有的游泳活动呢，必须有监护人或者是老师家长全程陪同全程看护，杜绝呢无人监管下水。第四呢，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远离野外天然的水域、废弃的泳池，还有呢像积水的洼地等等，这样没有防护、没有救生设备、没有专业救援人员的危险区域。第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陌生水域呢深浅不明，水底呢淤泥暗藏，水流复杂，特别容易发生意外，坚决不能涉足。第六呢，不擅自下水施救，如果发现同伴溺水了，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未成年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盲目施救，很容易造成多人溺亡的连环悲剧。所以我们孩子们一定要记住啊，这是防溺水的六不准则，相信呢老师这两天也一定会在群里边多次提醒安全第一。咱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哈，一位八岁的乐乐在充气游泳池玩水的时候呢，突然抽搐了，送到医院呢确诊为干性溺水。哎，大家会觉得溺水还有干性的吗？原来呢，他前一天游泳的时候呛了水，有少量的积水啊已经滞留在肺部，引发了炎症。所以呢，医生也提醒大家，孩子游泳后如果出现像咳嗽啊、嗜睡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安徽呢一名六岁的小男孩，因为天气比较热，被锁在车内半个小时，体温呢一下子飙升到41摄氏度了，抢救之后呢仍留下了一些负面的作用。一定要记住三不原则，这天太热了，不能单独留孩子在车内，不能呢贴过暗的车窗膜，不把钥匙放在孩子能拿到的地方。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牢记于心。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5: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6: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5: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6: 鞋扔锅里了，
5: 怎么还不写作业？
6: 去厕所罚站。
7: 爸爸妈妈，别生气。
6: 宝贝，爸爸
5: 妈妈
6: 爱你。
1: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8: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

0: 百无限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在线下的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一华说啊，是的，安全无小事，夏天天太热了，孩子们呢肯定是喜欢去外边玩耍，然后呢玩一些很凉爽的水呀、游泳池啊、大海边啊，肯定也是孩子们特别向往的地方。刚才呢也是和大家聊到了一个防溺水的六不原则啊，我们的小朋友们一定要牢牢地记在心中，因为呢安全是一切美好的前提，孩子的健康平安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的心愿。暑期漫漫，欢乐满满，希望呢我们的孩子们和家长在享受假期饱览山川美景的时候啊，始终都把安全记在心间。我们呢也是和大家共同分享了相关的注意事项，以及呢真实的案例，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个特别的提醒。这两天的温度也比较高，孩子呢暑假在家的时候，这个安全问题啊一定要格外留心。那么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这个防溺水的一些问题，其实呢安全无小事，像刚刚那位朋友说到的一样，让我们每个人用心啊好好的细致的呵护孩子这个夏天。那么今天的这个安全课堂太重要了。会员群当中的雨禾说，我们老师这两天在班主任群里边也发了哦，提醒呢家长注意安全问题。父母是孩子人生当中的第一位老师，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安全感的港湾，无论是身心的，都让孩子呢能够从容走好成长的每一步。刚才呢也是分享完防溺水的六不原则之后啊，我们要继续来看看居家的时候还有防火六不要。这六条防火铁规啊，那是每个孩子暑期居家必须守住的安全红线，一定要请家长让孩子们啊刻在脑子里，咱们每天对照反复叮嘱。第一，不要玩火，打火机啊、玩具，这是绝对不是玩具哈，严禁在家里边任何区域使用明火玩耍，千万不要去模仿影视剧当中的点火，一次好奇有可能呢就烧掉整个家。第二呢，不要独自下厨，如果孩子想在暑假里边啊大展一下厨艺可以，必须要有家长在旁边指导的情况下才能够使用哈，不要擅自的开火做饭烧水。还有呢像微波炉、电磁炉，这些呢是需要在家长看管的时候啊再使用。第三呢，不要一个插线板接满全屋，你像空调、电扇啊，这两天天太热了我们都会用上，还有手机的充电器、台灯啊，或者是一些电线电器，一个插线板同时接入多台电器，特别容易过载起火，如果发现电线发烫了、插头冒火花了，要立刻告诉爸爸妈妈。那么呢第四条，不要把电动车的电池带回家去充电。电动车电池呢是严禁带到家里边或楼道或者电梯里边充电，锂电池一旦起火，那瞬间就会产生剧毒的浓烟，几秒钟就会让人窒息，根本就很难逃离现场。第五呢，不要堵住逃生的声道。那么我们发现呢有一些高层里边楼梯间啊、楼道里边安全出口会放一些杂物，孩子的鞋、玩具、停放自行车，这些呢都不行，这是逃生通道，是发生火灾时的生命通道，我们一定要确保关键时刻跑得出去，所以呢一定要清理好楼道。第六呢，也不要冲进火场逞英雄，发现起火第一反应呢是告诉家人跑，迅速撤离，并且呢大声呼喊周边的人，未成年人是绝不允许盲目的冲进火场灭火，跑到安全区域之后呢立刻拨打119，说清楚地址和火情，等待专业的消防人员到现场去处置。如果呢外出的时候，最近呢是雨季，一定要记住防雷。

练的七步准则，这也是每个孩子应该学会的，面对雷雨天气必须守住的安全红线，也是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遇到雨季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一定要教会孩子及时防护。第一呢，不要在大树下避雨，雷雨来临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还有广告牌这些高高的大大的物体，至少呢要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大树高出地面的时候特别容易成为雷电的靶子。第二呢，不要在水边停留，立刻呢离开河流、湖泊、池塘这样的水域，停止游泳、垂钓、划船等一上所有的水上活动。水能导电，水面呢遭到雷击之后，它伤害的范围会更广。那么第三呢，是不接触金属物品，不要在雷雨天气手持雨伞啊、鱼竿啊这样的一些金属长物，更不要在空旷的地方骑自行车、摩托车，摘下自己身上的金属饰品，避免呢成为一个引雷体。那么还有呢，第四，不留在空旷的地带，不在操场啊、田野啊、山顶这样开阔的地方去玩，尽快呢找一个安全的场所躲避。如果呢你发现这个身处空旷的地方头皮发麻，头发都竖起来了，那这说明即将被雷选中，应该立即双腿并拢抱膝蹲下。第五呢，不涉水前行，因为如果遇到道路积水的时候，你不要去强行通过，你不知道水下面是什么样的情况哈，或者有坑，或者有掉落的电线，或者井盖被冲走了，这些都是一些危险的因素。第六呢，不靠近供电设施，雷雨天气的时候远离变压器、配电箱、电线杆还有落地广告牌这样的一些供电设施，谨防呢触电漏电。如果发现电线杆断落了，那么至少要持8米以上的距离。第七呢，不能忽视室内的防雷，雷雨天气发生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在室内一定要关闭门窗，尽量的不要开电视、电脑这些电器，并且呢拔掉电源插头，不要靠近窗户、水管、暖气片这样的金属管道，暂停使用太阳能。你看，我们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提醒了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些安全常识交给孩子。看到呢知识会员群当中的一诺妈妈说，哎，那个空旷地方那个动作，好的，如果是在空旷的户外遇到了雷雨天气，你感觉无处可躲的时候，你就指导孩子立即双脚并拢抱膝蹲下，尽量呢降低身体的高度，减少呢跨步电压带来的伤害，雷雨过后确认安全了，你才能方可起身。这些呢也都是孩子们在户外一定要注意的一些相关的安全事宜，因为呢生活当中我们刚刚就提醒到了，无论在哪里安全是第一位的。那么同时呢，很多孩子心想着放暑假了，我可以找同学去玩一玩，哎，在户外的时候啊，出行与交通安全还有六不要，这事关我们孩子们暑期的安全，是所有孩子们必须守住的一个出行底线。哪六不要呢？第一，不闯红灯，不抢黄灯，过马路的时候走斑马线，严格遵守红绿灯的信号，左右观察确认车辆的情况之后再通过，不要去奔跑，也不要来回在斑马线上折返。第二呢，未满12周岁不能骑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车，因为呢年龄小的孩子骑行隐患极大，法律法规的底线更是保护线，像平衡车呀还有滑板车呀也不能随便上路行驶啊。第三呢，不能坐超员的车辆、无牌的车辆、非法运营的车辆，外出游玩的时候咱一定要拒绝黑车、农用三轮车等非法的车辆，确保乘坐正规的交通工具。那么第四点呢，就是乘车的时候啊，不能把头啊、手啊伸出窗外，全程系好安全带，年龄小的孩子呢直接使用安全座椅。第五呢，是不能单独留在车内，刚才也提醒了，一分钟都不行，因为夏天呢车里边温度升温太快，15分钟呢就可以升到致命的温度，无论任何原因咱们都不能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特别呢也不要靠近第六条最后一条，
河流还有陡坡这样的危险区域，不在水边长时间的停留，你要随时观察水域变化，遇到水位上涨的时候，水质变浑的时候，立即向高处撤离，遇到呢滑坡落石迅速离开，不能围观，不能折返。刚才呢是和大家所分享到了孩子出行的一些安全注意事项，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和朋友们呢共同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浙江某中学三名学生共骑改装的电动车，一下子闯红灯撞上了卡车。那么在法医事故分析会上就特别强调，未成年人的骨骼强度根本承受不了电动车每小时40公里的一个撞击力。那么在今天的电波当中啊，我们的大朋友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小朋友记住两个号码，溺水求救拨打12395 123救我，这就是个谐音，好记12395。那么骑行违规呢是直接拨打122。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刚刚提及到了，一定要做好孩子人生当中的第一位老师，把所有的安全交给孩子，常识这是孩子们幸福快乐暑假的保障线。

0: 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湘江路从东向西方向新新路路口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学府路到北京路辅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栏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1: 秦暖国寿，数你最美。
12: 2026中国人寿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暖心上线，
11: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12: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鼎力支持。公益同行，践行央企责任，传递保险温度，致敬高温一线守护者。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衢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衢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衢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29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一下夏日安全无小事。是的，这个孩子们呢这两天的暑期高温一定会想到外边去好好的乐呵乐呵，特别呢看看大海、游泳池，亲近一下，感受一下降温的味道。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特别提醒了哈，防溺水的六不原则。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警察叔叔如何让我们在水域方面做一些安全常识的教育呢？电波当中共同来关注。
2: 我面今儿可真热，我这小风扇都要没电了。
3: 嘿，可不是嘛。不过呀，热归热，咱们避暑的方式啊，可一定要选对了。
2: 是的，清凉避暑，安全第一。这个行，好吃又凉快。
3: 哎，这个也行，一键开启，凉爽就来。
2: 哎，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3: 嘿，这个呀，真不行。
4: 为什么？我只是想下河凉快一下。
3: 天气热想下水，你的心情啊我理解。
2: 表面看水清凉，碧波荡漾心飞扬，
3: 实际它会变脸，里头每步都凶险。
2: 这第一险还不差，
3: 水面晒得暖烘烘，水下冷得凉冰冰。
2: 一脚踩空紧身横，却稳动摸腿抽筋，
3: 想呼喊却喊不出，水灌喉咙难出声，
2: 越扑腾越下沉，
3: 安静的就像没这个人。
2: 这第二险还暗流，
3: 水面平得像镜面，水下漩涡转圈圈，
2: 暗流一卷往下吸，水性再好也白搭。
3: 还有泥草和淤泥缠住了双脚无处容身，
2: 全是夺命的陷阱。
3: 第三险叫力竭，
2: 胳膊沉腿灌铅，离岸2米向天边，
3: 野外河湖没人帮，喊破了喉咙也枉然，
2: 别损侥幸耍大胆，
3: 真出意外毁断肠。
2: 河湖、水路、坑塘、溪流、暗上致命风险，9成溺水案例根本不在深水区。
3: 不私自下水，不游野泳，不盲目施救，有人溺水立刻呼救，及时拨打110、119、120。
2: 各位大朋友
3: 小朋友，
2: 让我们共同守护
3: 安全亲水防线，平安度过夏天。
1: 是的，一定要平安度过夏天，远离陷阱。刚才呢也是看到会员群当中的一华说啊，是的，天太热了，就想来点冷饮玩玩水，但是安全要在第一位。哎，我特别看到说到这个夏天美食是吧，其实呢要知道这个夏日舌尖也有避雷指南，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
5: 细菌极易快速滋生繁殖，脱离校园规律作息后，同学们容易出现狂吃冷饮、乱吃零食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急性肠胃炎等问题。一、居家饮食安全，规范日常三餐，杜绝肠胃隐患。夏季室温下熟食，饭菜放置超过2小时，就会滋生大量致病菌，生肉、蔬菜。

0: 避免交叉污染，出现发霉，异味直接丢弃。运动后猛灌冰水，空腹吃冰淇淋，大量吃冰镇西瓜，易引发胃痉挛问题。优先喝常温白开水保护肠胃。长期食用膨化食品等垃圾食品，会导致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等问题。中小学生应坚持三餐定时定量，多吃新鲜果蔬。二、外出就餐安全，擦亮双眼辨别，规避外部风险，坚决不购买不食用校门口无证小摊的烤串、油炸小吃。出就餐选择有正规资质的门店，从源头规避饮食风险。在超市选购食品时，必须主动检查包装，看清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厂家。聚餐时要学会克制，做到少食适量、荤素搭配，不盲目跟风乱吃刺激性食物。三、野外饮食安全，严守底线原则，杜绝误食危险。野外陌生的野果、野菜、野菌，不采摘、不触碰、不食用，杜绝好奇尝鲜的危险行为。户外出行不喝任何野外自然生水，只饮用自带的矿泉水、白开水。若不慎误食陌生野物，出现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第一时间告诉同行成年人，及时前往医院就医。希望全体同学牢记居家外出野外三大饮食安全准则，养成卫生健康的饮食习惯，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
1: 是的，刚才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提醒了，千万不要让美食变成陷阱，让我们的暑假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平平安安。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儿。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6: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7: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6: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7: 把鞋扔锅里了！
6: 怎么还不写作业？
7: 去厕所罚站。
8: 爸爸妈妈，别生气。
7: 宝贝，爸爸
6: 妈妈
7: 爱你。
4: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9: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0: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孩子们夏日安全陷阱，一定要擦亮双眼。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别忘了给孩子们做好安全教育第一课。让我们呢在这个假期当中啊，畅享暑假，开心度过，拥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假期生活，无论在何时，安全第一位。好的，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朋友们，那么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说声再见。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7: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苏纳桥段往上海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需通行谨慎驾驶。接近那个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5: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7: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6: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7: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北京时间17:07，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丧丧，
0: 咱们就是
1: 丧骑马组合。
0: 来吧，今天又到小周末的下班路上了，想问问大家啊，今天这雨下的就淋啊，下班的时候这场雨，到底是下到了你的心坎里，让你啊非常的兴奋，还是啊真的让你啊平添了一分分的烦躁、哎？觉得马上要下班，你给我来这一趟雨。
1: 我看到我是小冯冯说下大了，不知道您现在在哪个区域，因为你看其他还问下了吗？
0: 嗯，
1: 我们刚刚在新城区这个位置，这个雨是忽然而至。
0: 说实话，就三分钟，
1: 也就戛然而止。
0: 对，就那么三分钟，这过云呐、啊，突然这一下大阵雨。
1: 所以我知道是肯定是从我们这边开始下的
0: 啊、
1: 哦。像吉泰那里就是还没下过去，
0: 嗯、
1: 小冯冯那边是刚刚下到，
0: 刚刚下到、
1: 在高铁附近。那我明白了，
0: 哎，
1: 是朝东边去的，
0: 朝东边由西向东，
1: 对，由这个西东的不是。不是由西向东
0: 啊，
1: 是由东南的方向在朝东走
0: 啊。
1: 在西区的朋友可能还没下到
0: 啊，是吧？
1: 等到东边下完了之后，可能再从东往西走。
0: 哦、
1: 西边的朋友等着，现在备好你的雨伞。我们经历过大雨的人，告诉你提前预告有雨。
0: 是，
1: 嗯，
0: 我们就是从这个。

0: 西区没下。
1: 西区没下哈。
0: 马上哦。是从东南下到了东边，现在
1: 是
0: 慢慢就会移到西区了，大概也就十分钟左右时间就会下到西边。
1: 什么搭真雨它天日朝西，你们等着吧啊！
0: 我跟大家说，遇水则发，虽然就没有什么实际的这个证明，但是我觉得能给大家带来好心情。
1: 来吧各位啊，周三呢又来到我们的情商 TV 了。首先我们要做一个免责声明，今天所说的题目啊并没有在萨琪玛的职场当中出现过，我们也不承认。就是啊，我们仅仅是做艺术加工，然后给大家啊寻找一个话题和我们的生活没有投射。
0: 要有投射都是他老师的
1: 啊，但是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0: 啊。
1: 我这据我了解啊，我们生活里面其实是一样，但我们今天我们就打死我们不承认，
0: 打死不承认，
1: 我们从来没遇到过啊。
0: 哎，
1: 他呢也是一个情商，因为就每周三的时候给大家一道职场情商题，就想问问大家，一定都遇到过多多少少的。今天情商 TV 我只给了啊。
0: 你来吧，我们听听什么题目。
1: 开会的时候啊，你们在汇报一个项目或者是某个工作的进度，你发现有同事啊当众抢功，他干的他没干的都说是他干的，高情商的你怎么回话？咱们在线等，挺急的，对不对？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办？
0: 而我们真的今天很需要听听大家的智慧。
1: 对，
0: 因为像我们这种老实人，对不对？我们就他都说完了，反正
1: 我们一般情况我们就这，他都说了，我们就会正常这么说。
0: 不是，我是一个非常有大爱的人
1: 啊，
0: 就是我认为这个工作是谁做的不重要，
1: 是
0: 重要的是我们部门好了，
1: 对，
0: 我们部门的任务完成了
1: 啊，
0: 是谁完成的不重要
1: 啊。
0: 所以他既然已经把就是领导也只是要知道这个事情进展到哪儿了，都完成了，他说完了，那就挺好的。我就觉得我们部门这个事情干好了，不，这个谁干的不重要，关键是他干好了，我就不会再多去解释一遍，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
1: 明白了，你工作单位就是情商 TV 吧？不是徐州 TV， 是情商 TV， 对不对啊？
0: 真心话，不能浪费大家时间，别人都汇报过了，
1: 啊，
0: 我再说一遍干嘛呢？
1: 你说完了这句话，你先来个大冒险的，就真的不惯着的那种。我就说只是想象中啊，
0: 我觉得我因为
1: 想象中，你想象中就真的是只给不行，今天我就不受这个气了，你会怎么说？
0: 主要是
1: 如果遇到了，
0: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能够做领导的人是有智慧在的，
1: 是，
0: 就无论大家谁汇报谁没汇报，领导也知道是谁做的。
1: 那是，要不然苏姐怎么成领导的？只有我们办公室有智慧。来吧，领导是有智慧的，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就想问问大家，开会如果真的被同事啊，你就发现他真的有种抢功，就明里暗里就抢功劳的事儿，可能就是因为做字的原因，我们从这个顺时针开始吧，你先。结果他就秃噜秃噜秃噜的把他干的他没干的他都说了，这时候高情商的你该怎么回复呢？
0: 我们等大家一起来，
1: 因为说实话有的时候的话，你像就是说的话，往小了看他就一句话，往大了看这叫什么，这真的就是抢功劳。
0: 那大老师你会怎么说呢？
1: 我啊，我就回着你都说了他都说了。那剩下的话什么事情的话你们就去找他就好了。
0: 哎，
1: 那剩下他不是把这些呼噜呼噜把个话都说完了吗？我说那行，剩下你把那几个视频什么的那几个案你都写了吧，你都负责了吧，行不行？就直接就这样吧，那下次开会我也不来了。就这样，
0: 你就是个这件事情，既然他都汇报了，好像跟你没有关系，
1: 今天
0: 你就彻底跟他摆脱了。
1: 然后我就说，哦，今天这个会我很没有参与感，我来干什么？我不知道我来干什么的，我就这样，然后我就说完就行了。
0: 你看吉泰嘛，老板就说了，抢功劳真的没有必要计较。但是最讨厌，
1: 你是老板，你当然不计较。
0: 但是最讨厌什么呢？最讨厌就是功劳大家都去抢，
1: 是
0: 出了问题都推卸责任。
1: 哎，就锅的话，不是职场里哪有不甩锅？我觉得这个事情啊，是市场拓展不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前期的背调没有做好。
0: 像二生就说五官争功，
1: 五官争功啊，
0: 就是只能脸上在那里动，但是嘴巴里就只咬牙咬碎了后牙槽了，后槽牙了。你看给气的，那咬碎了后槽牙了，然后呢，然后表情已经很狰狞了，然后
1: 是
0: 好的，都说完了，我要说的也是这些
1: 啊，不啊，很怂，什么就老好人吧，就就刚才他都说过了。一般说这就是我俩的一个应对方案了。
0: 我是真的是觉得完成了就好了，没关系的。
1: 是，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也想听听大家非常非常出心的，对吧？别管是爽文的回答，还是你真的在这样的一个职场里面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欢迎大家给出一个比较有执行性的回答和方案啊。
0: 我突然就发现，我刚才不小心把今天耿偶趣的答案说出来了，
1: 是吧？
0: 没关系的。

0: 没关系啊，那就我们把耿有趣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好 ABC 三个人犯事儿了、但是只有 A 和 B 被关起来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0: 那是因为啊没关 C 没关 C 了，
1: 没有关 C 啊，
0: 对呀、所以他就是 C 就自由了嘛。
1: 刚才有小伙伴们说这道题南方人比较容易答到、
0: 对，
1: 是咱们的这种北方人可能一时半会儿真是想不到。
0: 是，还有那小黑也说了，说大老师你好机车哦，
1: 你好机车哦，你居然出这样的题目，
0: 就没关系了。
1: 啊，看到了，大学城那边也开始下雨了，就是从我们东南方向也开始下到了西南方向。就看来今天这雨就是从我们这新城区为起点，然后往四处去发散的。
0: 是，然后也请大家啊，把您在下班路上遇到过的什么样的实时路况或者天气情况，也可以实时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
1: 对，我突然就发现了广播的又一个好处。
0: 咋了？
1: 就是这种实时播报，我们可以提醒大家，就比如说西区的朋友，听到我的节目就会知道哦、马上就要下过来了，
0: 你就吓他们吧、
1: 真的需要的。刚才小鹏鹏都说了、突然一下子大雨就是突然一下子倾盆大雨，整个人给浇透了。
0: 哎呦，
1: 我刚刚说希望大家今天有个好心情，他说好心情，我这现在是心情特别的好，就是心透凉啊。
0: 哎，别说啊，这个场景还挺青春、挺雪碧的广告的，对吧？晶晶亮，那透心凉啊！
1: 哎，对，真的透心凉。
0: 来吧，
1: 那顺其自然说，东区也下了，
0: 是
1: 啊。所以朋友们啊，你看吉泰还在西区等雨，备好雨具。西区的朋友们，如果您不是开车出行，您今天还骑了共享单车或者是电动车，
0: 是，
1: 那也记得就是备好雨具了。
0: 是，然后呢，骑共享单车咋备雨具？
1: 雨衣。去便利店赶紧买一个一次性雨衣啊，
0: 挺有招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欢迎大家直接进群告诉我们吧。今天又是一道高情商题，如果开会的时候啊，你被某些同事啊抢功劳了，你会怎么应对呢？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下下班路上就找到我们啦。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合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阳光。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遥控你的力量，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阳。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2: 肠？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4: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2: 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文豪的诞生。
2: 问号的诞生，今天要讲点什么呢？
3: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就真的是饮料上瘾的朋友们？
2: 太多了，尤其这个季节，怎么能不喝呢？毛毛喝饮料得这那么热，
3: 对吧？最近呢，我刚刚看到热搜上一个话题啊，说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冬天，现在夏天这便利店、小商店里边、超市里边啊，货架或者冰箱里边的冰红茶和可乐无人问津了。为什么呢？因为说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啊自己的养生，都开始专注买点什么零卡的、零蔗糖的，然后啊整点什么那个气泡水的、零热量的、零脂肪的，都开始喝无糖饮料了。
2: 这个我关注到了，因为现在咱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长期摄入过量的糖分对身体很有危害，
3: 老得快。
2: 所以呢，在喝饮料的时候呢，会特意的去选择果汁、凉茶、益生菌这种一些就是听起来好像无糖和养生的饮料。那选择这一些饮料真的能够达到大家想要的控糖的效果吗？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新华网的宝藏健康科普，就去采访了一下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就是主任，给我们去揭秘了一下无糖饮料里面的甜蜜陷阱。
3: 咱现在首先要科普一个啊，营养元素也是人体必须的，就是碳水化合物。它呢是我们人体在维系生命体征的时候必须啊或者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营养来源。糖啊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形式，但糖摄入的过量那就变成了刺客啊。我们日常摄入的糖经过身体消化之后，最终啊会以葡萄糖和果糖两大单糖的形式参与代谢，而这些葡萄糖啊进入体内之后

0: 它基本上能调用身体的所有细胞，用它来当燃料用。这就为什么啊，在补糖过程中或者一些注射液，人家就使用葡萄糖来作为这样的一些基底。
1: 嗯，
0: 它呢也是受到胰岛素的精密调控的，但果糖不一样，90%以上的果糖都是由肝脏来独家处理的。
1: 果糖它是从哪里来的？
0: 嗯，
1: 两大主要来源。
0: 行，
1: 第一个呢就是含糖饮料，像果葡糖浆还有蔗糖。
0: 哎，
1: 这是现代人果糖超量的一个头号推手。
0: 哎，
1: 那第二个呢就是水果。
0: 嗯，
1: 但是整果有这个膳食纤维，可以帮大家延缓去吸收这个糖分。适量的摄入其实是利大于弊的，大家不要太害怕去吃水果，只要不要过量。那含糖饮料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呢集中了大量的游离果糖。且这个液态形式的糖，它不刺激胰岛素分泌，也不触发饱腹的信号，就是你喝了你还不顶饱。
0: 嗯，
1: 人们可以说是毫无知觉地喝下了远超身体处理能力的糖量。
0: 而且咱们中国人啊，以目前的这样的一些摄入来说，每天啊，钠的摄入和糖的摄入基本上都是超标的。
1: 嗯，
0: 过量的糖啊，不仅伤肝，它呢还会劫持你的大脑。为什么呢？它会刺激你的多巴胺的分泌，让你产生就是吃甜的愉悦感。哦，吃了以后好开心哦，就这样。长期高糖的摄入啊，可能就会导致你的奖励系统它的敏感性失调了，你对糖就产生了更多的依赖。简单来说，就糖成瘾嘛。
1: 嗯，
0: 如果你吃饭还有配饮料的习惯啊，那更要注意一个连环陷阱了。糖和盐在味觉上啊有协同增强的效应，你吃口咸菜喝一口饮料，解渴又愉悦，对不对？
1: 嗯，
0: 再来一口菜又咸了，再喝饮料用甜解一解，真真正正做到了咸甜永动机呀。这一顿饭下来，你热量糖量盐量三三超标啊。
1: 对，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本明确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0克。
0: 嗯，
1: 最好能控制在25克以下。
0: 天哪，
1: 那这里的添加糖包括什么呢？就有我们常见的蔗糖、
0: 哎、
1: 果糖、葡萄糖、果葡糖浆，还有蜂蜜，以及浓缩果汁等等，一切人为添加到食品当中的糖类和糖浆。
0: 哎，
1: 很多人为了控糖，其实会选择听起来天然养生一点的饮料，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些饮料真的能实现控糖的目的吗？
0: 他们可鸡贼了，
1: 因为很多饮料的包装上写着是不添加蔗糖。
0: 对呀，
1: 但这和无糖两个字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根据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每100毫升含糖量不超过0.5克，这样才可以标注无糖。而不添加蔗糖呢，只代表它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没有额外的去放入蔗糖啊、白砂糖啊，对吧？就是也没有去也不含有果糖、果葡萄浆、还有蜂蜜、浓缩果汁等等等同这样属于游离糖的成分，它没有额外去添加。
0: 对，
1: 但是不代表它本身没有。
0: 对，更隐蔽的是什么？很多所谓的无糖中的糖不是后添加的，而是食物自带的。就比如说枸杞红枣茶里边这红枣，蜂蜜水里边的这个蜂蜜本身就富含着果糖和葡萄糖。
1: 嗯，
0: 就比如说现在很火的那个啊，很多去锻炼的人喜欢就一拧瓶盖里边那蜂蜜滴流下来的。
1: 哎，我也买了很多，但我不是锻炼时候喝。
0: 是，它上面写着啊，不添加糖，那是蜂蜜，但那热量已经够高了。
1: 就是本身就是喝蜂蜜水呗。
0: 对，所以呢，它就是实打实的一些游离糖了啊。
1: 嗯，
0: 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常见的这样一瓶或一罐的。超市里或者便利店里常见的饮料的糖含量吧。
1: 对，就一块方糖4.5到5克啊，其实一天只喝1瓶500毫升的纯果汁，也相当于你去吃下了11块方糖，
0: 哪都没那么能吃。
1: 哎，对，一天的糖摄入量就直接超标了。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几类是最容易中招的伪无糖饮料，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行。
1: 第一个就是凉茶类，
0: 某老吉，
1: 那是不是啊？大家就会觉得这不是中药吗？喝了还降火，
0: 就是
1: 啊。但是实际上呢，市场上销售的这些凉茶，它的配料表前几位，就是大家还是要先看配料表，看它前几位是什么，因为前几位是它含量比较多的东西，那前几位往往都是水与白砂糖等等。第三方检测数据会显示，每100毫升含糖约8.6到9.2克，也就是一罐250毫升的凉茶里面大概有23克的糖，
0: 天哪，
1: 就接近一支甜筒冰淇淋了。你是不是想，那我还不如去吃甜筒冰淇淋？
0: 因为我呢是平时有做这个手做咖啡的习惯啊，大概对这个15克的咖啡豆，还有就是20克的糖大概的体积，我能想到啊，20克的糖相当于什么呢？把你的手掌摊开了之后，在你的手掌的中心的位置啊，可以给它倒出来一冒尖的一小山，这就是23克。

0: 克的糖量了。果汁类啊，就是包含100%的纯榨或者 NFC 这种纯果汁啊，很多人都认为应该比饮料健康。但我要告诉大家啊，一个橙子的含糖量约9克，但榨一杯500毫升的橙汁至少需要7到8个橙子。
1: 有没有？你在买鲜榨橙汁的时候，瓶子上写要有8个橙子榨成哦，你觉得哇，它用料好足，它值这个钱。
0: 对。
1: 但你没有想到的是，你真的摄入了过量的糖了。
0: 要告诉大家多少克糖啊？60克的浓缩果糖，浓缩的哦，大幅的增加了这样的一个吸收的效率哦。还有就是最现在很多孩子们喜欢的，或者呢经常饭后。你的配餐一起喝的东西
1: 啊，
0: 乳酸菌或者益生菌饮料。
1: 你看邓可可小姐姐就提到了养乐多是巨多糖。
0: 天哪，他们打着什么促进肠道健康的旗号嘛，但含糖量别看它小小的一杯，哇，那只是它容量的上限，不是它糖的上限。100毫升啊，就是最常见的那个养乐多的小瓶，里边就有15.7克糖，相当于吃进去3到4块方糖。最关键的是什么？现在人都很流行干嘛呢？说喝一罐不过瘾，喝一板对吧？
1: 就是你想要其中摄取的活的这个益生菌，它的数量都不足以去抵消这个高糖带来的代谢风险。
0: 除此之外，就是刚才分泌过分享过的这个蜂蜜加水果类的，
1: 哎，
0: 都觉得什么？哎呀，这个东西的话，什么雪梨润肺、蜂蜜滋养，这一喝的话，那不很滋补吗？很养生吗？要告诉大家，里边全都是释放到里边的游离糖，还有就运动饮料了。大家啊，一瓶600瓶的。通常的这种运动饮料含糖量基本上就30到36克了，还有就是谷物类饮料，牛奶加谷物加营养，实则1瓶500毫升市售的谷物类早餐饮品含糖量真的是爆表，而且呢是基本所有饮料里边的排行前3位。
1: 那么既然说添加糖还有果糖有这么多的危害，那无糖零卡的代糖饮料是不是可以作为完美的替代方案呢？
0: 某气森林。
1: 但当然大家想的太简单了，代糖呢它就是说非营养性的甜味剂，就比如说如果大家在配料表里面看到了阿斯巴甜、三氯蔗糖、安赛蜜糖精或者赤藓糖醇等等字样，它们都属于非营养性的甜味剂，被视为糖的健康替代品。在各国的食品安全机构批准的每日允许摄入量范围内，这些甜味剂呢通过了安全性的评估。
0: 是
1: 对于像大家刚才说的小糖人儿这个群体就是一种过渡性的选择，就糖尿病患者们过渡性的选择，
0: 就过嘴瘾的。
1: 但是这并不代表代糖饮料是可以长期大量当水喝，完全不能。
0: 是为什么呢？因为啊，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代糖这个东西推出了以后啊，还没有太长的时间，它没有经过非常科学和时间的考证，究竟会给人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健康的后果或者负担？它只是啊，在这种结论和这种啊，就是论文层面，给出了现在可能说是对于小糖人来说，能作为一个比较过渡性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的替代物，但不代表说就真的是可以完美的替代它。当然了，想要不被啊加工食品里边的糖背刺，萨老师说的这一句话非常对。你得学会看配料表。
1: 对，你像刚才也有小伙伴问到说，现在孩子们都喜欢喝的那种金豆芽呢之类的，其实基本上就是咱们拿起来看看配料表，看配料表排序，配料表它是按添加量从多到少去排的。
0: 对，
1: 如果说白砂糖还有果葡糖浆、冰糖、蜂蜜、浓缩果汁等等出现在前3位，那这就是一瓶糖水，无论它叫什么名字，它就是一瓶糖水。
0: 它只是给你调成了金银花加柚子的那个风味而已。
1: 第二招呢是看营养成分表当中的碳水化合物杠糖，
0: 这个的话啊是我以前没有注意的，我现在发现真的很背刺。
1: 每100毫升含糖量小于等于5克的，那是低糖，国标的低糖。小于等于0.5克的，那是无糖。一天的摄入上限是50克，可以算算一瓶下去的话，它占了多少的配额。
0: 第三招啊，就警惕一些别名，不要信什么呢？不添加蔗糖，零蔗糖。你就是要看它最终啊里边有没有什么白砂糖、蔗糖、果糖、葡萄糖浆或者果葡糖浆、高糖什么结晶果糖等等，只要后边带糖的东西，你就看一看，搜一搜，如果有这些出现在配料表里边，代表它就是有添加类的糖的。
1: 没错。那么既然果糖伤肝，那很多朋友会问了，那大家以前都会说我晚上不吃饭了就吃点水果。水果还能吃吗？跟大家说，水果也能吃，但是你得记住一个原则，就是你吃整 人果，你不要榨汁。
0: 能吃它本人的就不要选择喝果汁。
1: 对，完整水果它是一个非常精妙的天然缓释系统。
0: 嗯，
1: 就是果糖被包裹在它的细胞壁当中，还有膳食纤维，它是紧密结合的。你吃下去这个水果之后呢，纤维在你的肠胃道里面它吸水膨胀，会形成一个粘性胶囊，就像海绵一样啊，它会减缓糖分的释放还有大家吸收的速度。
0: 是，
1: 同时你在咀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本身也发出了一个饱腹的信号啊，就是你嚼着嚼着啊，我吃饱了，是的，让我们呢在吃完一个苹果之后自然就觉得哦够了。
0: 对，但榨汁的话就破坏了这个过程。
1: 嗯，
0: 你喝下去那多简单，嗓子眼一了咕咚咕咚，200毫升没了。
1: 嗯，
0: 对吧？而且血糖会在5到10分钟之内急速飙升啊，饱腹感几乎为零。
1: 嗯，
0: 你只会觉得哇开胃了，继续吃饭吧，你不会把它当做一个饱腹的阶段啊。
1: 没错。
0: 来给大家也总结一下吧。
1: 嗯，就是一些伪无糖的饮料，传统概念当中的纯天然的这些饮品啊，其实有大量的糖分，长期的去饮用的话呢，对于肝脏还有大脑等等身体器官都是有危害的。
0: 嗯，
1: 没有办法去真正实现控糖和减重的目标。
0: 标注了零糖零卡使用代糖的饮料，虽然符合食品健康标准，但是啊对于减重的这些人群有一定益处，但依然是对代谢、肠道菌群、大脑可能会产生影响，长期大量的饮用也没有充分的健康依据。所以呢，今天节目也不是要告诉大家就沾甜色变嘛，
1: 嗯，
0: 就是真的得学会啊，把每天的咱们这样的一个糖摄入量吃到一个啊可控的范围之内，不给身体带来负担就行了。
1: 对，那每天的添加糖不超过25克，
0: 嗯，
1: 含糖饮料咱们不囤货，也不要常去买它，
0: 啊，
1: 也不要去配餐食用，
0: 嗯，
1: 吃水果就吃完整的，少喝一点果汁。
0: 是，
1: 另外每天可以补充1500到2000毫升的白开水去进行解渴。
0: 嗯，
1: 那大家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看配料表，把白砂糖还有果葡糖浆排前三位的糖水的，
0: 嗯，
1: 就把它排除在外就可以了。
0: 是，然后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在践行的一个方法哈。
1: 嗯，
0: 就是用气泡水代替饮料。
1: 嗯，
0: 因为我喜欢的就是二氧化碳的刺激感，不一定啊，就是对糖的依赖，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啊。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8: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9: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0: 烈日炎炎，总有一群人为城市负重前行。晴暖国寿，数你最美。2026中国人寿送晴凉公益慰问正式开启。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冠名主办，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助力支持，为烈日下的坚守者送去夏日清凉与诚挚问候。坚守守护民生企业理念，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温暖鹏城每一寸热土。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萨萨，
0: 咱们就是
1: 萨琪玛组合。
0: 来吧，又到了每天啊车厢买咖啡的环节了。说实话，为了去寻找啊不重复的关键词，我们俩的发量都被积闲掉了。今天是真的灵感有点枯竭，到现在不知道该唱什么。你看啊，临下班干什么呢？下了雨，下雨都唱了。
1: 所以今天我们要唱的就是不知道。
0: 对，
1: 知道
0: 或者知道。
1: 我一下子就想到一首歌，
0: 知道不知道，
1: 这个不适配我们这个年龄段
0: 啊，
1: 我们这个就是热血青年舞迷老师们。
0: 行，
1: 是不是他们的歌？
0: 没事，你可以念。
1: 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啊？不是 SHE 的
0: 假舞迷。你现在你要给舞迷老师们道歉的好不好？
1: 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
0: 我的心
1: 你明想靠近。
0: 行，你道歉吧你。
1: 不好意思 SHE。
0: 你不该给我五月天道歉吗？给 SHE 道歉。
1: 把他的歌记成五月天的了呀。
0: 我觉得更愧对的还是
1: 你老师。不好意思 SHE 和五月天。五名老师们不好意思啊，刚才起个了个高调。
0: 对，
1: 我们接下来的15分钟时间里面，我一定从五月天的歌曲里面找到一个含有不知道和知道的歌。
0: 行，没问题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就分享一点带知道和不知道的歌。这知道和不知道在华语乐团的这些歌曲里面，流行乐里面出现的频率还是蛮高的
1: 啊。
0: 对，大家也可以直接发挥你们的脑洞啊，帮我们想想都有哪些歌曲。
1: 我看到有小泰说，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一样没烦恼。
0: 哦，
1: 不会是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0: 那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钟镇涛啊。
1: 那还有一个
0: 啊，
1: 他说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的花儿也谢了。
0: 哦，这个的话得让特工来唱。
1: 哦，就是粤语的。
0: 哦，他是国语
1: 啊。那为什么要特工唱？
0: 你知不知道，
1: 就苦情歌史适合唱。
0: 哎，就非常有那张学友，就是一唱就哭你了。
1: 然后有朋友说，我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这可能是在开玩笑。
0: 这是个绕口令，哎，刚才很像 rap 哈。然后剩下的话还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如果云知道，
1: 云知道他今天要下雨吗？
0: 想你的夜慢慢熬熬，许茹芸的歌啊。
1: 啊，
0: 然后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
1: 好熟悉，周董的歌。
0: 王力宏，你今天要道歉的人很多啊。那我现在
1: 我就说是周董的好朋友王力宏。
0: 我不得不说，以我的警觉啊，我现在非常怀疑了。我现在要测验一下你好不好？来吧啊！
1: 你说，等等，我刚没说完。
0: 宫廷玉液酒，
1: 780一杯。
0: 各位朋友们，我们现在啊很严肃。我们现在有一个行走的50万，780一杯。那我再来第二题好不好？行不行？第二题好不好？
1: 不是780吗？
0: 180，哪怕算上这25年来的通货膨胀啊，我觉得的的确确780是有点太高了。
1: 真的，下一题
0: 啊，下一题好不好？
1: 嗯，
0: 贵了，贵啊，这样了，来准备啊。
1: 嗯，
0: 摇一年拐一年，缘分呐，吃一堑长一智。
1: 谢谢了。
0: 勉强算通过，勉强算通过啊，勉强算通过啊。剩下啊，咱们就是来这个啊，拜拜。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1: come，
0: 然后去是
1: go
0: 啊，
1: 主要就是咱们。
0: 所以你是美国的。你看又是一道就明白了啊。
1: 不要瞎说
0: 啊。
1: 你看我刚没说错、
0: 啊、
1: 朋友们都在直播间里很挺我的，
0: 是
1: 说780一杯没错，现在涨价了，
0: 那就通货膨胀。
1: 嗯，
0: 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
1: 对着那个白开水，
0: 我放心了。就这样的话卖780，你是懂创业的。
2: 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欢迎吃香麦咖啡演唱一些包含着知道和不知道的歌曲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也会啊，在这里直接为您第一时间播读的哟。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给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呢？
5: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您大老师啊，
3: 我是桑桑。
5: 今天邀请大家吹张麦克风演唱一些还知道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些歌。
3: 我们来听一听啊，我们粉丝群里面有个小姐姐今天
5: 撤回了，
3: 哎、云上桑那样期待你的歌声啊，全新的演绎，
5: 对方撤回的一个演绎
3: 啊。我们来听一下特工的歌，
5: 他说来了来了，北城张学友。
6: 会不会有人了解我？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

0: 太苦情了。
1: 你这遇到啥事儿，你跟老妹儿说说了，点个果盘吧，哥。
0: 全在歌里了。
1: 哎呀，就这真的，想当年的话，不得不说，在 KTV 里边说出来的时候，得唱哭多少像我这样的，是吧？祝您欢唱愉快。这样的欢唱小弟真的太有感情了。
0: 没错，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可以放心歌唱，我们特特都已经在这里给大家打过了样。
1: 是，欢迎大家啊。然后有哪些还知道或不知道？我知道你很难过，
0: 知道
1: 蔡依林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啊，等一下等一下
0: 啊，等等，这个记忆力不好是不是还有传染啊？那
1: 因为我要从头啊，往后。
0: 那你从头开始顺，我们就听。我们大家都是大老师歌迷，是不是？你从头开始续。
1: 好，热心市民严先生啊，开始了跟我们说了，我知道他不爱我。
0: 哇，这首歌也很熟悉。
1: 对，
0: 我现在已经不敢说歌手的名字了。
1: 是
0: 莫文蔚。
1: 对，正确的，你说对了，他就是莫文蔚的歌啊。
0: 啊，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相关的歌曲。有一位小伙伴打出歌词问道是知不知道什么歌。
1: 哎，
0: 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圆哪个更亮。
1: 天哪，然后这是刘欢的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没，那正好适合你，许多小刘欢。
1: 哎、不是，哎，我生气了。
0: 你不是模仿他哥模仿很厉害吗？
1: 也是了。
0: 你在想什么？
1: 我以为就是你。
0: 你好敏感哦。
1: 我以为就是身材羞耻。哎，欢迎大家演唱一下关于知道和不知道的歌啊！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了啊！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8:00。
9: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13: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5: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境方面，苏纳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仅经过的车我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站店再见。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17: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8: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道司机要注意一下前方的路况。
1: 嗯，
0: 刚才我们粉丝群里面的小伙伴也提醒了一下大家，
1: 甭对啊，跟我们说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稍微有点压车，从北往南方向目前是一路通畅的状态。根据我们智慧大屏显示，湖东路目前双向都稍有压车的情形出现哈。中山南路由北向南，复兴南路由北向南处于我们压车排行榜的第三、第四位。如果大家在下班的途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的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拨堵地卡。
0: 没错，今天的车厢麦咖风呢，邀请大家唱一些含知道和不知道的歌曲。
1: 嗯，
0: 刚刚突然一下，小伙伴们给了我们一个灵感。
1: 他说：“
0: 就是你们要这么说的话，咱们平常不是玩谐音梗吗？
1: 对，
0: 那知道也可以啊。”
1: 按照东北话，
0: 对。知道也行啊，
1: 值不得，值得不值道啊？
0: 对啊，那个直到世界尽头、
1: 哎、
0: 这首歌也出来了，
1: 这是没有问题的、嗯、也欢迎大家直接演唱一下啊。同时也别忘记啊，我们今天好心情剧场啊给大家推出的一个情商 TV 哈，填空哈。如果开会的时候你被同事直接当众抢功了，高情商的你该怎么回话呢？在线等挺急的啊。
0: 哎，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我刚才看到我们直播间的花姐的时候，她就说，哎，我也是老实人。
1: 嗯，
0: 我每一次就是被抢功了，就是默默的，就是心里也过意不去，但什么都不会说。
1: 啊、为什么要过意不去啊？
0: 不是过意不去，就是自己心里很难受。
1: 哦、
0: 是很难受着，就自己心里也挺难受的、
1: 哦，
0: 但什么都不会说。
1: 嗯，
0: 甚至是上学的时候办黑板报都被人抢过功。
1: 哦，然后自己的话也属于比较挨的那种，也不好意思说。其实我画的话不好意思说。
0: 对。就是说老师不在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画的差不多画完了，老师来了的时候其他几个小伙伴描了几笔，
1: 哎，
0: 然后就好像是人家在画的，
1: 真的。或者呢就直接，哎，老师你看我们这黑板报办得好吧、我们又办了好长时间呢，你都不知道，我都累死了。然后老师就感觉，哦，都是你画的，对吧？
0: 其实花姐这时候就应该就跟老师分享一下、
1: 嗯、
0: 你看这个花里面我有什么巧思、
1: 嗯、
0: 这个我为什么用这个颜色，
1: 哎呀，
0: 就是你没有挑明啊，但是老师也知道了、这个是你画的，
1: 对吧、还有还是猪头肉，他说啊、不反驳不解释我什么都不说、我就惯着他，等到他犯错啊无法挽回的时候，我也继续看笑话，这不都是你负责的吗？对不对？这都是你负责的呀。
0: 还有十之九月，他说看来你记忆不错，搭把手都把我所做的工作记下来了，你这人当谁徒弟肯定都受欢迎。
1: 我来解释一下啊、看来呢你真的是把所有的事情都了解得很透彻，替我一个人都说了，对不对？你这样的人谁都会背刺，谁还敢用你？这话真高招啊，特别高招啊。
0: 嗯，
1: 然后王小炸有点小开心，他说如果是项目前的讨论或者进行中的推进会啊，我会说什么，哟，现在是表彰大会需要论功行赏吗？你突然插这一句话有什么意义啊？如果是总结会议，我就会直接开怼说，确实你这把手搭得挺累的，错漏百出的内容比我自己重做还累人，希望你快点学习快点成长，以后不要再给同事添那么多的麻烦了啊。
0: 还有朋友，我说真的，有的大家的话说的真的需要逐字去细品，真的是很解气啊。因为毕竟可能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大家碍于一些面子是不会就当面去怼的，不会把事情就是小而放大的。
1: 是，但是我的确遇到过一个情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人他不是啊直接抢功，而是呢在本身这个工作到最后完成，我们是属于复盘会啊。复盘会之前呢，我们去做一个活动的时候啊，他没有说你的工作有任何的纰漏，也没有任何出错。到复盘会的时候啊，他就开始了，哎，你上次那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当时为什么遇到这个问题？我说没有问题。然后他就说，不可能啊，那怎么怎么怎么。

0: 哎呀，然后我说你现在把这话挑明出来是什么意思？你是在刷存在感吗？如果呢是这样的方式的话啊，那我觉得你有点下作。他说哎呦你有点太敏感了，我说是你太明显了。哇，直接就把这个事情挑明了，当时的话也非常解气啊。
1: 我们听一下 Uncle87 唱了什么和不知道相关的歌曲吧。
0: 嗯，我们听听看来。
2: 不知道

0: 我这次不会再犯错了。
1: 听得出来啊
0: ？SHE 唱的。你意思是今天 Uncle It Is Seven 是有点低落？
1: 怎么说呢？
0: 嗯，
1: 这首先我们不说低不低落这个事儿啊，可能是没下班你了。就是啊，五月天。
0: 跟五月天有什么关系？
1: 这首歌就是五月天的歌。
0: 好，各位小伙伴们，
1: 嗯，
0: 让这一趴过去吧。
1: 看得出来啊，今天有首歌可能会弄混一下了，明白明白明白啊。
0: 来，各位小伙伴，
1: 不知不觉后知后觉又到巷子口，
0: 是不是很像
1: 温柔啊？还是这首歌。我没有哭也没有笑，以为这是梦。待会儿啊，我就把温柔放进去，好吧？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想分享一下有哪些包含着知道和不知道的歌啊，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咱们情商 TV 啊。
0: 嗯，
1: 如果开会的时候有同事啊抢你的功劳，你高情商的话，你会怎么回答他呢？我们在线等，挺急的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来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啦。

0: 足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快！下班了，下班了。
1: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2: 我要去回龙窝。
1: 下班了，
0: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3: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
0: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4: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今天吃点什么呢？
5: 今天啊，咱们来喝点好东西
0: 哦。
5: 最近的话，如果你要去瑞幸里边能买到那个乳酸菌美式，你就发现他们突然变大方了。
0: 送你吸管了。
5: 然后不是送吸管，是以前呐、纸巾只给你放一张，这次直接送给你一打。
0: 就是喝了容易窜。
5: 对，很多人都说你送我一打是什么意思？后来发现半个小时之后，瑞幸你真的很懂我。像最近的这乳酸菌吸管或者乳酸菌美式啊，登上了微博热搜啊，不少人也都晒出了在社交媒体上买到喝完的这样的一些反馈。
0: 跟大家分享，当然不是说咖啡走红啊，是因为它这个配角，这个百亿活菌的吸管。
5: 嗯，
0: 这个吸管它是有独立封装的，里面是含有一些白色的活菌颗粒，两端呢都有滤网封口。当你饮用的时候呢，液体穿过吸管溶解颗粒了之后呢，官方会宣称每根含有不少于100亿的 CFU 活性益生菌。
5: 哎，然后在瑞幸小程序啊，今天下午我也看到了，除了这个乳酸菌美式啊，
0: 嗯，
5: 什么小黄油啊、标准美式啊、百香果 C 美式啊，也都可以加2块钱去选这个百亿活菌吸管。
0: 哎，
5: 但是啊，有不少网友就说了，喝了之后啊，那是立竿见影啊！
0: 天哪，这纸可是太厚一沓了
5: ！Oh my god！你吓到我了。
0: 看到有记者发现，这个在百亿活菌吸管的产品详情页上面明确标注了婴幼儿、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妇女和肠胃不适的人群是不宜使用的。
5: 嗯，
0: 那这款网红产品迅速引发了大众的热议，百亿益生菌喝进体内真的能够调节肠道吗？
5: 有些人都说了啊，这些东西平时在家里边没少吃着益生菌，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立竿见影呢？
0: 嗯，
5: 以我个人来看，除了有这些啊所谓的百亿活菌颗粒之外，还有最大的一个特点，平时你不用冰饮去送服益生菌，
0: 怪冰不怪益生菌。
5: 本来有些肠胃弱的人，你喝冰的东西就容易拉稀跑肚，再加上这个咱们这个百亿益生菌的加持，那不双管齐下，哗啦哗啦吗？
0: 最终原来这个是因为两个结合在一起，
5: 多多少少有点加持作用。像浙江医院的营养科主任也分享了，说100亿活菌的亮眼数字啊，会让很多消费者陷入到误区里边，认为什么呢？菌数越高，调理肠胃的效果就越好。
0: 嗯，
5: 然而啊，标注的100亿 CFU 是产品出厂时候的活菌数量，并非成功抵达肠道发挥作用的活菌数量。
0: 这个益生菌想要起效，它必须要闯过人体的两大关卡，一个是胃酸，一个就是胆汁。
5: 对，
0: 人体空腹的时候呢，胃液 pH 值会低到 1.5 到 2.5， 极强的酸性环境呢会杀掉一些，就是大部分的这个益生菌。
5: 嗯，
0: 即便大家选用的是耐酸性更强的菌株，但是经过胃部消化之后，活菌的数量也会大幅的衰减。
5: 是，
0: 更关键的呢是这款活菌吸管它仅做到了及时溶菌，没有额外的那种耐酸包埋防护的工艺在里面。那么菌群进入到胃部之后呢，它依然是要去直面强酸的侵蚀的。
5: 对，营养学数据也显示了，成人的日常肠道维护啊，的的确确是需要100亿这个数字的益生菌。
0: 嗯，
5: 但前提是啊，你得这个菌株得优质，还得有防护工艺，然后规律的得补充。单纯的靠啊提高出厂的活菌数，无法达到真真正正的养护效果的。
0: 嗯，
5: 而且也不少网友反馈，喝完这个搭配活菌吸管的咖啡后，真的会感觉到比较通畅啊，这就烟花爆竹，真的。但不少人啊会认定这款产品能调理肠胃，这是典型的错觉，需要大家严格的区分体验和真实的健康变化。需要理解的是呢，这款活菌吸管是属于普通食品，没有获得真真正正的保健食品的批次的。
0: 嗯，
5: 这种短暂的顺畅的体验只是你及时的生理反应，就除了这个活菌之外，还可能就像我说的有一些什么冰饮的加持。
0: 嗯，
5: 它不等于你的肠道健康升级的，切勿将网红活菌咖啡当作啊通便神器长期依赖来本末倒置了哈。
0: 另外大家也注意啊，因为官方已经明确标注了婴幼儿还有孕妇哺乳期 期的女性，还有有这种慢性胃炎、肠炎、腹泻等肠胃疾病的人群是不建议饮用的。
5: 嗯，
0: 那么肠道敏感的人群初次尝试也有可能会出现腹胀啊、肠鸣或者是轻微腹泻等等不适的症状。
5: 嗯，
0: 健康人群的这个肠道菌群本来就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
5: 是，
0: 所以偶尔去饮用的话不需要过多的担忧，但是不需要长期的去饮用或者是补充益生菌的。
5: 对，如果大家也想试试看的话，我给大家推荐一些正确饮用方式哈。
0: 嗯，
5: 首先避免空腹喝，你空腹喝胃酸浓度高啊，它里边的益生菌它闯不过这关卡，存活率就大幅降低了。
0: 对，
5: 第二呢是饭后的半小时饮用最佳，其次呢小口慢吸，让里边这个管里的菌粉充分的溶解，开封后也立即喝完，千万不要长时间的静置，不然里边的话就真的变成一个培养皿了。大家也可以，如果有尝试过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喝了这个东西它有用吗？

0: 道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栏山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振兴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和平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雨润新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矿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二环西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除了丧失

0: 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情暖国寿属你最美，
3: 2026中国人寿夏日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温情启幕。
2: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3: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亲情支持。炎炎盛夏，致敬坚守一线的劳动者，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践行国企责任担当，以保险守护平安，用公益温暖鹏城，致敬每一位烈日下默默奉献的城市守护者。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6: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8: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7: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8: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9: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0: 来吧，一路好心情下班第一名。根据我们的智慧大屏显示，湖东路的双向中山南路由北向南，响山路由西向东，上海路由南向北，泰山路的由北向南，和平路由东向西，郭庄路由东向西，还处于压车缓行中哈。
11: 那么大家跟着前车慢慢行，可以更快的回到目的地啊！千万不要随意的去加塞儿，因为有可能会给后车一些错误的信号，
10: 是
11: 可能反而耽误了大家回家的行程。
10: 来吧，稍后关注到今天的说点正事儿吧。
12: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对，哎呦，
13: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14: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13: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1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1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10: 来吧，说点正事，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在暑期以来啊，南京市儿童医院生长发育门诊的患儿数量明显增加了，其中一半以上呢都是过来看这个身高的。大夫表示啊，就诊的患儿大部分身高正常，家长只需要定期的观测一下孩子的生长曲线，保证孩子们的充足睡眠、规律运动、均衡饮食就行。不少家长都咨询说，孩子长得慢，要不要来打针来这个追高？说，哎呀，我们家子涵今年3年级，但是他的同学嘉豪已经1.76米了。说我们家子涵还要不要打一下？大夫表示了，生长激素啊是处方药，有严格的适应症的。盲目的打这些针，不仅增加了治疗的负担，还会带来健康的风险隐患。一般情况下，只有明确是生长激素缺乏症、特纳综合症，不能明确原因的特发性的矮小，才需要注射这个生长的激素。治疗啊，通常要持续数年的。大夫也提醒大家，吃网上所谓的这种补剂长身高啊，比如什么补锌、补铁、补钙的，对吧？吃多了反而可能会催孩子们的性早熟。如果发现孩子越来越矮，一条裤子穿了2-3年还在穿，或者发育提前了，就需要警惕，及时就医了。不要为了给孩子提前长高而去长高啊！
1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呢，南京的戴女士发现爱犬有点狂躁，而且食欲很差，不爱吃东西了。带往宠物医院去检查呢，医生表示说，最近呢，这个来就诊宠物的明显增多了，不少都是得了空调病
10: 啊。
11: 对，
10: 我特地怕他热，给他开空调，结果他得空调病。
11: 那院长介绍了说，很多人呢因为怕宠物中暑，所以空调的温度打得都比较低。但是不同动物对温度的要求是不同的
10: 啊，
11: 哎，设错温度反而会害了宠物。
10: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犬怕热， 建议空调你离家就是出来的时候让他自个在家玩，26度就行。
11: 嗯，
10: 不舒服可能什么呢，他自个儿也会狂躁伤人。有苗头的时候立即给狗降温，而且狗中暑很容易就走了的。
11: 嗯，
10: 第二猫啊空调病是比较多的，建议温度呢控制在26到27度，不宜过低哈。松鼠、豚鼠这些小型啮齿类哺乳动物，或者啊鹦鹉、八哥这些鸟类，不适合长时间在空调房里边停留。鸟类对空调更为敏感，建议啊将宠物安置在阴凉的房间，做好通风通水，及时补水就行了啊。
11: 嗯，
10: 咱来继续关注吧。7月28号在广东有男子发现一件怪事啊，自个儿家里边同一块地砖靠近浴室门口的位置温度能飙到 46.9 度，别的地方却只有 31.7 度。啥家庭啊，三伏天开地暖。求助网友后发现啊，可能是地砖下面漏电了，需要尽快的进行处理。男子听劝请来了师傅砸开地砖后，发现真的被网友们严重了，下面的管道的火线绝缘皮破损漏电， PVC 管都烧红脱落了，铜线也被烧灼变细。万幸啊是处理的比较及时，要不然哪天短路起火的话，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当事人也说了，孩子自个儿在家里边啊光脚跑来跑去发现的，一开始找电工看了说了没事儿，但是后来发现越来越热，就想求助网友试试看。网友们都说这就是互联网的魅力，还好够听劝。
1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呢有媒体曝光心灵疗愈行业有很多的乱象，不少机构呢它都依靠9.9块可以给你进行一个测评或者免费体验来吸引用户转入到私域，会推销高价的课程。那有市民在课程诱导下呢数年累计消费了近20万元。授课的时候呢商家会刻意的放大参与者心理缺陷，有去渲染原生家庭的问题，
10: 是
11: 趁着学员情绪崩溃的时候呢会给他洗脑进行催单，鼓励学员拉新人赚取提成，这也给受害者留下了持续的心理创伤。
10: 是
11: 当下呢情绪疗愈呢需要这个需求其实在持续的增长，但是大量商家都在混淆概念，并且他们是缺乏专业资质的，把情绪疏导给玄学化了，也在利用大家的这个心理焦虑去牟利。
10: 是
11: 那专家就呼吁了，需要清晰的去划分休闲体验和正规心理诊疗的边界，就完善行业的监管规则，网络平台强化内容的审核，咱们普通人呢也要擦亮双眼，心理困扰呢应当寻求持有特别专业证格的专业人士来帮助，千万不要是让治愈情绪的诉求沦为不良机构的敛财机会。
10: 首先要告诉大家，精神类疾病不等于神经病，他们两个是两个概念啊。如果当自己已经出现了无法疏解的情绪的时候，真的是建议大家做心理疏导或者相关的一些咨询，能够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不要在网上随便找这些东西。而且他们啊每天都在包装一些新的理念和话术，最近在网上我看到处都在说一个词儿，显化，就说你脑子里边啊对什么事情你有执念或者想达到什么目标，你每天都在告诉自己我需要这样我需要这样，我要赚大钱我要赚大钱，是不是？然后我要嫁给谁嫁给谁嫁给谁，说你就能实现了，反而就钻了这样的空子。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不要被坏人趁虚而入啊。再来关注啊，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是死气白赖啊看一场极奢版的全追全程的这样的世界杯，你觉得得预算达到多少钱呢？7月28号退钱哥啊在个人的社交账号上晒出了本次世界杯的观赛基酒消费账单，共消费多少钱跟大家分享一下啊，175847元，再加上之前的门票花费13340元，退钱哥在本次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观赛支出已超过30万人民币了。退钱哥表示啊还有打车吃饭的费用没有包含在内，目前还在计算。哇，有多少人啊这辈子能体会到花30万看球赛呀。
11: 我们继续再关注，今日呢天津有一位女子她的脚卡在方向盘里了，自救了2个小时，用光了护手霜仍然没有办法脱困。怎么一回事呢？是当事人宋女士，她表示说脚呢她就搭在了方向盘上躺了一会儿，使劲拽了一下衣服脚就卡进去了然后呢她用了一管的护手霜也无济于事，脚的那个部分啊她都已经逐渐开始发麻了，她只能拨打119去求助，消防员迅速到场，一边呢安抚尴尬焦虑的情绪，一边呢用专业的工具顺利的帮她将脚从方向盘里取出来了。
10: 我真的不知道是该夸这姑娘啊腿是真的细呀、啊、真苗条啊， 还是说呢他自己心态特别好？因为我当时在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脑子里在想一个问题：你腿被卡住，你为什么要抹护手霜，还抹一板？
11: 因为就是如果你。

周星驰本人也回应不再拍戏的原因，从电影的角度想，他们是想做这些事情最好的人选。被问呢退居幕后是否可惜的时候，周星驰也回应不可惜，年纪大了时间不多了，就像人一辈子只能吃一顿饭，那就挑最好的来吃，别的都不吃了。他表示啊，剩下的时间里面只想自己指导拍最好的电影。他的好朋友也曾透露啊，星爷的问题不在于不想演，而是不想再重复过去的角色了，但大家都期待啊，再以成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重新在电影的大荧幕上看到曾经这样真的是星光四射特别有幽默感的他。而他现在已经是年过花甲，60多岁。功夫的执行监制也说，周星驰拍功夫的时候就不太享受在镜头前表演的感觉了。曾经的老搭档王晶也在采访中表示，一个人到了某些年纪就做不了年轻时候该做的那些事，否则啊，拍出来之后可能会让别人说什么，这是英雄迟暮，消耗自己的情怀。对于周星驰不再拍电影，您是觉得可以理解巅峰时候留下最美好的印象，还是觉得特别可惜，哪怕他再拍一部呢，也可以告诉我们啊。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我是潇潇，
0: 咱们就是
1: 萨琪玛组合。
0: 来吧，今天邀请大家演唱一些知道不知道的歌啊。然后不得不说，咱特工今天特别的给力，也很支持我们。他说啊，有一首歌不押题纯凑数，我们听听看。
2: Sayonara Sayonara， 以为我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会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
1: 哇哦，
0: 全世界都说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动？
1: 知道在哪里，
0: 对吧？就张不得不说另外一个大老师以前是会裁缝的。来吧，另外一首，他说承担刘德华，再来一首。
2: 情深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只好等待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
0: 半生缘呢、啊、
1: 还有什么呢？
2: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
0: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四大天王的歌他浅唱了，
1: 他刚刚唱的是郭富城。
0: 对，
1: 哎，这次没错。
0: 是，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啊，直接也演唱一些知道不知道的歌。同时，今天呢，咱们还给大家问了一个问题，说如果开会的时候有人抢你功劳，你怎么办啊？看看大家都怎么说的，咱们也是高情商的回答啊。
1: 看到，请叫我懒大王，他说我真的是遇到过
0: 啊，
1: 我直接拉脸了，上脸了。
0: 对，我直接我脸我就拉下来了。
1: 会议结束，我就直接去找领导了
0: 啊。
1: 当时也不知道他已经。就是被别人投诉好几波了，反正过了没几天那个人他就辞职了，
0: 就知道他爱被刺，对吧、嗯、还有那属猫的他说啊，大家别这样看着我，只是把所有负责好的部分准备齐全了而已、
1: 嗯、
0: 就是实话实说，对不对？
1: 对，
0: 真诚就是最好的必杀技。
1: 还有朋友说记错项目了吧，我这个项目没向领导申请人来帮忙啊，
0: 也是只给、
1: 嗯、
0: 怕什么，对不对？还有站在小老虎头上的小兔，他说是的，从前期策划中期执行到后期复盘我都参与了，不过到目前看来啊，后期这一块我做的并不好啊，竟然啊没汇报，这也是只给就行了啊。
1: 没错，那么大家面对这种情况还有什么样比较妙的解答方式呢？我们看一下，看到妮妮她说，现实是你说任何一句话领导都会让你注意格局的、
0: 嗯、
1: 然后呢会后会找你谈话让你注意团结，
0: 只要是把这个项目完成了我们不就是很棒了吗、哎、大家都好，不要年轻人不要计较这些细枝末节。哇，一听不知道为什么
1: 啊，
0: 我火上来了。哎呀，九郎他说啊，
1: 哎，
0: 我的家教不允许我抢别人的功劳，但是谁抢我的我一定会让他颜面扫地。
1: 那就是你不犯我我不犯你。
0: 对，然后不喜欢喝咖啡也需要理由吗？他说啊，那就请某某某对主要部分的工作内容细则和构想做下初步的阐述吧，以便大家啊后续对项目的工作开展和落实不到位。还有是否需要其他部门的支持啊，下一步落实到什么样的到位的详细计划，那请某某某你好好说一说吧、
1: 嗯、
0: 就是把他继续架在那个地方让他自己露怯就够了。
1: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情景如果大家真的在生活里面遇到的话，其实也不用慌，也不用着急，因为就像我们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聊的那样、
0: 嗯、
1: 领导都是明眼人、哎、到底是谁做了什么工作，谁具体负责了什么，是一清二楚的，远比我们想象的知道的多。
0: 他们都是明眼人啊。来吧，时间走到18:55了，感谢大家伙两个小时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1: 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

0: 康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茶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驼兰山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徐山公路从北向南方向驼兰山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9: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却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道为六谷之首，它养育了全世界约1/2的人口，也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主食之一。在盛产稻谷的湖南，世世代代的农民对米的感情深入骨髓。它不仅是生命的供给，也是一种文化的渊源。名山高耸入云端，奇峰异石迷人眼。依山傍水的张家界至今仍沿袭着鱼羹稻饭的饮食习惯，并在奇思妙想之间把米食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用不同的烹饪方式重新定义米的味道与形态。米不再是单纯的主食，也可以成为零食、糖果、菜肴，人和米的交互缔结出了奇妙的缘分。

0: 清晨，宋小兵早早的就出发了，他要去的是位于张家界城区以外的老家。8年前，他在城里开了一家以锅巴饭为特色美食的餐馆，餐馆内用于制作锅巴的大米选用的全部是这种来自老家的传统优质稻。
1: 杨英，
2: 哎，
1: 啊，要打面了，
2: 面转哈。
1: 秦大妈做的锅巴饭的这个米，只有我们这家乡的米是最好的。这个米主要是粘稠性很强，做成的锅巴，很香、很滑、很漂亮。
0: 颗粒饱满，米味清甜，是宋小兵挑选大米的基本标准。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亲自回到老家，逐家逐户的去挑选满意的稻谷。

0: 啊，有不？喂，你屋里有米吗？
1: 有啊。
0: 你就停在停在看
1: 着。嗯。
0: 哎呀，你啊，大声点调情。
1: 嗯，两样事。
0: 你这一单要装。
1: 拜托。
0: 要跟着一切配合。
1: 嗯，条件好点。
2: 为了满足餐馆每年超过10000公斤的需求量，他得提前和多家农户预定，才能保证不被断供。
0: 你留你进去，我收到我有来，请把推进去了
1: 啊。啊好，
0: 推上车去了。嗯，啊哈，我先慢。哦哦好，我先换车上去了。嗯。
2: 今年41岁的宋小兵出生在农村，对他来说，小时候唯一的零食就是妈妈做饭时留下的锅巴。每次妈妈做完饭，趁着热乎乎的锅巴还没铲出来，宋小兵和妹妹就会展开一番激烈的争抢，你一块我一块，嚼得嘎嘣响，既好吃又饱肚。那种滋味是长大后的宋小兵在城里时常会怀念的妈妈的味道。带着对这种味道的眷恋，宋小兵在城里开启了锅巴饭餐馆。他想让更多的人都能尝尝妈妈带来的那份锅巴香。
0: 我们现在做锅巴都是传统妈妈给我们教的方法，必须要用那个柴火才能够做成这个头家的这种锅巴出来。
2: 锅里的清水烧至冒泡，倒入洗净的大米，柴火添旺，盖上锅盖，大米在沸水里尽情地翻腾。不一会儿，锅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揭开锅盖，一个个气泡在水面上跳跃。
0: 这个做锅巴的这个米一定要煮成那个不能全熟啊，要达到就是6成熟、7成熟。煮到这个时候已经就碎了，这个时候是做锅巴的最好时期。现在可以把这个米舀出来，
2: 均匀搅拌锅中的大米，用竹簸箕分离出米和米汤。米饭就做好了。从小跟着妈妈学来的锅巴制作手艺，宋小兵早已驾轻就熟。大铁锅加热，将煮好的米饭舀入锅内，淋上几勺清水，快速翻炒。为的是让米饭散开，粒粒分明。
0: 之后我们用勺均匀的把米铺开，放在锅中变成一个圆形，用力把它压紧。中间有点缝的地方，我们再用那个米汤再把它烫平，做成一个形就可以了。
2: 要保证整张锅巴厚度一致，薄而不散。这个操作看似简单，但其实要用的是巧劲儿，需要有丰富的经验才能完成。盖上锅盖，把米饭在火上炙烤1分钟，

0: 等到锅巴的边缘微微翘起，泛出金黄色时，即可敞开出锅。这时的锅巴色泽金黄，米香四溢，吃到嘴里香酥焦脆，唇齿留香。这是米通过炙烤为人们带来的别致风味。
1: 好，
2: 来来来来，大家吃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这里的特色锅巴。
1: 特别好吃。然后我们现在很少能吃到这种味道的锅巴，因为在家都是电饭煲包出来的。
2: 但是我们这里张家界的一个特色锅巴，我们这边的人吃饭都会来这里，有小时候的味道。

0: 今宋小兵60多岁的母亲已经很少来店里了。最近宋小兵又对锅巴进行了研发，制作出了一道新菜土家三宝。
1: 土家三宝是用我们自己做的锅巴、菊巴、干莴笋三合一制作而成的一道菜。这三种食材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所以我给它取名叫土家三宝。
0: 今天他特意请母亲和妹妹过来品尝，指点一二。
1: 把这个锅巴和这个菊巴一起
2: 搞起来。我这个胃口肯定是隐含在这儿。
3: 我感觉这种创新啊，对我都还蛮好。这道菜做起来也很有新意，这道菜。
2: 我要上班回去。
0: 8年来，勤劳的宋小兵始终守护着妈妈的味道，在传承母亲的技艺的同时，也不断地推陈出新，持续地带给食客全新的体验。他说，锅巴凝聚着过去张家界人苦中作乐的智慧，他要将这种朴素的米制美食一代又一代传下去。张家界人对于米的掌握和利用炉火纯青，他们不仅通过炙烤赋予了米焦香酥脆的极致口感，还利用发酵原理让米产生了奇妙的转化。

0: 每到初冬时节，利福塔镇的村庄里都会升起袅袅炊烟，炊烟升起的地方正在熬制一种当地的传统小吃米糖。这是一种用米和麦芽混合发酵后制成的糖。在当地，不管是耄耋老人还是调年孩童，都非常享受米糖带来的甜蜜滋味。在利福塔，米糖的制作工艺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宋金香家做米糖的技艺传到他的手里已经是第三代了，香甜酥脆，风味不凡，他制作的米糖在这十里八乡家喻户晓。
1: 我家里用的这个叫摘米粉，不是糯米，摘米的它很香好吃，不摘牙齿的糯米就摘牙齿。
0: 粘米中富含的淀粉能转化成糖分，这样的转化需要精心的蓄弄和驾驭，差若毫厘就可能失之千里。宋金香一步都不能出错，在锅中倒入清水，依次加入剁碎的麦芽与粘米粉，翻炒，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三个小时，目的是让米粉充分炒熟。
1: 你就晓得这样做的，你就得打定了就冲出去的。
0: 米粉在反复翻炒之下变成了米糊状，宋金香往锅里下入第二次麦芽。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米糖发酵的重要时期，要想得到恰到好处

的甜味儿，必须准确地把握发酵的过程。宋金香对此已经熟忍于心。5个小时后，米中所含的淀粉通过发酵转化成糖分，形成豆渣般的质感。这时要过滤掉里面的糖渣，留下糖水继续慢火熬煮。

0: 三个小时，这个压到这个车上，然后锁下来就好了。结果也去了，整了水，整了就不行了，一直要走到出货。
1: 熬糖是个精细活，得时刻守在灶堂边控制火候，不能分心，稍不留神整锅糖就会废掉。为此，宋金香把床搬到了工房里，每天只睡4-5个小时，日夜守护，才能换来米糖的好滋味。

0: 好的糖液冷却后，便可以手工拉糖了。宋金香的腰不好，拉糖的活就交给了她丈夫戴选龙。戴选龙将米糖挂在木钩上，一场精彩的表演即将开始。他两手握住小木棒，一刻不停地上下翻拉，一转一拉，刚柔并济，运用自如。原本深红色的米糖也在这反复拉扯之下逐渐显露米白的色泽。做好的米糖甜而不腻，芳香可口。这种米糖虽然不像精致糖那样品类繁多，口感丰富，但仍然是上百年来张家界人最爱的甜食之一。与旁人谈论起米糖来，喜爱之情溢于言表，浓浓的香情也变得甜滋滋的。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张家界以炒的方式烹米做成的炒米，即是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传统食品。在过去，腊月22炒炒米是家家户户过年必不可少的环节。今天

0: 炒米逐渐演变成了大家的日常饮食，还用它与其他食材相结合，创造出一道道丰富多变的菜肴。
1: 哎，你好，炒面丸子，炒面丸子有，我马上给你现做。嗯，好，好的，嗯，好的，好的，再见，晚上见，好好好好。
0: 福兴明，53岁，曾经是张家界厨师行业内响当当的风云人物，人送雅号“福大师”。4年前，为了照顾家中年迈的老母亲，他选择退隐江湖。而去年，又在一票老顾客的强烈要求下，他重新捡起锅铲，在家做起了私房菜。
1: 哦，我这里没有菜单，我一般都是给客人来看菜点菜，全是炒的说家常菜。
0: 今天有位老顾客预定了福兴明的拿手菜炒米丸子，这是一道在民间濒临失传的菜式。这种在肉碎中融入炒米揉制而成的丸子，如今只有在福兴明这儿还能吃到。制作炒米丸子，炒米的质量尤为关键。福兴明坚信，只有用纯手工的炒制方式，才能做出质量上乘的炒米。将洗净后的河沙倒入锅中炒干，加入桐油，防止河沙粘连。河沙被炒得油亮发黑，再将蒸好阴干的糯米倒入沙中，
1: 炒炒面就一次只能放1到2两，放多了又不行，炒的时候就容易糊锅太多了，因为它这个一杯可以转化5杯。
0: 不一会儿，锅里的米粒受热膨化，变得饱满酥脆，噼里啪啦地跳了起来，化身为雪白的炒米。一种略带焦味的清香也从锅中飘出，随着烟气袅袅升腾。这时用竹簸箕筛去河沙，香喷喷的炒米即可出锅。热腾腾的炒米带着馥郁的米香，令人为之迷醉。
1: 在我们张家界都爱吃这个炒米，平时就是还可以做这个零食小吃吃，你要吃起来很脆很香，泡茶冲茶都可以。
0: 福兴明做炒米丸子的手艺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他的父亲曾是当地有名的村厨，炒米丸子就是他的招牌菜式。然而随着福兴明父辈的相继离世，这道美味也因其繁复的制作工艺难以传承，逐渐从人们的餐桌上消失了。为了不让这道美味失传，福兴明在10年前做起了这道菜。炒米丸子得以重新回到餐桌上，反响还异常火爆，常有食客慕名而来。
2: 老大生，
1: 哎，好好好，
2: 今天你到这儿来了，今天带几个伙计，到这儿特意想去你这儿做的炒米丸子。
1: 好，
2: 我还打包个带回去了。
1: 嗯，好的，
2: 味道最好吃。
1: 好，你们去，马上给你做菜。好，
2: 味道最好吃了。
1: 好。
0: 老宋是福兴明家的常客，从福兴明做炒米丸子的那天起就成了他的忠实粉丝。这次福兴明的付出也少不了老宋的撺掇。
2: 他这里炒米丸子不一样，是很传统的炒米丸子，他这个炒面都是自己手工啊做出来的炒面，然后

0: 自己在加工做出来成品丸子，就是和我们过去吃的小时候吃的这个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1: 五花肉剁碎，炒米加入高汤后软。十分钟后，吸饱了高汤的炒米以1:1的比例拌入肉碎中，再依次加入葱姜末、盐、胡椒、鸡蛋等，搅拌均匀备用。胡兴明做起丸子来气定神闲，果然带着一些超然于物外的风范。

0: 的炒米丸子还不是成品。上桌之前还需蒸制淋汁。福清明小心翼翼地将一颗颗刚出锅的丸子放入小碗内，送入蒸锅。10分钟后，端出已被蒸制软糯的炒米丸子。浇上用高汤、盐、胡椒、红辣椒等调制而成的酱汁，炒米丸子才算大功告成。
1: 哎，炒米丸子来了，来尝一个，尝一个。炒米丸子怎么样？
2: 可以，还是我们土家的本味，原汁原味的。现在外面吃吃不到这个味道，现在也没大有人做这些东西了。
1: 那传统菜，
2: 传统菜。
0: 蒸好的炒米丸子，吃到嘴里既有炒米的香脆，又有猪肉的软糯。炒米融入传统的肉丸，既增加了酥香的口感，又能去油解腻，成为这道菜的点睛之笔。这道风味独特的炒米丸子，不仅是福清明对于传统美食的守护，还是承载着他与食客间浓厚情谊的重要载体。
1: 来，感谢感谢，不过功夫啊，一定光顾光顾光顾，谢谢啊。
3: 你吃了，我们多带点。
1: 好好好，行。
0: 原材料制作的食物，带着对美味的期许，承载着亲近自然、回归单纯的寄望，成为张家界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无米不成炊，这些米食在平凡中丰富了米的内涵，在巧思中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饮食形态，越发巩固了米在所有粮食品种中的价值和地位。因为挚爱，所以珍惜，学会珍惜才懂感恩，这正是米教给我们的生活哲学。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夏日高温送清凉，国寿温情满鹏城，情感国寿属你最美公益慰问活动火热开展。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全程冠名，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鼎力支持。一份清凉，一份保障，双寿携手扎根民生，践行企业初心，扛起公益使命，向所有高温坚守者道一声您辛苦了。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区最初闻名于世是源于陆续出土的甲骨，这些神秘的文字吸引着我们不断的去探索去解读。那到殷墟博物馆新馆，那自然我们不能错过这个甲骨，比如像这个屯垦甲骨，一片惊天下的明星甲骨。这片牛肩甲骨上发现单字93个，然后就字字清晰，大小均匀，那切刻有力。那文字呢，就是记载了商王他多次关于田猎是否有灾祸的一个占卜。那由于它的形状啊，就酷似甲骨文字中的骨这个字，所以国家邮政局曾经用它的形象向全球发行纪念邮品，所以它堪称是甲骨明星。那还有现存的一件，就是牵着绿松石的甲骨，它记录了商王与军队巡视捕猎的一个事件。那它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文字里面啊，就在镶嵌着这个绿松石，这一方面可以彰显商王权威，那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让整个甲骨文就显得就是特别这个华美。那个殷墟博物馆新馆三楼就有两个就是充满悬念的一个特展厅，一个是纸和人哉，还有掌从何来。那分别他介绍了一个叫做纸的一个年轻小王子，那还有一位呢被唤作亚长的这个武官。那我们这次呢就是先来讲一下纸和人哉。那当然纸和人哉这个纸的话，其实很多人就是去讨论这个纸到底是谁。那尽管呢就是学术界啊对于纸的看法是不一的，可是呢就是比较多数的学者认为他应该是商王武丁跟这个妇好的孩子，那也就是我们一般典籍中的这个孝己。纸和人哉这是一个别具匠心的人物主题的特展，那是基于1991年出土的甲骨文记录，就将一位被尊称为纸的王室贵族，那当这个纸呢就是比较多人推测他可能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商王武丁之子嘛。那这个展览呢，它突破传统器物展的模式，用东方既白的灰青色调跟流水落花的悬空甲骨文装置，营造出一种宁静诗意的氛围。那展出的甲骨呢，就如同是指它的一个起居日记，就记录了他在祭祀、在军事、在学习等等各方面的一个生活细节。那展览当中呢，它有一面淡紫色的墙壁，上面就贴着一些金色的甲骨文字。那就有人认为这个是小王子的课程表。那这个课程表呢，就显示了他至少学习了6种舞蹈，还就是学习这个驾车。那编号 H3553 补甲。那这个是出土于殷墟花园庄东地 H3 教场，那编号为533的这一个骨甲，那它刻有一条被戏称为3000年前请假条的一个卜辞，那内容是纸其意，降往学。那生动的记载了纸入学之后就生病，可是他又不敢无故旷课，所以他就占卜去问，就这个疾病是不是严重，那能不能上学。那你看这样子呢，就让这种感觉跟我们很距离很远的这种历史人物啊，就瞬间就是变得好像就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变得鲜活可亲。那这样子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情感的共鸣。那当然如果喜欢互动的话，就这里呢就也能够满足，像比如说在纸和人哉展厅，那还有就是甲骨特展区，就是有一些沉浸式的数字互动，比如说一进去有那个16片实体甲骨的这个展示，那它就是配合那种高清的投影大屏，那当然现场还有一些可以互动的小屏幕可以同步的展示。总之你可以就是全方位的去探索就是甲骨文的这个奥秘，蛮有趣的。看完甲骨文就饿的话，其实可以到一楼的餐厅去吃一碗甲骨文面条。那里面的文字就是它的面上面就是有印那个文字，那文字都是一些吉祥话，当然是用

从老板1500平方米的小家搬进了2.2万平方米的新家。那这本教科书的视野和格局就有一种豁然开朗，那可以充分的感受到殷商文化的一个丰富。之所以对甲骨有兴趣，就是因为以前就是稍微学过这个文字学，所以看甲骨就觉得特别的亲切。那以前那些甲骨它就只出现在课堂上啊，书本上那些，比如说龟甲或者是那些拓片。那如今呢，就是一点到食物。那虽然说就是没办法像那些专家一样能够就是很厉害的解读，那必须要依靠一些试文才能够就是辨认，可是呢，那就心中会有一种感动，就有那种曾经学过的东西，那终于派上用场了，就有种不虚此行之感。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当然今天还可以再邀请一位特别的朋友啊。
0: 嗯，
1: 古人，如果有一位古人可以穿越而来陪你一起去旅行，你会邀请谁呢？又会有什么样的行程安排呢？
0: 嗯，看到吴静发来信息说，我想邀请万户来看长征火箭直冲云霄，空间站遨游星海，神舟飞船往返天地。
1: 天哪，他会激动成什么样子，对不对？
0: 是的，
1: 劳累纵横。
0: 大家应该有听说过万户这个人吧？
1: 嗯，
0: 他呢是在被朱元璋这个赐名的成道。他呢就是一直本来是喜欢炼丹的，结果练着练着呢，后来发现做火器挺好的，然后就开始精研火器。那你想，在那样一个冷兵器的时代，如果有人开始有这个火神器的这种技艺哈，这一下子就在战争当中屡建奇功，所以后来就被朱元璋封赏为万户了。那他呢是第一个想利用火箭飞天的人，就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呢，绑了47个自制的火箭在椅子上，然后自己坐在上面，很朴素。其实这个想法，他已经摸到那个原理了，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现在也是这个道理。但是他当时确实技术太不成熟了，但是他真的非常的勇敢啊，有这种实验精神。他自己举着两只大风筝，然后让人点火发射，想说是利用火箭的推力再加上风筝的力量能飞起来。不过呢，不幸火箭爆炸，他也为此献出了生命。
1: 但是这种对于天空的探索，尤其是中国人这种科学的精神啊，是值得肯定的。我想现在如果有机会可以见到我们的中国空间站，见到我们的神舟飞船，那一定是漫卷诗书，喜若狂啊！
0: 哎，太激动了。
1: 是，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位趣宝说要邀请陶渊明要归隐南山。哇，采菊东篱下，对不对？他说要在他们家草屋旁边半院子的菊花啊，去好好的采一采，然后抬头可以看见雾气里头慢悠悠飞过的归鸟。也就是说，你不打算邀请人家去旅行，而是决定去人家家里旅行，
0: 就不旅行了，住下来吧。
1: 对。

0: 陶渊明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心态的一种学习哈。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啊，我们也要继续带领大家去旅行了。在北京二环的繁华之中，静静地坐落着一座近千年历史的皇家园林，那就是北海公园。它是中国现存历史上建园最早、保存最完整、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古典皇家园林之一。
1: 北海公园可以说浓缩了这个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啊，是一池三山啊，融山水、建筑、人文于一体。它既有这个皇家园林的恢宏气度，也有江南园林的这种精巧和雅致啊，更是藏着儒释道合一的文化气韵。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好好分享一下了。
0: 那么大家可能对于北海啊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白塔，对吧？我们小时候可能还唱着歌让我们荡起双桨，也就是在北海公园的这个湖面上看到白塔倒映在水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一起走进北海公园，去探秘北海白塔的传奇历史。
2: 在三海中风景最盛，在半岛之北隔水相望者为琼华岛，有石桥可达，桥面曲折，坡饶别趣。岛上一山高约30-40米，永安寺四门与桥头相对，梵语环列，直上山巅为白塔。北海公园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园林。整个园子以琼华岛为中心，岛上耸立着高高的白塔，白塔倒映在碧波荡漾的太液池上，水面上人们欢快地荡起双桨，这个熟悉的画面让很多中国人感到亲切而欢快。高高的白塔成了北海甚至是北京的象征。今天书本旅行团从北海南门进入公园，按照梁思成所说的路线，去探秘北海白塔的传奇历史。
3: 超超是北京人对吧？你对白塔有了解吗？
4: 它是北京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5: 它很像我们佛教里面的一个舍利塔。
6: 我知道它是建于清代的一个建筑。
2: 看来即便是常常在北海划船的北京人，对白塔的了解也极为有限。看似熟悉的白塔都有哪些秘境之美，又有哪些传奇故事？本次旅行，书本旅行团有幸邀请到了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凤武老师。今天同学们将在张老师的带领下重新认识并发现北海白塔之美。
3: 其实从这个地方也确实看不到头，你能看不到那边上桥的位置。
6: 对对对，
7: 小舒老师，
3: 张老师来了，你好。
4: 你好，张老师，我刚刚看那个桥啊，它其实也不是那么长，但是那个桥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感觉它是因为它扭了一下，还是
7: 你直观的感觉是看不到头，是因为桥的近端做了一个折线，我们也可以说叫是折线桥或者是之字形的桥，当然其实它的核心意义还是要解决问题，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在讲团城的时候提到过，这是两个岛，岛和岛之间是有桥连的，
3: 对，
7: 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它只是一座直桥，方便这两个岛之间的连接，但是因为乾隆皇帝在修这个永安寺向前拓展时候，我们发现团城跟永安寺其实不对，它不在一条轴线上，
3: 对，
7: 是吧？它是错着的，这样这种局面它就只能把两个桥做一下扭转，哎，就是两个端都分别对向两个祖先的轴线，
4: 然后中间，
7: 中间再做一个直线转，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说一眼望不到头，是因为它做了一个扭转。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0: 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20: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6: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知名心理咨询师武志红的这本书《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这本书由孤独、自恋、成长、梦想四小册组成。我们都生活在关系当中，社交是一个逃不开的话题。可是当我们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的社会，当线上的沟通和娱乐方式极大丰富，越来越多的人感觉社交成为了一种负担，甚至出现了社交恐惧症。比如说能发信息就不打电话，不愿意与人打交道。那么社恐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心理根源呢？我们应该怎样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呢？对于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他们最愿意做的事儿就是宅。书中说了，自闭式的生活或者叫宅，是在内循环中完成一切，让头脑的想象、千般情绪与激荡的情感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消化发酵乃至腐烂。可是我们头脑中对于外界的想象都是真的吗？未必啊。头脑擅长做题与学习，但如果用头脑来系统化的诠释情感，可能就会出大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过分的放大敌意，或者是将问题过度的归因于自己。与其在大脑中去纠结，不如投入到真实的世界中来，因为生命只能是体验到的，而不是想到的。作家村上春树曾经这样说过，哪里有人喜欢孤独，只不过是人们不喜欢失望罢了。的确，对于不少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不喜欢与人交际的原因正在于此。很多人说，其实我不是排斥与人交往本身，而是反感不纯粹的交往，反感那些交往背后的目的和动机。这本书中就介绍了动机论，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说的。他说，动机呢是人际关系中一个常见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太过于在意动机，就意味着我对别人很挑剔，对自己也很挑剔，结果可能就会导致你在交际过程中非常疲累，或者干脆隔绝自己，不与人交际。所以不能太

太过于在意动机。我们再来看一看书中所写的社交恐惧症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有些人是去到陌生的环境去之前，或者与陌生人交谈之前，会做大量的细致的规划，甚至在头脑里反复的演练好几遍，尽可能的把想到的一切情景都想出对策。为什么会这样呢？书中说了，这可能会让他有一种控制感。书中这样写道，一个人的自我能延伸到何处，取决于控制感的范围。一个人生活得太简单、太宅，常常是因为他的控制感只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发挥作用，进入大的空间会让他失控。的确，新鲜事物会带来失控感，而一旦失控，他就会觉得别人会看不起自己，所以总要做好细致的准备。那么，控制的是什么呢？失控的又是什么呢？是想象中的外部世界的敌意和自己内心的敌意。这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来看书中是怎么说的。书中说，就是希望外部世界是按照自己预想中的模式发展的，希望自己得到的总是善意的回应。如果在一个细节上受挫，哪怕这个细节琐碎得不得了，那么自己也会感觉自己的意志被否定了。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在自恋这一小册里啊，作者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全能自恋。成年人的全能自恋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我无所不能，你当然要按照我的要求来做，我无所不能，所以我能满足你的一切要求。全能自恋的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焦虑程度。如果你期待任何事情都是100分，那就意味着你在持续不断地攻击自己，因为这根本就做不到。从全能自恋到健康自恋，一个人的成长要通过好的关系来滋养。我们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真切地去感受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要去体会体验成败得失，让自己被锤炼被淬炼，然后才能逐渐形成一个成熟的人性化的灵魂。这样一来，环境的变化会激发你的反应，但是难以动摇你的根基，你也就有了从环境中跳出来观察的能力和一份从容。了解这些概念对于你应对社恐应该说有一定的帮助，而在这本书中，对于如何应对社恐还给出了一些小的技巧和方法。比如说，很多人会在失眠的时候想，哎呀，今天某件事没做好是因为我有多么多么不好，哎，我要是这么做事情就不一样了。那这种反思与自我攻击其实就是自我归因，它的背后是孩子式的自恋心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导致的。那与此相对的，究竟应该怎么做呢？书中给出了一个方法。他说，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在事情的层面上自我归因，但不过分，同时也能客观地归因外界。情绪层面上自我安抚，并寻求他人的支持，同时让一些必然出现的情感，比如悲伤啊，得以流动，并且不管如何归因和有什么样的情绪，都要自爱。再比如，有些人特别敏感，他能敏锐地捕捉到别人对自己的态度的变化，而这个态度是好或者坏，会引起他内心极大的动荡。哪怕是远远走过的路人咳嗽一下，皱一下眉头，他也会认为是自己惹了别人不高兴了。这种敏感背后的逻辑是，我发出的声音表达欲求映照在别人的镜子上，别人不高兴，所以我的声音和欲求是错的，我是错的。那么怎么来破这种状况呢？
是找好镜子，第二是破掉坏镜子对自我的否定，第三是破掉坏镜子本身。再者，常常对自己打气说我是好的。其实书读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对社恐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了？其实不只是社恐，这一套书呢，对于我们生活中所面临的许多心理问题都给出了原因分析和疗愈的方法。就像封底所写的那样，如果你明明没做多少事，却经常感到累，注意力经常分散，难以保持专注，意识到一件事很重要却迟迟无法开始，对自己的工作不讨厌却也不热爱等等，那么这套书便是为你而写。好的，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完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一个人冷静下来的时候，总爱在脑子里重演之前和别人的对话，并且感到非常后悔。哎呀，我当时怎么就把这个话说到死胡同了呢？那句话会不会让他误解呢？哎，他说完以后，我这么回应他该多好啊。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来自马歇尔·卢森堡博士的《非暴力沟通》，就能手把手地教你学会表达、沟通，远离社恐的崩溃日常。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非暴力沟通》。可能您会说，我没有用过暴力啊，我从来不说脏话，也不骂人呢。其实尽管我们可能并不认为自己说话的方式是暴力的方式，但是您发现没有，我们的言语却时常引发他人的痛苦。比如说，你怎么这么懒啊，你怎么这么不严谨啊，这种指责、贴标签或者批评式的话语常常会引发对方的防卫和抗拒。那么对于非暴力沟通究竟有怎样的作用，这本书中是这样来写的。非暴力沟通帮助我们重新构建表达自己和聆听他人的方式，使我们的言语不再只是出于习惯的自动化反应，而是牢固地建立在觉察、感受和需要的基础上，做出有意识的回应。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沟通方式呢？书中介绍说，非暴力沟通啊，包括四个要素：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我们可以通过书中所举的一个具体的例子，直观地来感受一下什么是非暴力沟通。假如你是一位母亲，看到你正值青春期的儿子把袜子扔得满屋子到处都是，你会怎么说呢？我们可能常常会这么说，你怎么这么邋遢，你就不能好好的放袜子吗？那么非暴力沟通的方式是怎么说的呢？书中讲了，你可以这样表达，孩子，看到桌子下的两团脏袜子和电视机旁边的三团脏袜子，我很生气，因为我希望我们家里可以整洁一些，你愿意把你的袜子放在你房间或者放进洗衣机里吗？这样是不是比你直接对孩子发火说你怎么这么邋遢要好得多呀？你看，非暴力沟通的过程虽然只是包含了四个要素，但是每一个要素运用起来并没那么简单。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要素，观察。印度的哲学家克里希纳穆提曾经说过，不带评论的观察是人类智力的最高形式。书中是这样说的，当我们在观察中夹杂着自己的评论时，他人往往会认为我们在批评他们，并因而产生抗拒的心理。非暴力沟通是一种动态的语言，它不鼓励人们做静态一概而论的陈述，而是提倡我们在描述观察时清楚地说出特定的时间和情境。比如说，汉克在过去20场球赛中未进一球，这就是观察。那么你要说汉克是名糟糕的足球运动员，这就是加入了自己的评论。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要素，是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感觉这类词实际上并没有在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我觉得作为一名吉他手，我弹得不够好。这里的不够好其实是在评价自己作为吉他手的水平，这个时候用 我认为我弹得不够好，也许更加恰当。你看，有很多表达感受的情绪词汇啊，比如说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可能是激动、兴奋、着迷、幸福、欣慰。当我们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可能就会感到烦躁啊、担忧啊、低落。

呀、无助、紧张等等，要善于用这些词汇，允许自己来表达感受，这对化解人和人之间的冲突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三个要素是直面我们的需要。有些人在表达自己需要的时候呢，习惯于间接的表达而不是直接的表达。比如说当一个孩子说你从来都不懂我，实际上啊，他真正的心声是渴望得到理解，但这样说很容易引起父母的反驳。书中说该怎么讲呢？当我们通过评判、判断和想象等方式间接表达自己需要的时候呢，他人很容易认为我们是在批评他们，并且随之启动自我辩护和反抗。那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地说出自己的感受以及相关联的需要，那他人就越有可能对我们做出善意的回应。所以你与其说你们完全不懂我，那还不如直接说爸爸妈妈我有点累，想要多和好朋友们在户外玩耍一下，可以吗？如果你这样表达，效果一定会好许多。我们再来看第四个要素，就是请求。这个要素呢，要尽量使用正向的具体的语言来表达，清楚地告诉对方我们请求他们去做什么。书中有一个例子，一位妻子对丈夫说，请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上。结果她没想到三周以后，丈夫居然告诉她她报名参加了一个高尔夫球赛。这位妻子呀，说出了她不想要什么，但是并没有说清楚她想要什么，她的请求是什么。如果她当时直接地说，我希望你每周至少有一个晚上在家里陪陪我和孩子，那么她的这份对于亲密和陪伴的需求可能就更容易被对方理解而得到满足。当然了，书中也说了，这样的请求并不是要求，如果别人说不，我们也不要去强求，应该先有同理心去理解他人。非暴力沟通的意图啊，它不是为了改变他人来满足自己，而是帮助双方建立坦诚和有同理心的关系，最终每个人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同理心，我们要带着同理心的倾听他人的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同理心意味着以尊重的态度来了解他人的体验，卸下自己先入为主的成见和判断，来全身心地聆听他人。然后当对方感觉到自己被充分理解之后，我们再来关注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是提出要求。可以想象啊，如果我们与他人在对话中常常是相互纠错、辩解、相互评判，那我们双方可能更多的都会感受到伤害。而当我们可以不带批评的诚实表达，相互聆听，同理心的去感受和体会对方的需求，就会化解那些尴尬的场景，就能够情意相通，和谐相处。这便是非暴力沟通的精神和力量。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句作者马歇尔博士给我们的一句忠告，他是这样说的，你说出口的话将改变你的人生。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经典作品，由美国的马歇尔·卢森堡博士所著的《非暴力沟通》。再会。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

0: 追随生动，因你而来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主持人罗宾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金依萌执导的第二部电影《一夜惊喜》。2013年的8月9号，范冰冰和导演金依萌继《非常完美》后再度合作的《一夜惊喜》在七夕档上映了。影片是由范冰冰、李治廷和吴佩慈等人主演，黎明友情出演，题材涉及了一夜艳遇、办公室恋情、未婚生子、姐弟恋等多个社会话题。对于导演金依萌来说，非常完美是非常童话般的浪漫喜剧，而一夜惊喜则是升级后的成人版喜剧。因此金依萌把一夜惊喜定位为性感萌喜剧。影片的女主角也被金依萌描写成处在一种癫狂状态的人。2009年，身为导演编剧的金依萌意外地缺席了全部《非常完美》的宣传活动，而韩国版的海报上也不见主演之一范冰冰的踪影，因此就有坊间传闻，4年前金依萌被主演之一的章子怡架空了权利。4年后，她和范冰冰联手带来《一夜惊喜》，而章子怡则重新建组，另外起了一个班底，延续《非常完美》的角色名称和人物关系。在这部影片上映一个月后就带来了非常幸运。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确实值得人们去揣测。一夜惊喜这部影片最终票房成绩是1.72亿，凭借着轻松娱乐的搞笑元素、美好浪漫的爱情故事以及无数型男女神的经典演绎，这部影片确实在2013年的电影暑期档中颇为耀眼。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感受这部都市爱情喜剧。范冰冰扮演的米雪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32岁，养着一只猫，整天爱幻想，是一个集时尚、性感、自信、知性、个性、可爱等性格特质于一身的女神级人物。一向以事业为重并且单身已久的她，在自己的生日 party 上喝的是酩酊大醉，但是一个月后她发现竟然怀有身孕了。她来到了医院，为她检查的是一位男医生。
2: 恭喜你了，孕期在40天左右。恭喜你了，米雪班长。认不出来了？花园小学何峰峰。
3: 何峰峰，何峰峰，以前上生理卫生课的时候总爱问那什么的那个。
2: 有志者事竟成，现在人家是专业的好不好？爸，结婚了是不是？有男朋友吗？你不会连孩子他爹是谁都不知道吧？
3: 能验得出来吗？
2: 当然可以啦，但是得等到第16周做羊水检测的时候。反正我告诉你，3个月之内你要还是找不到孩子他爹，你就错过了做掉的最佳时机了。现在还有1个星期可以吃药，否则的话就要手术，反正时间越拖对你越不好。你慢慢想想，不然我先帮你约上。
1: 一个月前出现在他生日聚会上的每个男子都有嫌疑。在自诩为恋爱高手的闺蜜林薇薇的毒舌分析下，大龄职场女青年米雪决定为肚中的孩子找到生父。他锁定了4个当晚和醉酒的自己最有可能亲密接触的男人，并且开始逐一进行试探和调查。刚刚排除了擅长花样滑冰的青春萌男，也是他的干儿子林志博，对他穷追不舍的土大款陆大虎就不请自来了。陆大虎由黎明客串演出。
4: 谢谢。真美，花花，送你的，喜欢吗？
3: 啊，真不巧，我还要开会。
4: 我可以带你吃午饭，而且我亲自炖了一锅新鲜的海鲜汤给你。来。
3: 午饭我那个
4: 你约了李总
3: 啊？对，
4: 我可以饭后喝咖啡，他还有一个会。他我再跟你说说你生日 party 之后
3: 啊
4: 事情，就是
3: 你帮我那个了。
4: 没有，房是我订的，我有副卡，我进房是帮你翻身。你喝这么多一直都没有吐，我怕你仰着睡睡着一半想吐，还会卡死的。
3: 不如把我卡死算了，陆大虎。
4: 哦，怎么能卡死？结果我扶你的时候你就突然间抓住我。天哪，
3: 可能吗？我有那么饥不择食吗？再说了，你说我身上有什么胎记吗？快说。
4: 不记得了。
3: 啊？
4: 事情发生太突然了，我当时也觉得很兴奋，没有时间去看细节。你对我说你很怕孤单，不想像吹长笛的女孩你的橘子那样孤独到变态。后来你让我唱等你到枯萎，还有你跟我说你最喜欢我在你耳朵旁边为你吹，你说很喜欢嘞。然后你又说死鬼不要再让人家等了。
3: 不可能，绝对不会是我说的话。
4: 其他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后来我来个猛虎下山就直接扑到你的床上。对呀，当时你就是这么狂野，我太喜欢了。我记起来了，我把桌上的东西拎干净，把你抱起来。最后是你狂野，不是我。我忘记是谁狂野，狂野。我知道你还不爱我，但是以我的经济实力你一定可以慢慢喜欢我的。嫁给我你不会后悔的，做我的女人这里一切随你挑。
3: 起来先起来再说。
4: 你不答应我不起来。
3: 起来大伙，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可是你知道吗，就为了钱去嫁给一个人，是这个女人是很可怜的。你娶这样的女人是很可悲的。
4: 不会，不是，我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你看，各式的运动服装都是你的，还有我专门为你请的营养师，保证怀孕期间营养充沛，还有孕妇奶粉，你喝了它，孩子肯定像虎一样这么强壮，像你一样美丽。
3: 陆大虎，
4: 啊，
3: 我没说我怀孕啊，谁告诉你的？
1: 原来出卖她的正是她的闺蜜林薇薇，因为意外怀孕，米雪的奶粉广告创意竟然写出了坚强的母亲自信的选择这样的主题词，当然让客户很不满意。米雪的下属一直暗恋她，并小她六岁多的张童宇为了讨好她收养了米雪养的猫，而这次为了重新构思广告创意，张童宇以见野生动物专家为名将他骗到了自己郊外的家，没想到一路颠簸之后米雪竟然发烧了，只好在他家里留宿。因为怀孕不能吃药，张童宇就用酒精棉球擦拭皮肤的方法为她降温。张童宇由李志廷扮演。
3: 小的时候我发高烧，我妈也是这样帮我推伤的。
4: 我妈也是。
3: 很少听起你说你父母的消息。
4: 我妈搬到美国去了，爸爸已经不在了，飞机失事，我八岁的时候。
3: 所以你才不敢坐飞机。

0: 广告创意得到了客户和老板的首肯，而老板周碧安是全公司女人眼中的完美男人，也是米雪的梦中情人，但他是个有妇之夫。米雪找到周碧安，婉转说出了生日聚会那天的事儿。周碧安不置可否，这让米雪以为他就是孩子的父亲，还憧憬着能够和他继续发展。与此同时，张同宇没有气馁，而是更加小心地照顾米雪，俨然就是一个准爸爸。他还帮助米雪准备好了生宝宝的一切，但是米雪只是无奈地接受，但对张同宇的爱情还是完全排斥的。周碧安是风月老手，对米雪仅仅是逢场作戏，更没有想过要做孩子的爸爸。这一天，米雪和张同宇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巧遇周碧安，米雪以为周碧安误会而走，张同宇和他一起追到了街上。
1: 他根本就不爱你，从来没想过要娶你，你懂吗？啊，
2: 谢谢你帮了我，帮我把一切都搞得那么糟透了。
1: 你到了现在还帮他说话，你没救了，你真的没救了。
2: 我是没救了，我不帮他说话，我帮谁说话？他是我孩子的爸爸。
1: 你清醒一下好不好？你为什么可以那么的，你
2: 那么贱对吗？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你以为你对我好就可以对我指指点点吗？你以为你帮过我，我就会感谢你，能改变我，然后让我爱上你，对吗？不可能的，永远都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完美的，你也一样。你可连飞机都不敢坐的胆小鬼，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对不起。
1: 作为你孩子的爸爸，除了那几秒钟以外，他还为你做过什么？
3: 拉起手唱街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0: 第二天，张同宇愤而辞职，米雪怅然若失。随后他决定和周碧安摊牌。面对周碧安的躲躲闪闪，米雪也选择了辞职。就在这个时候，周碧安的妻子气冲冲地来到了公司，要找出和丈夫亲密过的女人。正当米雪想要承认的时候，女秘书海蒂却挺身而出。原来就因为周碧安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海蒂，海蒂就设计在米雪生日聚会那天灌醉了周碧安，并且春宵一度。可是那天周碧安喝醉了，根本就不记得这回事儿。海蒂也失望辞了职。这一下米雪明白，周碧安肯定不是孩子的爸爸，难道真的是张同宇吗？消失了一阵之后，张同宇来到了米雪的家中，还带来了米雪的猫。
1: 嗨，
2: 嗨，进来坐。
1: 不了，楼上有出租车等我。
2: 你要走啊？去哪儿？
1: 非洲。西西利亚拍一个野生动物纪录片呢，需要帮忙。我报名了，结果他们选了我。

0: 好事儿，这是好事儿。
1: 你说的嘛，坐火车去不了全世界。那天晚上对不起啊，我不该说那些伤人的话。你爱他，我就该放手。
0: 你要去多久啊？
1: 他们说要一年，但是我还没决定。你跟他还好吗？
0: 好，我们挺好的。他已经说过了，他会帮我。
1: 好，非常好，那我就放心了。你可以随时联系我，他们就交给你了。其实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也可以不去的。
0: 你应该去，这是个机会，好好享受这个过程，照顾好自己。
2: 张同宇走了，米雪有些失落，她找到了自己的闺蜜林薇薇，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她要放松自己，去她想要去的地方。她去了马来西亚，在海边开了一家礼品店，取名叫做米雪的惊喜。几个月过去了，米雪大腹便便，对着镜子开始自言自语：
0: 惊喜，还有一个星期你就要九个月大了，妈妈终于熬了九个月，马上就要成功了。你想不想知道妈妈长什么样子啊？嗯，
1: 长胖了，该减肥了。
2: 这时张同宇突然出现在了门外。
0: 你也老了好多。
1: 嗯，米雪的惊喜非常美啊，美梦成真了。
0: 你不也是一样？
1: 哎，你骗了我那么久，我刚刚才知道你跟周总的事儿。
0: 告诉我，到底去了多少个国家，见了多少种动物？
1: 很多国家，很多动物。但是我一听到你的事儿，我就什么心思都没有了。
0: 我挺好的，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惊喜呢？惊喜还好吗？
0: 好，嗯，只是他每天都会跟我说，他很想你。
1: 我也很想他。我可以跟他说几句话吗？惊喜，你妈妈真的很棒，她是我看过最美、心地最善良、内心最强大的女人。其实这样的女人，不需要任何人都可以带给你幸福，让你开心。但是我很想跟她在一起，一辈子都陪着她，可以吗？我可以跟你一起分享她吗？我知道我们的路还很长的，我不能保证每一天都非常完美，但是米雪，你相信我，我会尽最大的可能让你享受不完美的生活。我们会很和的，那方面也很和谐。
0: 哪方面？
1: 就那方面啊。
0: 哪个？
1: 你信我？你生日 party 那天晚上，你真的喝断片了？我还以为你一直是假装的，你知道吗？
0: 坏了，
1: 不坏，一点都不坏。
0: 坏了坏了，
1: 你还说很好的，
0: 羊水破了。
2: 其实米雪那一晚确实喝醉了，并且主动对张同宇说出了爱恋，两个人的爱情结晶终于出生了，他们也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成就了一段完美的姐弟恋情。
3: 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2: 欢迎继续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罗宾。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金依萌编剧导演、范冰冰、李治廷等人主演的国产电影《一夜惊喜》。这部电影虽然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很不错，但是也有挑剔的影评人说出了不同的看法。比如，有的影评人认为，《一夜惊喜》为了制造喜剧笑料，不惜让范冰冰扮演的角色降低智商，在男上司面前神魂颠倒，又亲桌子又搂鞋，这种喜剧的表现方式能否实现在都市白领的受众人群中的包袱笑料，有待进一步的商榷。但是不可否认，画面的精致感、跳跃性的剪接，确实让人感受到了海归女导演的时尚之风。《一夜惊喜》这部影片有一首同名主题曲，很多注意到是范冰冰首次为歌曲填词，她用平时流畅的语言结合电影中的人物命运，把她的爱情观唱到了歌里。范冰冰在歌中塑造了一对亲密情侣，他们不断地交换着彼此的内心感受，给予对方爱的承诺。而范冰冰也表示，希望通过这首歌鼓励大家抓住身边转瞬即逝的缘分，并能把电影中的幸福感传递给大家。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王丹、乐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我儿子，
1: 我丈夫，
2: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0: 军人。
1: 军人。
2: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0: 8年了。
1: 3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0: 太辛苦了，
1: 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0: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1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笑脸谢东。我们总向往千里婵娟的浪漫，可内心最朴素的愿望不过是握紧对方的手，留住初见时那份纯粹干净的笑容。谢东的演唱平时松弛，褪去所有刻意煽情，如同轻声独白，诉说对真诚情感的向往。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梁咏琪，懂得爱自己。

懂得爱自己，梁咏琪。这首歌的编曲极具时代特征，吉他弹奏与电影式的 acapella 和声相得益彰，巧妙融入爱尔兰民乐元素，并稍带一点摇滚乐风格，整体呈现出的淡淡民谣风味，恰似一杯微含酒精的饮品，既能让我们尽情品味其中的醇厚，又会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沉醉。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周传雄，末班车。

0: 新旧城市新造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真永远，来自刘德华。这首歌的 MV 用黑白的镜头呈现出岁月的沉重。我很喜欢专辑文案中对于永远二字的解读，永远只有两个字，却没有人也没有文字可以说得完全。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花样年华，来自梁朝伟、吴恩琪。

八样年华来自梁朝伟、吴恩琪，提琴一拉，三拍子节奏一打，泛黄而充满年代感的影像从旋律中倾泻而出，梁朝伟浅吟低唱，吴恩琪带着点别样的雅致，在灯影朦胧中交汇，把作品中的克制、疏离、巧合、激荡和遗憾都唱到恰如其分。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One by one, 一片片，一遍遍，来自恩雅。

0: 手就是好，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张学友。年少时听这首歌只觉旋律哀伤，后来经历了爱情的遗憾，才听懂爱过的人我已不再拥有里面藏着的无奈。原来成长是从听懂张学友开始的，那些无法言说的痛苦他都替我们唱出来了。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王铮，水木年华，没有人比我更爱你。

王铮《水木年华》，没有人比我更爱你，最直接的表白，一句话就可以让人感受到了什么是最简单纯粹的爱。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习惯这样，戴佩妮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请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郑中基别爱我。歌中的繁华沙漠象征着现代都市的孤寂与疏离，将爱情的难以捉摸与都市的冷漠氛围巧妙融合，营造出一种既绚烂又荒凉的情感世界，那份真爱难寻的无奈感直击心灵。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

I Can't Stop 无法自拔，来自 Betty Lovett。 Betty Lovett 被誉为当代最优秀的灵魂乐歌者之一，这首 I Can't Stop 发行于1980年，来自她的专辑 Tell Me a Lie。 Funk 风格的古典节拍，直白而深情的歌词，生动地描绘出对爱情的狂热与执着。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苏三起介，来自周志平。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姜育恒《梅花三弄》，姜育恒用他深情的嗓音把这首歌演绎得淋漓尽致，在音乐中体验爱情的美丽与哀伤。这首歌不仅是一首动听的情歌，更是一首充满哲理和意境的诗篇。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七月，姜育恒。

张艺荣七月。世人总说七月热烈明媚，可这首歌里的七月满是藏不住的遗憾。为何所有人都说七月格外漫长？因为七月虽是盛夏，却也是毕业分道的时节。年少相爱时，四季皆是温柔，等到离别将至，每一日都浸着说不出口的怅惘。我们刻意回避，闭口不谈分离，假装一切如常，可心底清楚前路相隔山海。漫长七月就是心底迟迟散不去的遗憾。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六色彩虹，欧德阳。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都是夜归人，来自许美静。许美静的黄金时代只维持了短短几年，歌曲也只有几首，可是她却唱到百转千回，唱到不可磨灭般的璀璨。那时候女歌手们都在拼高音拼甜美的时候，只有她始终用冷静的甚至是近乎冷漠的声音在歌唱，低低的，冷冷的，静静的，暗暗的，这就是许美静的风格。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维安娜维也纳，来自 Billy Joel。

0: 维也纳，维也纳，来自 Billy Joel。 一句 Slow down, you crazy child 像是一声温柔的劝解，一语点醒被焦虑裹挟步履匆匆的年轻人。歌词直白又清醒，劝诫我们不妨放下过度的野心与慌张，不必过早透支自己，不必陷入无休止的内卷攀比。人生本就留有遗憾，前路漫漫，不用逼自己在最好的年纪做完一辈子的梦。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不想骗自己，来自陈琳。
1: 直

0: 年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陈慧琳记事本。人生很多执念皆是如此，我们舍不得的未必是那个人，而是曾经毫无保留付出的自己。烧掉记事本是给自己一个仪式感的告别，承认这段爱而不得的遗憾，不再自我捆绑。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没有人知道李宗盛没有

没有人知道李宗盛，没有人知道其实生活中不论你用尽一切办法想要得到一个东西，或者想要一件事情成功的同时又失去了很多。所以总有人说成功的人是孤独的，你不会知道失去的那些东西或者事情属于他们的美好。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陈明，情花。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相见恨晚，彭佳慧。这首歌唱出人世间相逢中的无奈，有一种时间不够恰好的相见恨晚，也有一种没有勇气的追悔莫及。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李志廷，岁月轻狂。

偷走亲人，偷走所有美好。我们都曾是水一般的少年，只是被岁月慢慢磨平棱角。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First Love 来自宇多田光。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3: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心要让你听见，台正宵。不要把想说的话永远留在心里，不要把来不及的告白全部留给回忆。这一生我们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离别，而是那个永远不敢开口的自己。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周杰伦、 Lara、 梁心颐、珊瑚海。

山湖海，来自周杰伦、Lara、梁心颐。周杰伦和 Lara 的嗓音，一个醇厚深情，一个清澈忧伤，两种截然不同的声线交织在一起，演绎出爱情里的痛苦、挣扎还有不舍。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It's not goodbye， 并非再见，来自 Lara Pausini。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张靓颖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觅到真爱的幸福感，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共鸣，成为众多男生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最特别的存在，周渝民。

最特别的存在，周渝民。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有人擦肩而过，短暂相伴，最终消失在人海，只有极少数人会成为心底独一无二，无人可以取代的模样。这便是歌里所说最特别的存在。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容祖儿，这就是爱吗？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青海，张惠妹。这首歌开篇写对远方恋人的思念和对爱情的不确定，歌词是不是一下子就能击中那些曾经或者正陷入苦恋之中的痴情男女的心？也正是因为这样一句道尽苦恋者心酸心事的歌词，才会让这首歌如此受推崇吧。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我比想象中爱你。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我比想象中爱你。 Justin 和 Sophia 兄妹组合经常通过旅行来寻找创作灵感，常常有朋友问他有没有写不出歌的时候， Justin 总是说如果写不出歌就出去玩啊。 Justin 说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候听意大利天后 Laura Pausini 的歌特别有感觉，我希望能够写一首歌让听到的人都有想要去旅行的感觉，为此他写了我比想象中爱你这首歌。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我还是爱你到老。玲珑璇。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北京时间00: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北京时间1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勒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经济城市新透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0: 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北京时间4: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

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北京时间6: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我是女生，来自徐怀玉。很多女生从小被要求懂事内敛，情绪稳定，永远成熟大方。可这首歌告诉我们，漂亮可以是天性，爱哭并不是软肋，古怪也并不是缺点，这才是最本真的女生。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你。

明明很爱你，来自品冠梁静茹。从来没有人要求你光芒万丈，那个真正喜欢你的人本来就喜欢平凡无奇的你。爱情从来不是打败所有情敌，而是敢于正视内心。不要再浪费时光，勇敢把想要珍惜的人紧紧抱紧。犹豫一万次不如勇敢一次，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这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来自 Ricky Martin。

起风了，来自买辣椒也用券。这首歌最初只是两位普通音乐爱好者的即兴创作，他们为自己喜爱的日文曲目重新填写中文歌词，动人歌词与干净嗓音成为无数人青春离别成长释怀的专属 BGM。 这份改编打动了原曲作者高桥优，他听完中文版之后大加赞赏，于是这首歌也顺利拿到正式版权，得以堂堂正正的重新发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陈小春，今生。

今生今世来自陈小春。爱一个人的最高诚意是愿意为他修剪自己的棱角，把过往的粗糙打磨成温柔。那些为对方改掉的坏习惯，学会的新技能，不是卑微的讨好，而是为了证明你认真的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张韶涵 C 大调。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来来，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Don't Break My Heart， 来自黑豹乐队1992年的作品。当时黑豹乐队的主唱是至今仍让很多人念念不忘的窦唯。我依稀还能够记得那个时候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里都飘荡出这首歌的情景。黑豹乐队歌声中的呐喊，对于那时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多么淋漓尽致的情感的释放。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Sunny 阳光灿烂，来自 Bonnie M。

Sunny， 阳光灿烂，来自 Bonnie M。 歌如其名，充满欢乐和昂扬，让人忍不住扭动。前西德的 Bonnie M 乐队成员有的来自西印度群岛，有的来自牙买加，他们不仅是一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 disco 乐队，更是整个 disco 时代的传奇缩影和代表，雄踞那个时期欧洲音乐排行榜之首。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出乎意料，来自煽风点火。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男人的好来自张宇。张宇的成功，另一半十一郎的才情功不可没。十一郎的文字总是给人一种浑然天成的文艺感，他用一种小说家的笔触写出的作品都有很好的景，很电影蒙太奇的画面，当然还有一针见血的伤情。这种精致的悲伤都是有背景有代价的真性情使然。十一郎常说自己是个很没有野心的人，填词只是一件无心插柳的小事，即便写出传唱两岸三地的经典等作品传遍大街小巷，他也从不留恋乐坛的掌声与光环，转身回归烟火日常，保持素人般平和淡然的姿态，仿佛歌坛的繁华喧嚣从来与他无关。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处处吻杨千嬅。

却不敢为谁停留的人，我想他的心底也许藏着无处安放的深深孤独感。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齐秦，火车快开。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

0: 徐州。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4: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要提醒货车车友注意，G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于道路施工，叠石桥到海门路段双向禁止5轴级以上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指令再见。
1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1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2: 悲伤吗？
1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啊，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一下怎样看起来能显得年轻。
1: 好了好了好了。这个话题呢，就是出给您的。
0: 哎，
1: 就已经结束了。
0: 这针对性很强啊！
1: 今天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就是一个人要是变老的话呢，有没有什么标志？
0: 太有了，
1: 是吧？
0: 而且之前我们还做过很多的这样类似的话题
1: 哦，
0: 比如说什么行为很显老，
1: 对，
0: 走着走着就
1: 啊前后击掌，
0: 对，
1: 哎
0: 啊，还有很多的一个显老的行为，
1: 对
0: 啊。
1: 为啥想出这个话题呢？因为我最近的时间呢，不是出门以后我就是那个也不打伞，也不做防晒，什么也没有啊。
0: 哦，
1: 男孩不都这样是不是？
0: 对，
1: 完了以后呢，我那天化妆的时候。
0: 啊，
1: 咱苏龙砍苏超的时候，
0: 啊，
1: 那老师就跟我说，说你得喷点防晒。我说我也不怕黑，我雾雾就白了。
0: 啊，
1: 他说那个防晒的目的主要是让你不变老。
0: 他说你老
1: 啊，
0: 啊，
1: 也就用这一回吧。啊，没有，就是我想了想，确实蛮有道理的啊。有的时候你可能不太注意的话，就会让你自己看起来会变老。
0: 是，放学烤红薯就说，开始攒塑料袋喽。
1: 哦，攒塑料袋是一个行为。
0: 对，还有朋友说，是不是没有休息好法令纹出来？
1: 啊，
0: 谁能没有这两道啊？
1: 哦，
0: 他只要有表情，他就得有法令纹呐。
1: 亲娘嘞，岁月终于在你脸上留下点痕迹了。
0: 这不。
1: 啊，
0: 我一直都有，因为咱老天天笑，老天天笑，我没有鱼尾纹，但是我法令纹是一直都有。
1: 啊，对对对啊！来，各位，变老的标志什么？是什么？怎么让自己看得更年轻一点啊？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第一个呢，你可以在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的吧，这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
0: 嗯。
1: 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可以，也欢迎各位在抖音。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啊，
0: 对，
1: 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今天可能是限量版直播哈。
0: 为何说是哦？对，今天的限量版直播在于看这个电量，能不能撑2小时是吧？
1: 对对对对，不知道电量能不能够啊？
0: 嗯，
1: 平哥说今天应该是佳佳来吧？
0: 啊，
1: 那个人上周全勤，这周怎么也得开个会去吧？啊，
0: 我就不能让你们算准喽？
1: 哦，
0: 真是我这热爱工作的这种心情能让你们悟透喽？
1: 对对对，
0: 真是啊！
1: 好嘛，我已经明显感觉到了，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安静，这是。啊，来，变老的标志是什么？就你有哪些动作其实看起来挺显老的？
0: 嗯
1: 啊，看看说这个睡觉这事就能看出来啊？
0: 怎么说？
1: 熬不了夜了，
0: 熬得难受了。
1: 对
0: 啊，
1: 咱年轻那会儿
0: 啊，
1: 那以前通宵是不是玩整宿？
0: 那可不吗？
1: 对啊，
0: 啊，
1: 现在呀，最多到2、3点就得睡了。
0: 哦，
1: 你现在能熬到2、3点吗？
0: 熬也行，
1: 哦，
0: 也行，但不舒适了，就是自己内在的那个小天使开始老打架了。
1: 哦，我要是熬到3点钟啊，我得缓2天了。
0: 哦，
1: 我得缓2天。
0: 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深刻和我一样，
1: 怎么了？
0: 开始
1: 啊。
0: 打电话爱开免提了。
1: 哦，我也喜欢听开免提了。
0: 我已经不太喜欢拿耳朵上这样听了。
1: 对对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呢，我一听别人给我讲很多信息呢，
0: 啊，
1: 我就开免提就放在那里，我就
0: 对，
1: 我知道啥事儿就行
0: 就可以了。
1: 啊，
0: 嗯，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变老的标志怎么样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一点？
0: 德广说，一过星期三，越过越心宽。
1: 啊，
0: 一过星期三，越过越心宽。
1: 对对对，
0: 到周四了，啊，明天周末了，
1: 哦，
0: 越过越心宽。
1: 对，
0: 啊，
1: 过完明天就周末啊。
0: 对，
1: 就是说苏总啊，苏总
0: 怎么了？
1: 奇了怪了，真是啊。
0: 怎么了？
1: 本招
0: 啊，
1: 又是奔着全勤来的吗？
0: 啊，那倒不一定啊。
1: 他说我好久是没看会台直播了哈。
0: 啊，
1: 改天我问问他，咋不给苏总安排个会议啊，弄个拍摄啥的，你也让苏总光明正大的不来节目不就行了吗？
0: 有
1: 啊
0: 有拍摄呀。
1: 有拍摄。
0: 对。
1: 哦，那怎么没去拍摄去啊？
0: 因为他们拍摄的时间段都和咱节目不冲突啊。
1: 哦，你看，这 这今天打开这留言区啊，全是逐客令哈。
0: 对，看出来了。你们太冒昧了，
1: 全是逐客令啊！
0: 小小五说啊，现在他看手机和地铁上看手机的大爷那个表情一样
1: 啊，好像
0: 就是好像已经过了花，就是已经到了那个花眼，啊、就是花一花的年龄了。
1: 我现在也经常拿的蛮远的看，
0: 我不行，我是近视眼，哦、我不花眼、啊。
1: 但是我也想拿远点看，拿近一点看，天天瞅啊，瞅得头晕着有时候。
0: 还有朋友说，啊、看到好看的异性啊，直接看缺点了。花瓶，哎，文化修养低
1: 哦，
0: 渣男，这是开始不惊艳了，不说哇哦
1: 哦，就比方说年轻的时候、看到异性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塞，好惊艳啊，
0: 对
1: ，crush 吗？
0: 对，
1: 心动啊，
0: 对，
1: 砰砰砰啊，是不是？现在一看着开始盯人弱点看了。这也不一定行，
0: 这不行，
1: 那也不行哦。你是踩过的坑太多了，
0: 对，
1: 害怕了，真是。
0: 是、
1: 哦，
0: 还有星河说，我天天得早起，
1: 嗯，
0: 有听广播的习惯，算不算？
1: 这不算哈、啊，这是年轻人行为啊。
0: 对，
1: 对对对的啊。来，大曹说，年龄大了就比较爱唠叨了
0: 啊。
1: 对，年轻人经常说，我们以前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这是啊。
0: 对，小年轻，我们当年，
1: 哎，
0: 我以前不觉得，
1: 哎，
0: 直到我后来开始给好多人想。

0: 当年的时候，
1: 哎，
0: 我发现我絮叨了。
1: 对，他说想变年轻的话呢，就得少说话。
0: 嗯，
1: 做好自己啊，就别总想着去教导别人。
0: 嗯，
1: 哎，自己少说一点，我跟你说，风险就少一点。
0: 是，
1: 是不是啊？
0: 卧龙凤雏说的也很对
1: 啊、哦。
0: 他说的是苏总的缺点
1: 啊、哦，
0: 太全面了。智慧、美貌、容颜并存。
1: 哦，
0: 你听听。
1: 哦哟，
0: 智慧
1: 啊、哦，
0: 美貌
1: 哦，
0: 美貌和容颜不一样的吗？
1: 哦，并存什么病？
0: 大家现在都有
1: 啊、哦，都有病
0: 啊，集美貌于一身的啊。
1: 哦，您是说这个都有那意思？
0: 哎，
1: 哦，好家伙，来，各位，变老的标志是什么？怎么让自己看得更年轻一点啊？
0: 嗯、
1: 回龙教主说这个。一米多的那个墙头哈、啊，
0: 不敢跳
1: 高度，不敢跳了，
0: 怕崴脚。
1: 对，得顺着那墙秃了下来了。
0: 嗯，
1: 以前小时候那咱爬高上低的时候，那是无所谓的。我跟你说
0: 是
1: 啊、哦，当然呢，还是得注意安全。
0: 你们先别老说显老的行为，感觉大家都很老。
1: 哎、
0: 你们说咋样年轻？你来滚，把窗帘关起来、
1: 啊。怎么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一点、啊？
0: 对，
1: 首先就是不怕晒了。
0: 年轻人都怕晒，只有老年，你看
1: 现在晒到你脸上了是吧？
0: 对，晒着眼了啊。
1: 对，怎么让自己看得更年轻啊？
0: 啊，
1: 各位来好好想想，将来咱们稍事休息嘛，回来啊。

0: 放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星前方时代。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老年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和大家说，哎，你变老的标志是什么？怎么样能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呢？这个浪漫的灵魂教父就说，我正准备写回忆录呢，我抽的我都不知道写几卷，我这个青春篇、还是写我的事业篇、还是写我的简爱篇、还是写我的失恋被甩篇，愁死我。
1: 您多大岁数就准备写回忆录了？
0: 我现在30岁嘛。
1: 30岁就开始写回忆录了？
0: 对，我现在我跟你说，有些人到60写不着3页纸，他人生太平顺。而我的人生跌宕起伏，一年等6年的。
1: 一年等于别人6年。
0: 对。
1: 那您现在相当于是180岁的。
0: 你想想，
1: 经历太多了。
0: 我这个经历能出那么厚一本？
1: 对，你重点能不能把你那个被甩篇那么写长点？
0: 爱看那个
1: 啊！来，各位，今天我们的四位当事人，变老的标志是什么？
0: 还有飞翔吧说，被人都喊老了，
1: 喊老了，
0: 大哥变大叔，居然还有喊爷爷的啦，
1: 有喊爷爷的了，
0: 那去。对呀、这怎么喊爷爷呢？这我现在只能忍受喊到阿姨啊。
1: 对，
0: 喊奶奶我就受不了了。
1: 别急，过两年就有机会了。来，各位，变老的标志怎么样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一点啊？陈指导说，之前啊跟媳妇吵架，必须得吵到那个累的吵不动了才结束。你知道年轻气盛
0: 了。气盛，
1: 现在呢，吵架也最多就是几句话，不吵了，3-5句话吵完了。
0: 对，
1: 因为你都了解对方是经常犯的一个问题，说白了也改不了。关键在一起结婚10几年了，我也没赢过，说上我没意思。
0: 是，
1: 对，也不想吵了。
0: 你这是属于什么？就是气血不足，吵不动了，没那个气顶着了。
1: 对。姐，你现在吵架吵的还是很频繁吗？还是说
0: 累了
1: 几句话就结束了？
0: 对，就基本上就不吭声了。
1: 你这个人，让我有点生气。没事了，我自己消化好了。
0: 还有这个鲲鹏说，我觉得是心态，只要心态好就显得年轻。
1: 心态好就变得年轻。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要多跟年轻人玩。你别老觉得自己跟他们有代沟，不爱搭理他们。但是年轻人喜欢看的，喜欢玩的，喜欢你就跟上。就跟不上硬跟。你知道吧，我就觉得我一直属于跟不上硬跟。所以现在年轻人喜欢那种样的东西，咱多多少也了解一点。
1: 只是了解一点。
0: 那也确实是就在审美上。
1: 在尝试理解。
0: 对。
1: 比方说他们喜欢2次元的东西啊，
0: 我就还行，
1: 还行。那还有呢，现在有的小孩穿那些衣服分很多的门派，你不看过那精神小伙里头
0: 啊？那不同的，
1: 对，着装风格不一样的。
0: 是啊 ，cos 有好多 cos， 好多种呢。
1: 对，各位，变老的标志是什么？您觉得怎么样让自己变起来，看起来更年轻一点哈？
0: 雨夜洛童这个确实着实老了，说可以试孩子衣服穿的时候，
1: 就嫌老了，就老了，
0: 就真老了。
1: 对，
0: 想年轻就是还是得穿孩子衣服
1: 啊。
0: 这样一出去，大家都说你半嫩
1: 啊，
0: 半嫩也是嫩
1: 啊，
0: 对不对？他多少沾着嫩，
1: 对，也是个嫩。
0: 对，
1: 开始穿孩子的衣服了。变老了标志。
0: 魏晨说，苏，你天都几点起几点睡？12点睡。6点起。
1: 对。睡眠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吧，就是你像我们啊，就是主要是睡眠时间有点少。对，得调一调，把时间调长一点哈。
0: 对。还有这个鹏程万里说，我是徐州的，在临沂工作。偶然间看到了老家的广播，非常高兴认识你们。
1: 很近哈。
0: 把关注加起来。
1: 对，
0: 咱就是一家人了。
1: 对，
0: 我就可以喊你们家人朋友们了。
1: 很近，可以常回来嘛。大曹说，一个人没钱了，这眉头紧锁，压力很大
0: 哦，
1: 就比较显老。
0: 是的，
1: 他要是有钱了呢，他到处潇洒吃喝玩乐，他就变年轻了。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得多趁钱才行。
0: 哦，人虽老玩的花，
1: 也不是玩的花，你玩的花跟玩的开是两回事哈、
0: 啊。你都吃喝玩乐、啊、到处玩了啊。
1: 哎，对，就吃喝玩乐
0: 啊，
1: 开开心心的，
0: 纯能播的那种。
1: 哎，对对对对。
0: 就是、
1: 不能播的就不播
0: 了。我给你们说啊、
1: 嗯、
0: 你们觉得这件事情做能不能做、
1: 哎、
0: 是不是好事儿、
1: 嗯、
0: 你就一个、
1: 哦、
0: 苏小龙能给播吧。
1: 那
0: 能给播的这事儿没多大事儿、
1: 嗯、
0: 不能给播的你们就掂量掂量。
1: 还有哪些不能播的
0: 太多了。
1: 说出来啊。

0: 三哥说已知的，你看人家用科学的方法跟我们讲话，
1: 你说说说
0: 啊。他说经过本人研究，已知延缓衰老有用的方法一共就俩个。
1: 嗯，
0: 你看人家多严谨的科学用字，就俩个，真是。
1: 这两个啊，不叫俩个，俩个就不严谨了。
0: 对，以后就他仨孩子爹，不叫三孩子爹。
1: 对，
0: 人家啊，亲戚哈，第一个呢是睡眠。
1: 嗯。
0: 第二就是心态，其余的都不靠谱哈。
1: 哎，你要说哈，就是对于这个听众朋友本人，
0: 啊，
1: 我是很想怼的，
0: 是吧？
1: 但他这个论据确实有科学依据。
0: 哦，对，
1: 现在就说很多专家都说，
0: 哦，
1: 没有比睡眠更重要的了。
0: 嗯，把睡眠调节好。有的时候啊，我有段时间我是就是老想运动，知道吧？
1: 啊，
0: 我都没怎么睡好。
1: 啊，
0: 但其实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行为，应该先睡眠。
1: 是的，先把睡眠调整好，
0: 再运动。
1: 对，
0: 对吧？
1: 而且如果你在极度缺乏睡眠的时候，千万不要运动。
0: 哎，真是这样的，哎，啊！各位来说说看啊，一个人变老的标志是什么？怎么样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一点？主要是后面这个啊，哎，怎么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
1: 这可是主持人非常需要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希望你们告诉我们
0: 哦。
1: 往事如梦说，我就喜欢咱们徐州人
0: 哦。
1: 那咱谁能不喜欢徐州人呢？
0: 真是，啊，
1: 徐州人的性格，徐州人的外貌，
0: 哎，
1: 徐州人的那个好吃的，
0: 啊，
1: 哪个出去都可以，都扛打。
0: 对，
1: 嗯，
0: 偷笑说洗澡洗的啊，洗着洗着已经开始擦洗瓷砖了
1: 啊。当时就说的，千万不要干这种事情，
0: 哎，
1: 特别显老。之前我们就，
0: 啊，
1: 你不在的时候，
0: 哦，
1: 我们给大家做了一期显老的行为，
0: 哦，
1: 然后就有朋友说
0: 擦瓷砖了，
1: 就擦瓷砖了，
0: 一边洗澡一边擦瓷砖，真的蛮显老的，真是太爱保洁了吧那个啊。然后道哥说，主动开始喊别人小姑娘、小伙子。
1: 对，
0: 哎，那小伙子不挺好的吗？都说这种话了，
1: 就是千万不要去餐厅用餐的时候
0: 啊，
1: 喊服务人员喊小伙子，
0: 哦，
1: 啊，
0: 小姑娘，
1: 哎，对，过来一下，这个就显得有点老
0: 哦。对，特别显老。
1: 你就说你好服务员，
0: 啊，
1: 对吧？
0: 对，
1: 你好，麻烦您过来帮我干啥。
0: 哦，
1: 你千万不要后边带个小伙子。
0: 对，但我现在被别人需要帮忙的时候，也甚至被别人喊过师傅。
1: 哦，喊师傅了
0: 啊？对，
1: 喊师傅不一定对你的那个年龄
0: 啊，
1: 他可能是对你的外貌的不认可呢。
0: 这主要是看什么事儿，有的什么事儿就得喊师傅帮忙，
1: 哦，
0: 对吧？师傅搭把手
1: 啊，哦，师傅搭把手。
0: 对对对，会这样叫，
1: 哦，
0: 对吧？颠颠说，我感觉哈，啊，就是你们刚才说睡眠吧。那个心态真的是蛮重要的。
1: 嗯，
0: 这心态年轻啊，你看起来就年轻。
1: 对，
0: 对吧？有的时候你自己要是觉得自己老成持重啊，然后
1: 有，其实人呐，啊，都是被骗的。
0: 哦，
1: 年轻的时候，
0: 嗯，
1: 想装成熟，尤其是男的。
0: 哦，对对对对。
1: 啊，就觉得不要自己 啊，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想装成熟。
0: 哦。
1: 然后到老开始扮嫩了。
0: 哎，真是这样的。
1: 哎，
0: 对，我现在就想穿的年轻一点。
1: 清水岸说
0: 啊，
1: 那个苏小龙，我从徐州市区现在到了黄集这边了，我车上的收音机滋啦啦的，
0: 哦，
1: 这怨我扯脑吗？我面包车，
0: 哦，
1: 嗯，不挠，
0: 不挠，
1: 不挠，不挠，
0: 不挠，
1: 嗯，
0: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也就是建议再换一辆面包。
1: 我想你
0: 换依维柯也行，也是一种升级，
1: 那个，要不然你就在收那个车上，
0: 啊。
1: 买个100多块钱收音机吧。
0: 哦，买个收音机。
1: 买个收音机
0: 啊！
1: 哎，
0: 哦，
1: 就在那一放，
0: 对，
1: 别用车载的了，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可能比车载的信号收听要强一点，
1: 强一点啊！
0: 对对对，你看我们现在都不劝人换车了，
1: 你看
0: 消费降级了，
1: 人家哈。不是，
0: 哎，
1: 我也觉得换一个面包可能作用也不大。
0: 真是，啊，哎，陈指导说昨天下楼散步嘛，
1: 嗯，
0: 看到有那个广场舞的队伍，
1: 嗯，
0: 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想去参加的冲动，你们理解吗？最后还是没好意思哈，啊，但是我有很强烈的想上去跟跳一会儿的冲动。
1: 你跳了，你在队尾，
0: 哎，
1: 谁能看着你又不跑第一个领舞去？
0: 哎，扭一扭嘛。
1: 对呀，啊，
0: 动一动，
1: 啊，挺好玩的呀啊，
0: 动一动啊
1: 啊，
0: 对不对？结束之后你再资助他们以后，
1: 哎，
0: 对吧？那个叫什么？家里房这么多，
1: 你看啊，
0: 啊，资助他们。
1: 你看很多人就开始劝他了
0: 啊，哦。
1: 多宝鱼就说：“
0: 哎，
1: 兄弟，
0: 哎，
1: 车该换了，
0: 是吧？
1: 汽车三大件之一你都坏了
0: 啊！
1: 人家都说车上三大件是什么？
0: 什么呀？
1: 方向盘、轮胎和收音机啊！汽车三大件之一坏了，
0: 啊，
1: 你这事不该换，
0: 真是真是
1: 学到了，
0: 学到了。
1: 以后我就觉得
0: 啊，
1: 汽车四大件吧，
0: 对对对，
1: 发动机、方向盘、轮胎、收音机。”
0: 就是还是跟你们在一起长知识，
1: 对吧？你得把发动机放上去，
0: 对对，给你们长知识，
1: 显得又贵又重要。
0: 哦，对对，我应该把我以前学的那些知识全部给抛掉。
1: 嗯，
0: 什么发动机啊、变速箱啊、底盘这些东西，我三大件我全部都该忘掉。
1: 哦，
0: 就应该变成轮胎啊、座椅啊、方向盘啊、
1: 收音机，
0: 所以就应该记这些。
1: 哎哎哎哎，
0: 对对对，应该记这些，真是。
1: 还有行者说：“
0: 哎、
1: 兄弟，把车卖了吧。”
0: 啊，
1: 就你那个车，我估计就除了收音机响，认哪都不响吧。
0: 收音机还是雪花响，
1: 收音机不响，
0: 哎，
1: 认哪都响是吧？
0: 哦、
1: 啊，
0: 对对对，一出门别人就听见喇叭声了。
1: 哎，
0: 嗯，
1: 还有这个彩虹说：“苏，你手能闲会儿吧？
0: 啊，
1: 你绕绕绕上到节目，把自己手绑上了。”
0: 他这种就属于什么呢？
1: 作茧自缚。
0: 对、嗯、也不叫作茧自缚，这种就属于老实人硬直播，你知道吗？
1: 啊，不是，总就是人啊一旦很慌的时候、哎、就会显得很忙，你们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嗯、
0: 老实人装外向就这样了。
1: 对呀、啊、你不要来欺负我这个老实人
0: 啊。老实人装外向啊。张主任说年轻人都喜欢玩 cos
1: 啊，
0: 就玩 cosplay 什么的，要想显得年轻啊，你们也得学这些
1: 哦，
0: 对吧？他说龙啊，我就给你买两卷那种黑白相间的警示胶带。
1: 哦，大家都知道我们有的什么一米线帮着来拉的那种、哎、啊。
0: 对对对对，就有那种黑的黄的，黑黄相间的那种、
1: 嗯、
0: 做提示的那种。他说你把这个黑黄相间的警示胶带呢，你缠在身上
1: 啊、
0: 嗯，你去国道上躺着，你 cos 那个减速带。
1: 哇,
0: 哇，
1: 我把你这拍下来交给警察叔叔、
0: 啊啊、
1: 他有重大嫌疑。
0: 哦，你拍下来哈，
1: 他叫教唆犯罪。
0: 对对对对对、嗯、姐，以后可能我就不能以一个人的身份跟你相处了，要以一个肉饼的状态。啊，
1: 我跟你说 啊，人老了就实在就别多说话。
0: 怎么了
1: ？Just do it 说
0: 啊，
1: 人老实话不多是吧？
0: 对呀、
1: 啊。我们说是人老话不多，不是人老实话不多。
0: 人老实话不多
1: 啊，人老实话不多
0: 啊。
1: 他逗号是人老
0: 啊，
1: 实话不多。
0: 说你人老，
1: 实话不多，
0: 实话不多，
1: 骂两遍。
0: 我们大概需要有30秒时间缓一下，推歌。

0: 是个 bad boy。啊，
1: 有朋友要跟他拜拜了。
0: 他说的就是，太让我太无奈。
1: 对对对，我刚才已经把我所有的那个职业修养相关的事儿全部想了一遍。
0: 嗯，
1: 控制住了这事啊。来，各位，变老的标志是什么？怎么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一点？
0: 啊，
1: 好不好啊？天天说苏总啊，你别一直在扭那个什么直播的这个东西啊，这
0: 我就
1: 线
0: 对耳机线。
1: 我教你啊，你会织毛衣不？
0: 我不会。
1: 哎，
0: 但凡织毛衣，我一边上节目一边织毛衣是吧？
1: 对呀、啊。
0: 第二天就下岗了。
1: 你一边聊天一边织毛衣那状态，这我跟你说，聊天就得有那聊天的状态
0: 哦，
1: 就得织毛衣聊天
0: 哦。
1: 姐，你试试。你相信我，流量绝对马上就爆了，真的，
0: 真的，
1: 哎，而且你还能收获一件毛衣，对吧？
0: 然后再卖了，
1: 啊是啊，
0: 闭环了，
1: 对不对？这生意多好呢！
0: 哎，还有这个多宝鱼说，苏姐，
1: 嗯，
0: 你去推那个电推子、
1: 哦、
0: ，BGM 电推子推上推下的，就这样显年轻，打碟。
1: 哦 ，DJ，
0: 哎，等一下
1: 啊。哦，好家伙，他们在车里头都懵了。
0: 我这不在打碟吗？要推上推下的、啊、
1: 来，各位，变老的标志啊，张主任说听不清节目，你让人花钱买收音机
0: 啊、
1: 哦？那你俩说话大点声，人不就听清了吗？
0: 他是有雪花声
1: 啊，
0: 不是俺俩的声音大
1: 啊。
0: 张主任，你听明白吗？你人老实话不多。
1: 你这么大点声说，他兴许听清了啊。
0: 大瓶子说、
1: 哎：“
0: 哎呀，不会打毛衣是吧？
1: 哎，不会、啊，
0: 就这种家务活都不会。你自己菜、
1: 哎、啊，
0: 在这
1: 这菜，对，
0: 备个菜，
1: 保毛豆姐，弄点蒜瓣子保蒜，每天，每天早上来、哎。你不要一直在，你看你手闲着也闲着，
0: 对啊，
1: 你光弄这线，最后把线弄坏了，这是
0: 啊，
1: 你不如在这包蒜着呢。”
0: 哦，
1: 是不是 啊？
0: 一滴澎一滴是澎湃。他说：“苏主任，你每天六点起床，困不困？我都快气笑了。你说我困不困？”
1: 啊、来，各位，变老的标志怎么样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一点呢？
0: 是。
1: 哎，接下来咱们得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5: 晴暖国寿，属你最美。
6: 2026中国人寿夏日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温情启幕。
5: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6: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倾情支持。炎炎盛夏，致敬坚守一线的劳动者，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践行国企责任担当，以保险守护平安，用公益温暖鹏城，致敬每一位烈日下默默奉献的城市守护者。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我刚才在广告期间让大家在我的直播间，主持人苏苏的主持人苏苏这个抖音直播间，让大家上点关注，下点赞。我说出门就让你赚100万，
1: 对啊，
0: 我天天喊你们赚了没有？这位叫雨中漫步的说，我已经赚到1000万了。
1: 哇塞，是说明你喊10遍有此推算。对
0: 啊，
1: 哦，
0: 哇，
1: 喊了就有用。
0: 你们真的吗？你雨中漫，你真的1000万了吗？赚到？
1: 哦。反正这种
0: 你们要这样的，我可要付费喊了啊！你们接下来就是付费内容了啊！
1: 对，我觉得这样。

0: 都赚到这个钱，你提1%应该问题不大吧？
1: 他说有问题，但凡你提1%，我就不到1000万了
0: 啊！来，各位，变老的标志，这是今天的四位当事人啊，就是怎么样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一点，也非常非常的关键啊！
1: 对，
0: 哎。那当然呢，就是每个人就是说显老的事儿真不一样哈。
1: 是啊，
0: 啊，6149说最显老的事儿就应该该染头发的不染。
1: 他说我有个朋友，
0: 哎，
1: 40岁出头，
0: 哦，
1: 头发花白还不染，
0: 哦，还不染，
1: 看上去直接奔50出去了，
0: 哦，
1: 所以大家把发型、发色处理好，
0: 哦，
1: 直接年轻10岁。
0: 我最近我也有点白头发，我也没染呢，哦
1: 哦，染一下，
0: 哦，
1: 哎。我昨天我昨天正好去修剪一下自己的小刘海，因为我不太染不太烫的，
0: 啊，
1: 我就找我的老师去修剪，但是我修剪的地方是咱们徐州 CBD 啊，
0: 哦，
1: 你知道 CBD 里边的姑娘们啊，而且他那个特别多的白富美在里头，
0: 那可不，
1: 人在那聊的是什么，
0: 说什么，
1: 人在那聊的是啊，我接下来要去内蒙古我接下来要去
0: 很好，你接着说，我看会儿别人留言，您别笑啊，这是
1: 不是多宝鱼，啊，你为什么要把我
0: 啊
1: 这样变成一个表情包啊
0: 很好很好，哎，我看怎么下载下来发到开发上来啊，
1: 你真讨厌啊，
0: 您接着说，
1: 就是人小姑娘都是，啊，我接下来去哪儿，然后回来之后我要出国自驾、
0: 哦，
1: 然后怎么着，
0: 对，
1: 然后就发型师也会跟他们在聊，
0: 哦，
1: 我的发型师跟我怎么聊的，
0: 哦，
1: 最近还加班呢，
0: 哦，
1: 啊，苏超踢几底轮了，
0: 对
1: 啊，咱徐州队怎么样啊，
0: 是，
1: 那接下来那还有那么多场活动呢，
0: 还在加班呢，你看哎呀喂，这人聊天都不一样了。
1: 对
0: 对，来，各位，变老的标志啊，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1: 嗯，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1: 说头发花白这一点啊，
0: 嗯，
1: 安静也说，
0: 哦，
1: 我也是这样啊，
0: 哦，
1: 我已经头发花白了，
0: 是吧？
1: 但是我就不想染，你们在说我吗？底下说，
0: 啊，
1: 那你染个黄的试试，
0: 哦，
1: 染个黄毛试试。
0: 我已经去帮你问过了，只能染黄毛
1: 啊，
0: 对，
1: 怎么了？
0: 黑白的得挑好多遍。
1: 灰白
0: 好像是啊，
1: 就是什么奶奶灰、爷爷灰的。
0: 对，
1: 哦，
0: 得染好多遍好像是。
1: 那还有个朋友更严重的一个问题啊，
0: 哎，
1: 说一个人秃了
0: 啊，
1: 和一个人头发白了
0: 啊，
1: 哪个更显小？
0: 我都有。
1: 哪个更显老啊？
0: 我都有，都显老，这是啊。
1: 哎，
0: 来，今天的车厢早读课呢，就跟各位来说说看，这个保持年轻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睡眠有关系啊。
1: 嗯，
0: 很多人都说每天睡够8个小时才健康，
1: 到底一天睡够几个小时才健康呢？
0: 对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是睡眠话题里面最高频的一个问题了。
1: 是的，
0: 很多人经常会在网上或者其他渠道听过人每天得睡多少个小时这种最好的说法，
1: 嗯，
0: 然后因为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呢，就会开始焦虑啊或者自责啊。
1: 对呀，
0: 啊，陷入到一个特别纠结的一个循环。
1: 他们说，
0: 哎，
1: 一个家庭晚上10点钟妈妈在咆哮，
0: 嗯，
1: 就是孩子不睡觉，
0: 是吧？
1: 就那个时候已经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人形了，
0: 嗯，
1: 就开始把自己的野兽咆哮一面出来了，抓紧时间
0: 啊，哦，睡觉，
1: 时间抓紧。
0: 就有时候你越想睡够多少个小时，结果你越睡不够。
1: 对，
0: 那人一天到底要睡多久才最好呢？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呢？
1: 说说答案，
0: 咱们直接说答案，就是因人而异。
1: 要不然你别科普了。
0: 那
1: 你别科普了，你这说了跟没说一样。
0: 那我们就具体来讲讲什么叫因人而异。
1: 好的，
0: 不同年龄段的人每天需要的睡眠时间是不一样的。比方说4到12个月的婴儿每天就得睡10来个小时吧。
1: 他就除了喝奶就是睡觉了。
0: 12到16个得啊。
1: 对。
0: 1到2岁的是11到14个小时。那3到5岁幼儿园的10到13个小时。
1: 真睡不了这么多。
0: 啊，还有那种6到12岁的小学的9到12个小时。13到18岁的青少年8到10个小时。
1: 那我们18以上的成人就7到7个多小时啊。
0: 7或者7个往上啊，保底是7个小时往上。
1: 对，刚才有很多的小伙伴说最少7个，说的非常对啊。
0: 对，最少是7个小时，这是因人而异的。那很多人说，那我们既然要达到这个7个小时，那我们成年人每天都得达到7个小时以上吗？咱们再说答案好不好？
1: 因人而异。别科普了行吗？
0: 别，
1: 这个专业太好当了，啊，
0: 哎，这里边的因人而异。

0: 南的，
1: 嗯，
0: 他就说他常年都是六个小时左右，
1: 是吧？
0: 高精力人群，
1: 嗯，
0: 还有一念间，他说要你这么算，七十岁以上的人不要睡了，十八、
1: 哦、
0: 岁及十八岁以上都是
1: 7个小时，
0: 7到7个小时，
1: 对，
0: 啊、
1: 而且呢，有这个短睡眠者，还有长睡眠者，
0: 嗯，
1: 我媳妇儿就是长睡眠者。啊，我媳妇儿经常可以一觉睡13个。
0: 所以每一个家里头的人
1: 啊，
0: 他的睡眠长度是恒定的，
1: 是吧？
0: 有些人睡得长，有些人就睡得短。
1: 你看这么一均数，你拉平均是不是7个小时？
0: 这对你他家就平均7个小时，我家平均也7个小时，
1: 是不是？拉平均一看，哎，好像大家一算下来7个小时
0: 啊。
1: 所以这也是因人而异，有人是短睡眠者，有人是
0: 长睡
1: 眠
0: 者。
1: 那有个问题了，
0: 你说说看，
1: 那怎么又得判断自己每天需要睡多久呢？我到底是个短睡眠者还是个长睡眠者呢？
0: 看了你睡醒之后的表现，
1: 对，
0: 是醒了之后还是精神奕奕，
1: 对，
0: 还是说我萎靡不振，
1: 哎，
0: 一天思绪不在线，还是说我啥都没有影响？
1: 对，所以这事儿也是因人而异。啊，知道不？就看你醒来以后的那个状态好不好。
0: 对，
1: 状态好，5到6个小时，
0: 嗯，
1: 每天5到6个小时起来，状态好，您就睡这时间问题不大。
0: 对，而且你是否一天是过度因为，依赖咖啡因，咖啡啊，茶来提神？
1: 对，
0: 按照现有的这种作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感到困倦吗？
1: 嗯，
0: 还是说，你也想跳舞吗？
1: 啊，
0: 对，
1: 在不需要工作的节假日，你会倾向于会睡得更久吗？
0: 嗯，
1: 通过以上几个问题呢，就会大致的明白现在的睡眠时间到底够还是不够。
0: 对，
1: 那有些人说了，说俺算下来一看啊，俺是有点不够呢。
0: 不够啊，
1: 不够，你就多睡哈。
0: 啊，不够就给自己多睡一点啊，
1: 对，
0: 然后找一些仪式啊，给自己画点饼啊，
1: 对，
0: 然后利用点补觉啊，这些都可以。补觉
1: 零散时间，
0: 它是属于分期补。
1: 对对
0: 啊，它就是属于分期。
1: 哎，总之呢，成年人的生活呢是充满挑战的啊，
0: 嗯，
1: 有的时候确实难以确保每天都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睡眠。
0: 是的，
1: 但是呢，
0: 别焦虑。
1: 对，我们别焦虑啊，人生呢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旅程，今天没睡好没事哈，明天能睡好就行。
0: 对，
1: 对吧？明天没睡，后天能睡好就行，有机会就好好
0: 常给自己画饼，自己就容易信了。
1: 哎，对，不要因为今天没睡好就一直保持一个焦虑的状态，保持有一个拉平均的一个过程。
0: 对，
1: 睡眠好就是确实能够让人看起来更年轻啊。
0: 远大说，
1: 哎，
0: 我现在在玉门老市区看你们节目，
1: 哦，
0: 有一种在回到家乡徐州家乡的感觉。
1: 哎呦喂，
0: 我们节目，
1: 嗯，
0: 已经不仅仅是广播节目了。
1: 是啊，
0: 我们是徐州人，
1: 哦，
0: 漂泊在外地的徐州人的
1: 对
0: 一种家乡思念。
1: 哦，真是这样的哈。
0: 我们是你们的
1: 啊，
0: 就是属于乡愁。
1: 哦，
0: 嗯，
1: 对对对，乡愁。行啊，有好多朋友在开麦上互动的时候，每次有点不过瘾，说没看到苏总的真容哈。我已经把照片发到，
0: 我真
1: 的
0: 是谢谢你，我真是谢谢你啊。
1: 广播嘛，就是广而传播嘛。
0: 你让他直接来我抖音间能怎样？
1: 没，看这个图更有效果一
0: 点。让新归零关注了，他说在浙江看直播啊。
1: 哎，
0: 各位小伙伴，如果此时此刻你在什么地方，
1: 嗯，
0: 无论您在徐州，您告诉我您在哪个街道上都可以，来说一下此时此刻您的方位，看看到底怎样啊。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得让谁进组广告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斯凯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6: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7: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8: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9: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您觉得变老的标志是什么？怎样让自己看起来很年轻呢？
1: 哎，就是。尤其是后面怎么保持年轻态啊，这是
0: 对啊。
1: 3312说我们家是反过来的
0: 哦，
1: 一到晚上10点我就开始问我爸妈为什么还不睡觉，俩夜猫子
0: 啊。真假
1: 啊，叔叔阿姨他们不睡觉，
0: 万一已经开始到
1: 啊
0: 到开始管老年人的时候了
1: 哦啊，反向操作
0: 是哦。
1: 哎，
0: 我真的就是他们，我一到10点啊，我的焦虑值就一下子窜到脑头顶了，
1: 是吧？
0: 还不睡，还不睡，还不睡。但是呢，我的焦虑值没有我家大哥高，
1: 哎，
0: 毕竟他送孩子，
1: 哦，对，
0: 他喊不起来，和我就还好。
1: 对，
0: 啊，
1: 他天天要催孩子睡觉，还起床，
0: 对，是的，
1: 啊。平哥说，怎么样才能显得年轻呢？就是嘴硬，死不承认自己老。
0: 你在讽刺谁？你在阴阳谁？
1: 不知道。他说谁说你老呢，你下次就不要跟他说话
0: 哦，就觉得咱俩不是一路人。
1: 对，要是再说呢你就拉黑他。
0: 嗯，
1: 什么单位前台啊，护士喊哥的都给买奶茶喝，还输了吸管我都不让他们看见。
0: 都让，啊，他都吃不了四个菜
1: 啊。
0: 嗯，
1: 对啊，只要喊输的我吸管都不让他们看见这些啊。嗯，各位，一个人变老的标志是什么，怎么样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一点哈。
0: 嗯啊，不要看我的，对，
1: 啊，
0: 我们抖音上的小伙伴给我做了一个表情包放在开吧上了。
1: 对，
0: 啊，
1: 社区说不知不觉的哼起那种很古老而且是民歌的那种歌，自己都懵了，
0: 哦，就是有点年代岁月感的歌。
1: 对呀，
0: 啊，
1: 就是哼那种很古老的歌，很古早的歌。
0: 明白。
1: 对，婆婆说被礼貌的小青年喊阿姨啊，很礼貌，人家很礼貌，你不好意思说人家。
0: 他这就是属于又礼貌又冒犯，
1: 对吧？
0: 冒犯的礼貌，哎，礼貌的冒犯，
1: 对
0: 啊。
1: 来，各位，怎么样让自己给看起来更年轻一点？
0: 还有朋友说，我们成都人喜欢的米粉、肥肠粉，
1: 哦，啊，
0: 这，啊哎，怎么了呢？
1: 这你吗？这不是你，
0: 这不是我，这不是我，
1: 哦，
0: 啊！这是人家的女主播，妖娆且美貌。
1: 哦，对，你看咱的主播。
0: 现在是不是很实在？你把这个也放下来，
1: 对对，
0: 行不行？
1: 这个
0: 放在开发上啊，
1: 我也复制下来，在这发开发上了，
0: 能发吧？应该有两个比较是，
1: 对，应该两个一起能发出来。
0: 就是，我这感觉到又就是很真诚吧，就是有点
1: 对
0: 脑子，但不多。
1: 你真面目示人，这是啊。行啊，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稍的时间是我俩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0: 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0: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5: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8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8: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